0: 不死啊！这伙计吓了一跳啊，忙过来施礼：“大爷，您别生气呀、啊，这酒菜哪样不合意，我给您换。”何二愣把眼睛一瞪：“
1: 换不换的不要紧，你干嘛总出我的怪相啊？难道你瞧着我别扭啊？”
0: 伙计赶紧陪笑：“大爷，我不敢出您的怪相啊，您老是我们的主顾，我们请还请不到呢，能瞧着您别扭吗？”“
1: 那你为什么总指点我？”“
0: 大爷，您不知道，我一说您就不生气了，您瞧见了吗？”他说着往门那儿一指，何二愣一看呐、啊，在饭棚角那儿站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那姑娘虽然穿得很破烂，长得倒有几分姿色，水汪汪一对大眼睛好像是刚哭过似的。何二愣更火了：“
1: 我问你为什么指点我，你让我看他干什么呀？”
0: 伙计说了：“您先别着急呀、啊，这事情就出在他身上。哎呀，这个姑娘是我的邻居，他们孤女寡母，日子过得挺苦，她娘还常年有病，欠了人家好多债呀、啊。不想前三天那老太太死了，姑娘不但没钱买棺材，债主子还要债来了。我们庄主叫三阎王啊，您听这绰号，这就是个狠人呐、啊，非要他娘死前借的那十两银子不可。姑娘急得要死要活的，我们大家只好帮助他先把老太太埋了，又跟债主说了些好话，讨了五天期限。我想这真屋顶庙会上人多，给他求求帮，请好心的阔大爷们帮他几个钱，要一个是一个，要是这五天再凑不够，我们大伙就再没办法了。自打您一进来，我就看着您是位济困扶危的英雄，我想叫他跟您张回嘴，讨几个零钱儿。这个姑娘太腼腆了，总是不好意思的，她打着哑谜是让我替她说。我指您的意思啊，是叫他亲自过来好说话吗？不想我们在那指手画脚的，这不让您看见了，这生气了不是？哎，我说小凤啊，你还不过来呀，光叫我一个人在这挨说。他这么一喊，姑娘也就羞羞答答的走过来了，先给何二愣道了个万福：“
2: 大爷您别怪他，他确实是个好人，您要还不消气就说我吧。”
0: 何二愣知道是错怪了人家伙计，他面带歉意啊：“
1: 哎呀，哎，我说伙计啊，得了，是我错怪了你，你可不要生气啊。不知者不怪嘛，我要知道是这么回事，我也不能吭声啊。”
0: 伙计连忙点头哈腰的说：“大爷，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我还能怪您吗？只要您不生气，我没说的，您还得可怜可怜这苦命的姑娘啊，要不然您就把她带走，给您当个丫鬟，也省得她独身一人受罪呀。”这何二愣也是个孤儿，从小没爹没娘，无依无靠的吃尽了苦头啊。他想，我还是个男的，我都受尽了欺凌孤苦，何况她是个姑娘家呢？一阵心酸，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这还是很有同情心的。
1: 哎呀，哎，你们快别说了，我都知道。我说姑娘啊，你们家总共欠人家多少钱呢？
2: 大爷，零碎的饥荒好办，乡里乡亲的都可以宽限，唯独三阎王陈贵的这十两银子催得急呀、啊。到现在我还分文没有呢。
0: 姑娘说着可就哭了。何二愣可更难受了，一边擦眼泪一边说道：“
1: 哎呀，你别哭。”

0: 误了，伙计啊，他家还有什么人呢？伙计说道。哎呀，什么人也没有了呀。那他有没有姑姑舅舅什么的呀？也没有啊，苦得很。何二愣看这伙计心眼挺好，便有心从中说和，让他收了姑娘，便问道，那么你家呢？大爷啊，我家里有一个老妈妈，60多岁了，还有一个屋里的总闹病，俩孩子几张嘴都等着给挣饭吃呢。不过我在这饭馆倒比他还强点，我每天带回点遮罗去，还能对付个半饱。这几天小凤就在我家住着，可这总归不是个长久之道啊，庙会一过我们就得歇呀。何二愣一听没再说什么，从腰里掏出来一些散碎的银子放在桌上，又从贴身的衣服里把自己攒的那张银票拿了出来，看了看，正好是10两银子。他说道，姑娘啊，这张银票也不多，都给你吧，把它兑开还了账，这些散碎银子你再买点什么东西，做个小买卖也好糊口，多喽我也没有了。这伙计一瞧，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个财神爷呀，我干一年也挣不来这张银票啊。看这位英雄可真是个好心眼的人，他忙向小凤说，小凤快磕头吧。姑娘跪倒，扑通扑通就给这何二愣磕了几个响头。何二愣紧着说，哎，别介别介，快起来吧。姑娘站起来千恩万谢的，伙计心里感激的不知如何是好。大爷，不知您府上哪里，贵姓高明，日后……何二愣打断他的话，哎，你别问了，哎呀，我也是个孤儿啊，要不是我舅舅拉拔我，我哪来的钱呢？姑娘啊，你就破银票还账去吧。小凤又给何二愣道了个万福，拿着银票换银子去了。伙计对何二愣更加敬奉，何二愣这心里啊热烘烘甜滋滋的，吃东西更香了。功夫不大，他就把饭吃完了。这何二愣你别看点了一桌子，全给造了。吃完后把伙计叫过来，快给我结账吧，我还有事儿呢。大爷，您别给了，我后了。小伙计也很够意思呀。何二愣一摆手啊，那哪行啊，你拉家带口的不容易，怎么能让你给呢？伙计这才给算了账，总共3两7钱9分。何二愣掏出一把碎银子，足有4两多。哎，你都拿去吧，剩下的给你的9钱。
1: 谢谢大爷。
0: 何二愣辞别了伙计，走出了饭棚。他打算再逛逛这庙会，刚走不远，就隐隐约约的听见在一片枣树林里有人说话。
2: 你光给我本钱也不行啊，借的那个时候是驴打滚的力，你这点钱都给我还不够呢。
1: 那你要多少？
2: 起码也得50两。
1: 什么？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2: 我不是欺负你，我是喜欢你，打早我就看着你不错，借给你们家钱也是冲着你。如今你娘死了，我到你们家找你好几回也没找着啊，后来才听说你到刘伙计他们家住着去了。你知道我多着急吗？啊，有心上那儿去找你吧，又不太方便。今儿个可巧，咱们俩碰到一块儿了，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前生造定的好夫妻。你跟我回家啊，给我做个小老婆吧。
1: 你别胡说。
2: 我怎么胡说呢？ 我这是真情话呀，这儿也没外人，你害什么臊啊？你要能答应我，这账你就甭还了。
1: 那不行，我认可还账。
0: 这何二愣一听，说话的声音是一男一女，那女子的声音像方才在饭棚求帮忙的小凤啊。他一想，这姑娘可能又碰上坏人了，这男子八成没安好心。不行，这个事儿我得管，送人送到家，救人救个活呀。他想到这儿，又往前紧走了几步，就瞧见呐，路旁的枣树林里站着两个人。那男的长得个细长身子，溜肩膀，大罗锅腰，站那儿好像晒干了的大虾米，蚕豆瓣的脑瓜子熟过脸，像馄饨片一样的两片小老鼠耳朵，酒糟鼻子头，破瓢嘴。这人虽然长得其貌不扬，但是令人恶心呐、啊！你别看长这么恶心，但是穿戴很讲究啊，头戴绿缎子团花巾，身上也是一身绿，嬉皮笑脸的啊，拦住小凤的去路。这何二愣看这人长这模样就来气，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切近，喊了一声：“
3: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0: 嗯，这小子听见喊声，回头一瞧，还见那边啊来了个大个子，身高足丈，胸宽背厚，垫脸红眉，头戴紫缎子扎巾，迎门高挑三间姑刺叶，左鬓边带朵青绒球，脑后双飘带，身穿紫缎子箭袖，腰系大带，薄底快靴，闪披英雄氅，毫不威风啊。这小子一看就愣住了。
2: 啊啊，你是干什么的呀？
3: 我是走道的。
2: 啊，是走道的呀。那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呀。
3: 哼，我不管你什么水，我要问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啊，我们俩是一家子。
3: 哼，他是你什么人呢？
2: 他是我家里的。
0: 小凤在旁边早就看见何二愣了，心中暗暗高兴啊，就是没吭声。一听见这小子跟何二愣撒谎，就赶紧分辨：“
1: 大爷，他胡说，他就是我们村的三阎王陈贵，我跟他一点亲都不沾。方才我换了银子回家，刚走到这儿，他就把我拦住了。本来我娘活着的时候借了他10两银子，可现在他要50两，还说些个不三不四的话。”
3: 何二愣把脸一沉呐、啊，“你要干什么呀？”“
2: 哎，你别听他的一面之词，你是外乡人，不知道这里的底细。”“
3: 哼！”何二愣一挽袖子，“我给你2拳，就知道底细了。”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慧宇也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肝胆胰内科主任金真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何呵护我们的小心肝，我们也要说一说这烟草和我们的肝胆胰之间的关系，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引以为戒，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首先来问候一下金主任，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嗯，我们说到这个很多的疾病啊都离不开这个烟的问题，那么在您的这个肝胆胰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烟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呢？
6: 当然是会有影响的。
5: 嗯，
6: 那么一般人都会认为吸烟可能只是对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脏，
5: 对，
6: 可能是有不好的影响。其实是不只是肺，那么像今天提到的肝脏，它也会受损。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烟草当中的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有害的成分尼古丁，那么它就需要在我们肝脏代谢。如果长期吸烟呢，那么这个尼古丁就加重了肝脏的负担。还有呢，烟草当中产生的一氧化碳呢，也会造成我们肝脏和其他脏器的缺血缺氧。所以说吸烟不只是对我们的肺，对我们的其他的脏器也是非常有害的。
5: 那今天我们也重点说一说，就是让少为人知的这个丙肝，它是肝病的一种。但是这个丙肝呢，刚才在之前呢，慧宇和我们的主任聊说，居然它是可治愈的。因为很多人一提到肝病吧，就会觉得有一点谈肝病色变，在体检当中大家就会特别担心说这个一些相关的检查啊，有没有一个肝部的问题呀、身边有一些爱喝酒啊爱熬夜的小伙伴，我也会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到丙肝大家了解它多少，您对它认知多少，那么它是如何传染的，它的传染源又是什么，怎么样能够合理的避开这些传染的途径，又能怎样的一个治愈的过程，欢迎大家和慧一起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学习和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既然说到这个丙肝哈，那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呢？什么是丙肝？那丙肝我们就这个通过字面，这肯定有甲肝、乙肝、丙肝哈等等，它就是排在第三位的。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6: 丙肝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知道呢，像新冠啊，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这样一个疫情，它也是病毒引起的。
5: 嗯，
6: 那么这个丙肝呢，也是和新冠病毒一样，是一个 RNA 的病毒。那么新冠病毒呢，是来势凶猛啊，然后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危害。丙肝呢，和它不一样， 我们称之为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感染了丙肝，然后造成的危害呢，是可以出现肝硬化、肝癌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丙型肝炎，我们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早期发现这个病呢，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5: 您说了一个词儿，就是他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感染的，为什么会有这样隐匿的一个情况呢？
6: 因为丙型肝炎呢，我们之前对它的认识呢，就是认为是输血或者是血液的制品啊，有这样一个经历你才会被感染。比如说在93年之前呢，啊，由于当时的这个科技没有发达到现在，就是每一份都要查丙肝的这样抗体或者是病毒，所以在那个之前输血做手术的这样的患者感染的几率很高。
5: 嗯，
6: 还有呢，就是我们以前呢生活条件很差，那么很多农村的这些老百姓为了生活所迫，去不正规的这个医院去卖血，那么共用注射器啊等等，也是传染丙肝的这样一个途径。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有更多的隐匿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因为这个病毒并不是我们接触了，比如说握手、吃饭这样一个正常的这种生活当中就能传染，它是经过我们的这种皮肤或者是黏膜有破溃了，然后你又接触到了这样一个病毒的体液或者是血液，这样才有可能被传染。举例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到不正规的牙医、到美容这样的地方，啊，不符合卫生的这样一个条件，进行了相关的这样一个有创的这种治疗也好，或者是一种美容的这样一个哈事情，都有可能被传染。还有就是那个啊，不正规的这样一个去做一些有创的检查，比如说像到小的这样一个医院去打针，或者是说做胃肠镜取病理，这都是有可能的。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母婴传播，比如说妈妈有丙肝，她不知道她怀孕了，那么她就有一定的可能性会传染给下一代。啊，这个是一般的丙肝的传染的途径。
5: 嗯，那么丙肝它的危害性，它的严重程度呢，在这个甲乙丙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6: 啊，可能大家都很了解的是乙肝，我们知道得乙肝容易得肝硬化，
5: 对，
6: 也容易得肝癌。但是乙肝呢，我们现在有疫苗了，所以说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我们都要给打上这样一个疫苗。就像我们现在的新冠啊，我们老百姓都要打疫苗，就是为了预防。但是丙肝来讲的话呢，目前来讲是没有疫苗的，但是我们能做到完全消灭掉这个丙肝的病毒。那么为什么说丙肝是隐形的杀手，然后也是危害特别大呢？乙肝来讲，我们成人即使是感染了乙肝，它只有很少部分变成慢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能给它很快就能发现治疗。丙肝来讲呢，80%-85%的左右的患者就不知不觉变成了慢性，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的，可是当你有症状的时候，一检查已经到了，
5: 已经是慢性的
6: 肝硬化啦、肝癌啦、这样情况，而且它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的速度呢，又比乙肝还快，所以说最开始它是沉默，但是造成的伤害、危害其实是它还是蛮大的，而且比乙肝的这样一个进展的速度还要快。
5: 它和乙肝相比，乙肝更加的表现症状更明显，发现的可能比较及时，容易被我们的医生患者能够知晓，然后尽快的就可以去就医了、处理了、干预了。而这个像您说的丙肝呢，就是它前期的隐藏比较好，不太容易被我们发现，但一旦发现了就比较严重。那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丙肝的一些前期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咱们片花之后呢，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7: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久行伤筋， 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哦。健康。

0: 从细微处做起哦。
1: 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养生的惠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感兴趣哈，这个饼干的前期症状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那么的隐匿，让很多人不知不觉完全没有这个感受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这个不太容易被发现呢？主任
2: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它是隐匿的杀手，一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最主要的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能是偶尔有这种疲乏，或者是食欲下降，或者是出现腹胀啊、恶心这种症状。那么我们
1: 疲乏、食欲下降、恶心、腹胀，这怎么也想不到它是跟这个饼干来的，是吧？
2: 对呀，可能是你会认为可能是我最近感冒啦，
1: 压力大啦，
2: 对呀，压力大呀、
1: 嗯、
2: 比较忙啊，不会认为是这个饼干。而且我们常规的体检当中呢是没有这一项的、所以患者到医院来查肝，一般都说大夫我要查肝功、
1: 对呀、
2: 我要查两对半、另外呢我看看有没有脂肪肝，这个是一般老百姓都熟知的。但是呢很多人并没有说有意愿或者是了解丙型肝炎这样一个疾病。
1: 您说到这儿哈，我也要这个为大家追加个问题了，就是说什么两对半呐、肝功的几项啊，难道这里面这么多跟肝有关的这个项目都跟丙肝无关是吗？
2: 不是无关的，就是说你肝功能这个检查的这个项目在早期丙肝的时候是正常的。
1: 它完全就这是真的是太隐匿了。
2: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肝脏是有非常强大的代偿能力，也就是说我带着病我还能好好的干活。
1: 哎呀，
2: 肝脏是有这样一个
1: 能
2: 力的。那么它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才会发现肝功能异常。即使是肝功能异常了，那么你要想不到饼干的话，你可能就会认为啊，我最近是不是喝酒啦造成的肝功损害、我最近是不是吃药啦造成的肝功能的这样一个损害。
1: 依然没有发现是这个问题，
2: 依然没有说就直接想到哎呀我是否需要查一下有没有饼干呢。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怎么查才能知道有没有呢？
2: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检测。那么我们在这几年呢，到像九台呀、延边的汪清啊等地方做了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丙肝抗体的筛查。这种筛查呢就是特别快，那都是在有一些这种人群感染相对来讲危险性很高的这样地方可以做快速的筛查。我们现在的各级医院呢都能做到的是丙肝抗体的检查。那么丙肝抗体的检查如果是阳性，那么就高度的提示你有可能是丙肝。那怎么办呢？那就得需要到这个相对的专科啊，比如说肝病科，比如说消化科，比如说是这个传染病啊相关的这样一个医院或者是这个诊室，再进一步查一下病毒的核酸。我们新冠病毒大家都知道这个核酸检测很重要，丙肝也是一样，我们最终想确诊必须查核酸。核酸检测出来了，它就肯定是100%的丙型肝炎
1: 确诊了，
2: 确诊了。是的，
1: 刚开始您说到的这个丙肝的一个快速的筛查，这是通过这个验血的方式吗？
2: 对呀，验血的方式。
1: 其实要如果说这个通过验血的方式我们其实也是在城里面
2: 指尖血
1: 就
2: 可以，
1: 对，非常简单。那么现在还没有列入到常规的这个体检当中
2: 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体检项目当中有套餐的。那么有一些单位或者是有一些患者有这样一些高危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还是建议需要查。那么说到这种高危的风险人群有哪些呢？第一种人群就刚才我提到的，93年之前你曾经输过血，或者是说当时到不正规的医院呐、等等，我去献过血，这是一类的人群。第二类的人群呢，就是说我曾经去过小的诊所啊，去看过牙呀，我还做过一个小美容院，去做过一个相关的一些小手术啊，像这样的人还是需要去早期检查，发现有没有丙肝。
1: 这是一个高危人群，有必要进行筛查。
2: 是的，
1: 我想这个追问一下我们的主任。

0: 感染了丙肝。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可能是几年，也有一些人进展比较快，比如说年龄大的人，那么他得了这个丙肝，相对来讲他进展的就更快一些。
1: 嗯，
0: 还有一些人原来肝就不是很好，比如说他有药物性的肝损害，比如说他长期喝酒有酒精性的肝病，这样的人他再得了丙肝，肝脏的负担就太重了，他进展的肯定要比其他的人群要快一些。
1: 所以啊，这是因人而异的哈，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他这个隐匿，我觉得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恐怖的、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一些高危人群有必要做一个丙肝的筛查，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更深入的了解丙肝的相关的内容。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有一些人想问一下主任，他说这个丙肝还会转向甲肝吗？他们之间会相互转化吗？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您给说一说
0: 啊。好的，那么这个是都是不同的这样一个病毒，它们可以合并感染
1: 啊，
0: 但是
1: 病毒源是不同的。
0: 对对，有甲肝病毒，有乙肝病毒，有丙肝病毒，丁肝病毒，戊肝病毒等等。那么甲肝病毒，哎呀，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收治了一些。那么刚才提到甲肝病毒，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这种症状考虑是甲肝病毒呢？
1: 嗯，
0: 那么甲肝病毒，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愿意吃海鲜呐、愿意吃一些生的这样一些生鱼片呐等等，像这样的时候，可能就会啊不小心吃到了这个甲肝病毒。甲肝病毒和丙肝病毒不一样的，它就是经过胃肠道感染。所以甲肝的病人相互之间共同这个进食啊，这个接触啊，密切接触是很容易被传染上的。而且甲肝往往是急性的，和我们这个丙肝还不一样。所以说这两个病如果一起得了，那对肝脏的危害是相当大的。
1: 它不是说由谁转向谁，而是有时候真的可能会合并。
0: 对对，我本来我可能有丙肝，但我不知道。但是我最近这几天呢，我吃了一些海鲜，然后呢一下子就是黄了、然后出现很严重的症状，到医院一查是甲肝。然后你再一全面查不要紧，你原来还有丙肝啊，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
1: 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说到的丙型肝炎哈，那么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学会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那么这些的这个习惯是不是也有助于我们预防这个丙肝呢？
0: 这个行为呢是预防各种传染病都是有效的。我们丙肝也属于传染病的一种，但是呢它主要是通过破损的黏膜或者是皮肤，所以说我们做好各种防护呢，即使是你有一些小的损伤，但是也减少了接触的机会，也是间接的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1: 甚至刚才有人在微信当中说，是啊，以后这个打耳洞啊，这个修牙一定要小心，
0: 去正规的医院。
1: 对，还有人说了，这个剃须刀有的时候也会受伤哈、就动不动可能给自己刮个小胡子，刮个流血了，这都属于破溃点，包括修眉啊，只要有破溃的地儿，那我们可能就要这个一找正规的地方，二呢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个消毒的这个功课，这样才行，是吧？
0: 是的。像剃须刀，说到剃须刀，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他们家是这个剃须刀是共用的。
1: 哎呦，
0: 哎呀，今天比如说我这要出门了，然后一着急，我一看那个这个台子上有一个剃须刀，他马上就用啊，就是互相交叉着用，那么就是被传染的这种一家人都得了丙肝。还有牙刷共用的情况，
1: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0: 我们到九台去这个义诊的时候，真的就发现有一些地区的这个他那个家庭啊，很多东西他都是共用的，包括夫妻呀、子女之间呐、牙刷呀、剃须刀啊，这些都共用的，这些都是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虽然属于这个个例，但是我们还是要引以为戒，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传播更多的正能量，让大家更多的来学习我们的一些健康的养生的方式和方法。来迎进的是我们长春44岁的张先生，向您咨询一下用药的情况。张先生你好。能听到吗？张先生请讲。
2: 啊，能听到。你好慧宇，慧宇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边工作边听都。
1: 边工作，您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在那个车间工厂上班。
1: 让听吗？这边工作不影响工作。
2: 我用手机听。

0: 请您。
1: 好，只要不影响工作，注意安全。
0: 今天的主任姓啥？
1: 姓金，姓金，主任姓金，您金色的金，您有什么事儿吗？您说吧。
0: 我想问一下那个金，你好，金老师。
1: 哎，你好。
0: 就是我吃那个驸马专替诺夫韦，我已经吃6个月了。
1: 哎，
0: 我是不是得应该检查一次，重新检查一次，什么2对半呢？又是什么又是什么定毒定量，还有那个肝功能测定，还有个全血，是不是这4项都得检查一遍？
1: 啊，是这样的，看来您是一个慢乙肝的患者。那么就是在长期服用这个乙肝抗病毒药物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定期检测的，不只是查一下肝功能，还需要查一下病毒的这个含量，看看这个药物对您来讲效果如何。另外呢，还得查一下影像学，比如说超声，我们看一下肝脏的结构，脾脏有没有肿大，还需要查一下肝脏的弹性，就是硬度值有没有早期的纤维化的这样一个情况。我是每周2出诊，所以今天您有幸正好是来打进了这个热线了。如果明天您到这个我的这个诊室来看病的话呢，我是可以免于挂号这个费用，然后可以给您这个进行系统的这样一个哈诊治，可以把之前的所有的检查的结果尽量都带来，然后呢我再根据情况看一下做哪些检查。
2: 哇，张先生太幸运了。
0: 谢谢你啊，金老师。
1: 啊，悄悄的啊，别那么大张，别太张扬，不然的话人家怎么办，是不是？好嘞，我们再见。
0: 谢谢啊。
1: 太幸运了哈。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我们知道啊，这个烟草对于我们的身心都是有害的，那么特别呢说到的除了我们的肺部的健康之外，还有就是损害我们的肝部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咱们吉大二院肝胆胰主任金真静主任来到慧宇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肝炎的一种叫做丙型肝炎哈，甲乙丙排3号第3号。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老三啊也不是特别的好对付，因为他隐匿性比较强。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隐匿性强的疾病，一旦发现就是很严重，因为你前期没有什么症状，像刚才金主任您说到的那些症状，什么打喷嚏啊，感冒啊，亚健康啊，没有力气啊，这谁能想到是跟这个肝部有关。然后你说他一发现又是肝硬化肝癌，我觉得这个就挺可怕的。那么一旦说发现了，就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遇到的很多呀？到您那儿去一发现就是肝硬化，就真就是肝癌。
2: 哎呀，真的遇到的很多
1: 很多
2: 啊。很多人呢其实生活习惯这些都是非常好，但是呢就觉得，哎，我怎么就得肝硬化了，我怎么就得肝癌了，我没有得过肝炎呢。后来系统的一查呀，不是没有，而是有丙肝，只是发现的太晚了。这样的例子真的是太多了，包括我们的这种医务工作者啊，曾经诊治过一位也是一个麻醉科的一个医生然后呢他就是发现是肝硬化了，肝癌了。那么因为他接触那么多患者的血，肯定是有这样丙肝患者的血，然后感染了他，不知不觉病情进展到不能治疗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啊有那种能治愈的药物，后来呢也是最后呢也是死于肝功能衰竭。所以这些的这个例子呢，都使得我们对这个疾病要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早期的筛查发现没有症状，发现了还吃几个月药彻底就能治好。所以这个呢我希望更多的这些老百姓能知道。
1: 真是这样哈，这个愚公移私，我们都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情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主任，我们拜拜。
2: 再见，拜拜。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

0: 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我是主持人董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两条双聊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聊，我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那为进一步优化辖区的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的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的市场局窗口呢，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的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邮寄快办，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
0: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办事特点，持续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行简易事项及时办结、复杂事项限时提速的服务模式，对符合融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了行政审批的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1: 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茂林镇的三林村。那为了丰富偏远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打通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近日呢由我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了茂林镇的三林村。
1: 本次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歌曲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朗诵、快板等多个品类。演员们精心演绎节目，舞姿优美，歌声嘹亮，接地气的小品聚焦乡村生活，乡风文明，生动有趣，引人深思。精彩的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浓厚。
0: 此次送文艺下乡活动立足偏远乡村的文化需求，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既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缓解了偏远地区文化资源匮乏的问题，也以文艺力量弘扬文明新风，传递正能量。
1: 下一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会陆续带着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走进各乡镇，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补齐偏远村屯公共文化服务短板，丰富基层文化精神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防汛践行时，市住建局主动担当，风雨坚守保畅通。那受台风八威外围水汽的影响，我市呢多日突发短时的强降雨，那城区多条道路出现了积水，市民出行车辆通行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雨情就是命令，在市住建局统一的部署之下，7月9号到7月12号，该局下属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全体抢险人员快速响应，精准施策，全员坚守一线开展排水作业，以高效处置守住城市的安全底线。
1: 降雨期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情况，其中西善街转盘、北夫路等重点易积水路段排水压力较大。市政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排水作业，作业现场大流量排水泵开足马力持续作业，道路沿线警示标识醒目，清晰提示过往车辆、行人避让通行。降雨停歇后，道路沿线防汛工作人员依旧全员在岗，分段值守，逐一巡查辖区道路、雨水口、雨篦子，实时观测排水流速，细致清理落叶、淤泥等各类易造成排水堵塞的杂物，动态排查路面积水消退情况，紧盯排水设施运行状态，严防次生积水、管网淤堵等隐患，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系统通畅运行，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0: 据了解，针对本次强降雨，市住建局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机制，统筹调配全员力量与应急物资，该系统各单位紧密的联动协同作战，配合密切。本次应急处置中，市住建局出动专业抢险人员160余人次，调配30余台次的各类抢险车辆，多台大流量排水泵奔赴城区的各个积水重点的点位，同时呢，全面配齐防汛保障物资、警示标识等，为防汛排涝工作夯实基础。接下来，市住建局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密切关注天气雨情变化，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保障等各项防汛举措，以坚守和担当守护城市平安，护航群众顺畅出行。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防汛进行时，东明镇开展了防汛巡堤查检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为切实筑牢汛期的安全屏障，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近日呢，东明镇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扎实开展防汛巡堤查检的专项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的安全底线。在东明镇的德胜村下口门子县，这个东明镇的德胜村下口门子县公众这个重点的一个区域，村防汛应急抢险队员呢，统一穿戴的救生衣，手持铁锹，沿着堤坝全线的徒步巡查，仔细的排查了堤坝的各类安全隐患，做到全方位排查，无死角巡查，那及时的做好掌握堤坝的安全状况，全力守护堤坝安全、堤防的安全。同时呢，东明镇统筹做好防汛物资储备保障，辖区各沿河村屯提前备齐了防汛的物资，配齐像铁锹、钢管、无纺布等各类的应急物资，分类妥善存放，专人管理，确保突发险情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调配，即刻投入使用。那下一步呢，东明镇也将持续加密重点河段、险工点位巡查的频次，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家长学校第八期家长课堂开讲，为扎实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工作，帮助家长化解育儿焦虑，掌握科学的情绪管理方法，构建和谐温暖的亲子关系。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八期家长课堂如期开讲，本次课堂以做情绪教练，不做情绪炸弹为主题，由市第一中学教师主讲，众多家长到场参与学习交流。
1: 课堂上，市第一中学第一中学授课教师结合辅导作业、孩子叛逆、日常琐事等高频育儿场景，抛出你是否常常忍不住对孩子发火，事后又满心懊悔的直击灵魂提问，瞬间引发在场家长强烈共鸣，并形象区分了情绪炸弹式家长与情绪教练式家长的教育差异。
0: 那授课教师呢，结合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家长情绪失控的内在诱因，细致地讲解负面情绪长期输出对于孩子性格塑造、心理成长造成的深远影响，同时呢，分享了简单易操作的情绪调节实操技巧，讲解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的沟通逻辑，示范情绪上头时自我冷静、温和共情、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2026年无偿献血活动，那为保障临床应血用血的供应，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近日我市全面启动无偿献血专项工作，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呢积极响应，纷纷组织职工参与无偿献血的公益活动，全城掀起爱心献血的热潮。那献血现场呢是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依次完成了信息登记、健康体检、血压检测、血液采集等流程。队伍中呢，既有常年参与献血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首次参与的青年职工，大家从容的挽袖，无私的奉献，一袋袋温热的血液呢，缓缓的存入血袋，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暖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职工的责任和担当。那么科学适量的献血益处良多，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体血液的循环，改善新陈代谢，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对身体健康有益，更能为病患带去生命的希望，是传递社会温情、践行社会责任的暖心之举。据了解，本次无偿献血活动自7月初开始到8月末结束，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企业及各类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将积极加入无偿的献血队伍，主动参与公益献血，共同营造互助友爱、乐于奉献的文明社会新风尚。

那么，欢迎大家走到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大家有想要发布的消息，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雨桐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节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个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钟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摆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总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哥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那绕成圈，也可以去尝。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队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织米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这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你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揣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

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落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思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扎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忘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么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听见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季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争吵了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

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得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了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0: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轻轻看。
1: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归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那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看到的标题呢是这样的，说服药之后尿液变色，这些情况呢需要警惕，科学用药护健康。那在诊室里呢，医生们经常遇到因为服药之后尿液的颜色而改变，然后呢就会惊慌失措的患者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尿液变成了亮黄色，就以为自己是肝脏出了问题。有的人呢可能发现自己的尿液呈这种红褐色，那就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得了肾病。其实在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变色呢只是因为药物的排泄过程当中的正常现象，那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就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恐慌。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说五颜六色的这种尿液到底是警醒着我们有哪些问题呢？不同的药物呢也

会导致尿液呈现不同的颜色，那么了解其中的关联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尿液是否是和用药有关系。那以下呢是一些常见的尿液颜色变化和相关的药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亮黄色至橙黄色，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因为药物导致的这个尿液变色。维生素 B2 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还有像复合维生素 B 基质以及呢这个黄连素等等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这种变色呢是无害的，患者呢可以通过增加饮水量去稀释颜色。还有呢就是橙红色至红棕色，这类的变色呢是比较容易引起恐慌的。抗结核类的药物呢，像以及它同类的药物呢，都会使尿液变为橙红色，甚至能让汗液和泪液也会变颜色。常见的用于牙周炎和妇科感染的这个甲硝唑，也可以使尿液呈这种深红色或者是红棕色。还有像吃这个糖尿病患者吃的这个治疗神经病变的伊帕斯他，也会导致尿液呈红褐色。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蓝绿色，这个是非常少见，可能如果说很多人见到会非常的吃惊。像抗抑郁的药品，比如说这个阿米替林可以使尿液呈蓝绿色，还有像这个其他的药物呢，像这个治疗高铁血红蛋白症的亚麻蓝和麻醉药丙泊芬也可以会导致绿色的尿液。还有就是像这个暗褐色的，一直或者说是已经黑色的这类的变色呢是需要警惕的。像抗这种帕金森的药物左旋多巴和降血压的药物，它这个甲基多巴的代谢产物在空气当中氧化后就会使尿液变暗。那高价的铁剂质呢也会，还有像这个抗疟药等等，它也会导致尿液的变黑。化疗的药物也有可能会这个有这种情况，导致这个损伤肾脏啊等等，导致血红蛋白的尿，然后呢会使这种酱油的颜色。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使我们的尿液呢呈现颜色比较深，那么呈这种浓茶的颜色。那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种药物在不同的酸碱度当中的尿液当中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华法林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那橙红色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可能就会消失。大黄呢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呈黄色，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所以说不同的药物在以及这个酸碱度不一样的这个尿液当中呢，它也会呈现不一样的颜色。

虽然说大多数的药物呢，在它可能会因为药物性的使我们这个尿液变颜色，但大多数呢都是无害的。但是某些情况呢，确实是需要及时的就医，比如说像有以下的信号哈，就会提示尿液的颜色改变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征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停药之后2到3天颜色还没有恢复正常。那若尿液的颜色持续异常的话呢，应该去医院去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因素。第二呢，就是尿液它变色伴随着身体的不适，比如说出现了像尿频、尿急、尿痛、腰腹痛、发热等症状，那可能会提示泌尿系统的感染或者是损伤。特别是使用一些这个氨基糖类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说是万古霉。

素、环磷酰胺等等这些具有这个肾毒性的药物的时候，那么血尿可能就会是这种肾脏啊引起的一些损伤啊，它的一些发出的信号。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医的。第三点呢，就是尿液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这个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提示肌肉的严重损伤，像横纹肌溶解或者是红细胞大量的被破坏溶血。那在用药方面呢，尤其是警惕他汀类的这种降脂的药物与某些这个肝药酶抑制剂，比如说像大环内酯的抗生素啊、唑类的抗真菌的药物啊，与这些药联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肌肉的损伤或者是横纹肌的溶解的一个风险。此外呢，这种颜色的尿液也可能和肝脏或者是胆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关联，可能会胆红素排泄异常有关系。第四点呢，就是尿液浑浊或者是有沉淀物。药物性的变色呢，通常不会影响尿液的透明程度。如果尿液有浑浊呀，或者是出现絮状物，可能提示泌尿系统感染或者是这种结晶尿，这个也是需要警惕注意的。第五点呢，就是尿液当中混有血丝或者是血块。虽然说这个利福平等药物呢可能使尿液变红，但是真正的血尿常规呈现的跟这个血尿的常规呈现的这个不均匀的红色哈是不太一样的，静置后呢可能有红色的沉淀，这个呢是需要警惕的。那特别提醒服用华法林的患者，该药既可以使尿液变红，也可能引起血尿，所以说当发现这个红色尿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的辨别是药物染色的还是出血，不能光凭颜色就擅自的去停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或者是去询问一下医生，然后得到专业的回答之后，我们才去进行这个酌情的调理。

呢，面对可能引起尿液变色的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健康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用药前仔细的去阅读一下说明书，了解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包括使尿液变色。第二呢，就是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多喝水可以稀释尿液，减轻药物引起的颜色变化。那充足的饮水呢，也可以预防这个结晶尿的一个形成。第三呢，就是避免自行的用药或者是过量的使用，特别是像维生素的补充剂，很多人认为多吃无害，但是过量的补充

成维生素 B2 不仅是浪费资源，还会加重尿液的变色。第四呢，就是观察并且记录，开始新药治疗之后呢，先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变化情况，记录变化发生的时间和特点，就诊的时候呢，向医生提供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五点呢，就是疑虑的时候，当我们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咨询。如果说伴随着这个尿液有颜色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不适的症状，或者说我们已经停药了，但是颜色没有恢复，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去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第六点呢，就是药物导致的尿液变色，这种通常下呢只是变色，不会难受，一旦合并了像疼痛、发热、水肿、黄疸，请务必要及时的就医。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北京时间的11点16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一条消息，免费的玉石鉴定背后深藏着骗局，警方提醒务必要警惕天价估值陷阱。那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在某商场或者是某购物平台在购物的时候，然后呢就会以这个抽奖的形式给你发放这种宣传的卡片，然后呢当你到达这个指定的地点之后呢，刮开奖会发现，哦，原来你会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玉石，或者是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会让你去进行，比如说你进行估价呀，或者说是让你继续这个添钱换更好的东西等等。然而呢近期就会有发现有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专门滋生了一种新型的诈骗。那近期呢一类针对收藏者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悄然的滋生，骗子呢披着专业鉴定高价拍卖的外衣，将黑手呢伸向了当地的彩玉石的收藏者。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资深的彩玉收藏者方某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浏览着玉石的相关信息。那当他搜索玉石鉴定的关键词之后呢，哎，一个弹窗跳出来了，他被引导添加名为广州某某某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微信，对方微信昵称为某宝华，言谈间呢也是透露出对这个玉石鉴定的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权威。在添加了好友之后呢，某宝华很快就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内含链接地址，要求方某下载注册一个名为海某德的平台。出于对玉石价值确认的渴望，那方某呢也是很快的完成了注册。很快呢，所谓的官方客服主动的联系方某，声称公司的线上平台目前正在开展促销活动，可以为注册的会员提供一次免费的玉石鉴定服务。那方某呢也随即的挑选了一块自己珍藏的彩玉石，并且发给了对方。仅仅是10多分钟哈，客服呢便发来回复了，称经过平台专家的初步鉴定，该彩玉石质量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高，市场估价呢大概在400到500万元之间。对方承诺呢，同时也承诺了说平台呢可以为方某进行宣传，而且呢可以帮忙组织拍卖，仅需要收成的成交价的5%这个佣金和3%的个人所得税。自己珍藏了多年的石头竟然被估出了天价，那方某肯定是非常的震惊和喜悦，非常的高兴。那这时候呢他就放松了警惕，在高额的回报诱惑之下，他同意了对方的合作提议。按照官方客服的指引，方某向对方提供的账户呢一次性转账了4700万元，用以支付所谓的前期运作费用。那么转账成功之后，方某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自己在平台进行操作的时候，哎，处处受限。为此呢，方某也联系了所谓的官方客服，对方呢以此说啊，账户的流水不足，需要激活资金，需要交保大金呐、等等，确保交易的安全。总之呢，是以五花八门的理由，再次要求方某向不同的账户去转账汇款。此时呢，方某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遭遇了诈骗。所谓的免费估价、高价评估，不过是为了骗取高额的服务费和保证金的一种手段。
那块被估出了数百万价值的彩玉石呢，也仅仅是骗子用于套牢自己的诱饵。随后他立即停止了自己后续的操作，并向警方报案。骗子呢非常懂得利用收藏者的心理，他们会先以免费鉴定为诱饵，消除受害者的警惕心理，再用天价估值去制造兴奋和这个贪念哈，最终呢以看似合理的佣金和税费为名去诱导转账。整个过程呢是层层的递进，针对的就是收藏者希望藏品的价值可以得到认可并且进一步变现的这种迫切的心态。那这个呢也是办案民警的分析。民警深入调查之后发现，方某下载的海某德平台实际为电诈这个诈骗团伙私自搭建的虚假平台，所谓的广州某某某贸易公司呢也是一家空壳公司。正是因为彩玉石呢有名气，而且呢还有市场，不法分子才会以此为题去设计骗局。那民警也指出，诈骗分子虽然说处处身处这个外地，但是呢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通过伪装成正规的鉴定拍卖机构，然后去进行诈骗，手段非常具有欺骗性。那目前呢该案已经开始立案侦查，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针对此类的诈骗呢，大量这个警方哈也提醒我们大这个爱好者收藏爱好者务必要警惕天价的估值陷阱。任何声称仅凭照片就能在极短时间内给出这个鉴定的都需要高度警惕，正规的鉴定平台是十分的严谨的，需要对实物进行多角度的鉴测，且在藏品未成功出售之前，正规的拍卖机构是不会收取高额的前期费用的。此外民警提醒大家，还需要保护好我们个人的信息，切勿轻易在陌生的平台去注册账号，填写个人的信息以及上传高清的藏品图片。如果说遇到自身难以判断的情况，可以主动向当地机关呢去咨询去报警，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该立即保持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转账凭证等等，并且第一时间去报警。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

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英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军事学院的学习结束的时候，李云龙交出了他的毕业论文，论冷战时期的特种作战。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的论文竟然爆了个满堂彩，连院长听了他的论文答辩，都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许。选择这个题目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当年日本山本特工队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论文当中先谈到特种部队的兴起和发展，特种作战的特点，并且指出我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些特种分队的雏形，比如红军时期的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那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突击队，具有特种部队的性质，由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并配备了在当时条件下最精良的武器，使之在短时间内发挥出最大的火力效果。

备竞赛，双方的军事力量抵消此战，进入新的一轮均衡状态，新的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反倒降低了。而在局部地区或双方前哨阵地的交接处，会出现大量渗透与反渗透冲突。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重视并迅速组建特种作战分队，军事科学部门应对此问题给予重视，对特种部队人员的选拔、装备的配备、训练科目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鉴于当前台湾海峡尚未结束的战争状态，建议应于前线组建第一批特种分队，对敌军盘踞的诸岛屿实施炮击和渗透与反渗透特种作战相结合的方式。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所思考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战略大格局，具体到战术问题也是多从大兵团作战的角度来考虑。小型突击队的特种作战则普遍认为那是雕虫小技，是战术中的战术问题，缺乏创造性的从众心理表现在军事领域里，就不能不使将领们的战略预见性发生偏差。兵委善于使用逆向思维，他的思路从不呈直线运行，而是跳跃性的，时而逆行时而是在某一点上扩散开，他的思维一旦进入军事领域就变得异常敏锐。丁伟的论文语惊四座，在军事学院引起了一场八级地震。我见过一些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家族人数一般都多达一二百人，家族的主宰是最年长的曾祖父，曾祖父的健在使这个庞大的家族充满了凝聚力，而曾祖父的离世必然导致大家族的解体。由此我得出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一旦这个家族内部的平衡被打破了，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一个负责评审的中将打断了丁伟的话：“丁伟少将，你到底要表达什么？”“请耐心听我说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的大格局下，我国领土的防御重点问题。”请大家看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台湾及国民党军队占领的诸岛屿，间接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美第七舰队。这些威胁不足为虑，凭台湾的军事实力难以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美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短时间无力再战，况且美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因素，不会轻易卷入一场大型战争。我国东部的日本在二战当中军事工业被全部摧毁，20年之内难以东山再起。我国的西部及西南部唯一有能力搞起点事端的国家只有印度，我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我军有可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山地和印军进行一场有限的边境战争。印度的工业实力及军事实力都不足以构成对我国的威胁，从作战地域上看，地形对印军颇为不利。我看我军只要拿下几十公里纵深的几个边境重镇，首都新德里便无险可守，我军就可以挥师直捣黄龙。结论是，西南边境一旦发生战争，将是一场有限的边境战争，我军所动用的兵力不会超过10个步兵团。我刚才说过了，我国的西部、西南部、南部以及东部都没有太大的威胁。说到这儿，丁伟四处张望了一下，说：“在座的都是自己人，没有苏联顾问，这样有些话我就敢说了。同志们，下面我想说的是，从军事角度、从国土防务角度上看，我认为我国领土的防御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东北部。”丁伟的话音未落，在座的将校们都大惊失色，这个丁伟简直吃了豹子胆了。我国的西北部、北部、东北部那是谁呀？是苏联和蒙古，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年长者，是老大哥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帅，是列宁缔造的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你把苏联当作假想敌，当作潜在的敌手，
是不是脑子出问题？

将校们掏出手帕擦着脑门上渗出的冷汗，都一起把眼睛转向了坐在后排的院长。元帅的脸上毫无表情，多年的战争生涯使他养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习惯，使人很难看出他的倾向性。元帅挥挥手示意丁伟继续说下去。我刚才讲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性那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的军事联盟也是这样，兄弟手足之间可以为了利益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民族利益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既是老大哥又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之间有什么事儿不好办呢？为什么不把老沙皇抢去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给我们？我想老大哥不会还的，且不说西伯利亚的资源，就是失去了那个远东的不动港，老大哥也受不了，那会失去对半个太平洋的控制权。看看吧，国家跟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率部出关，跟这些老大哥们打过交道，现在想起来总觉得有点那个。在座的将校们鸦雀无声，室内静得连针尖落地都听得见，谁都为丁伟捏着一把汗。同志们，今天我讲的不是政治问题，和兄弟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时间的长短也不在此范围之内。我作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我所考虑的是军事问题当中的国土防务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了。动手不动手的主动权在人家手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是未雨绸缪，要是等人家动了手那就晚了。45年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们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专业化程度令人称道，合围80多万关东军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自然是拍手称快，但是反过来再一想，将来有一天老大哥故伎重演，再照样给我们来上一手，我估计我们就笑不出来了吧。请大家看一看我国与苏联蒙古的边界线，几乎是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们，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古地区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群和摩托化纵队的展开，而苏军对此是强项。我国的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啊。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可以沿着我国海岸线巡航，黄海、东海甚至南海都将是太平洋舰队的游弋范围。我国10000多公里海岸线到那个时候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个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不是耸人听闻呐，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威胁是实实在在的。看看他的军事力量的构成吧，他有4大舰队：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北方舰队，还有黑海舰队。他是全世界唯一拥有5大军种的国家，除了海陆空3军之外，还组建战略火箭军和国土防空军。他的军事力量构成是为全球战略设计的，而绝不仅仅是用于国土防御。他们有能力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进行他们想进行的战争。在决定是否进行一场大战的决策方面，他的国家政体比英美国家更为迅速有效。对此我的结论是，应该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
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的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东北边境应该建立永久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防御地带，精锐兵团应部署在二线地区，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第二，北部还有西部边境，防御重点应该设置在二线，比如内蒙古的国防工事应该设在张家口外的大青山一线，因为在大草原上跟对方的机械化兵团作战，那纯粹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我军缺乏本钱，干脆就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地形进行防御。第三，东北部的一线兵团应具有全攻全守的战略思想，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攻击锋芒，采用多路反突击方式，把战场摆进敌方境内。李云龙同志，你的特种作战分队这个时候就可以大显身手了，如果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敌军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的势头也必然停顿。还有，算了，不说了，我说过我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国土防御问题，就事论事，跟政治外交都没关系。要是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是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就好了。在座的将校们都沉默着，可是这心里面都惊骇不已。丁伟呀、啊、丁伟，你可真是惊世骇俗了，难道你不怕掉脑袋？这事儿是闹着玩的吗？学院的一位干部拍案而起，丁伟，你的政治立场可成问题啊，任其发展下去那后果太严重了。将校们开始议论起来，声音越来越嘈杂，争论声四起。坐在后排的院长忽然站了起来，他挥了挥手，四处顿时鸦雀无声。元帅面色平和，一字一句地说，大家不必大惊小怪，这里不是总参作战部，也没人打算进行一场战争，这里是军事学院，这里的所有争论都是学术范畴的探讨，与国策、与政治还有外交都没关系。从理论上讲，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都可以作为假想中的敌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作为一个将军，如果眼下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也要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叫阿猫阿狗都可以。元帅的话引来了一阵笑声，丁伟的论文被通过了。军事学院毕业之后，李云龙回到老部队任军长，孔杰回到驻东北边境线上的某野战军任军长，丁伟调到北方的一个大军区任参谋长，罗大征和常宝胜等人都回到自己的老部队任军长。大家同学一场，虽然以前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可到底那都是带兵打仗的人，大家凑到一起喝顿酒也就过去了。临分手的时候，大家又喝了一个昏天黑地。丁伟说，咱们解放军山头不少啊，红军时的124方面军，再加上红25军、26军，抗战时的120师、129师、115师，加新四军几个师，解放战争的四大野战军，哪支部队没有自己的山头啊？啊，军事学院是什么呀？是个大炒锅，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人都放到一锅去炒了，回个炉之后贴上统一的标签，这一下大家就不分彼此了。今后啊，弟兄们天南海北的哪儿都有，我丁伟要是有一天上门讨饭，怎么的，弟兄们也得给口饭吃啊。罗大征说，妈的，你这是什么话啊，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还用说吗？冲你这句见外的话就得罚你一杯喝。李云龙阴沉着脸独自喝了好几杯，砰的一声把酒盅蹲在桌子上。老丁啊，啊，将来有一天你的窝塌了，风吹雨打没地方躲雨，你记住了，来找我李云龙。孔杰隔着桌子伸过一只手跟丁伟紧紧握了一下，只说了一句，我家的门总开着。丁伟抓过酒瓶对着嘴儿一口气喝干了，他放下酒瓶仰天大笑，哈哈。

0: 仗不打了，要我丁伟何用？二亩薄田，一间草房，咱知足了。
1: 李云龙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儿子李健已经到了调皮捣蛋的年龄了。这孩子从小好动，一刻也闲不着，一不留神就给你惹出点祸来。对此田宇很伤脑筋，他的工作也很忙。从外语学院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军区情报部，从事资料翻译工作。他同李云龙商量，要把儿子送到幼儿园。李云龙不放心地盯了一眼调皮捣蛋的儿子，他行吗？这小子还不把幼儿园翻个底儿朝天呢，老师管得了他吗？田宇说，你让他过过集体生活吧，这对他有好处，老放在家里就更没法管了。上幼儿园的第一天，李云龙跟田宇一起把儿子交给老师，夫妻俩叮嘱了几句，准备离开。李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见父母要走，便生出了一种要被抛弃的感觉。他拼命的哭叫，死死的抓住妈妈的衣襟不松手，怎么说都没用。这下把李云龙给招烦了，人家正急着要开会呢，于是抡开了巴掌，照着儿子屁股上拍了两下，这才得以脱身。中午，李云龙刚刚散会，就接到幼儿园园长打来的电话，说李健正在幼儿园大闹呢，把老师咬了，请李军长务必去一趟。李云龙一听就火冒三丈，他坐上给他配发的伏尔加轿车，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幼儿园，见老师手上有一圈圆圆的小牙印，已经渗出血来了。李云龙二话不说，打开轿车的后备箱，一把拎起儿子，不顾儿子拼命挣扎，把他塞进去了，砰的一声合上盖子。园长跟司机一见都大惊失色，纷纷上来劝阻，哎呀，首长啊，孩子不懂事儿，你怎么能把他往那里塞呢？
0: 现在不管教，长大了就管不了了，那非得当土匪不行，都给我让开。
1: 这一下众人谁也不敢劝了，园长一见这个阵势，生怕出事儿，便火急火燎的给田宇打电话。李云龙回到家里，从后备箱里拎出儿子，用背包带三两下就牢牢的把儿子绑在板凳上，抡起牛皮武装带就往屁股上猛抽。李健白嫩的屁股上立刻出现了两条紫红色的印痕，孩子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更生气了，
0: 他娘的，再打这么两下就扛不住了啊，老子怎么有你这么个熊猫儿子，长大了非当叛徒不可。于是又抽了几下，
1: 没想到儿子倒不哭了，
0: 还咬着牙，眼睛瞪着李云龙，一声不吭，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回过头来看了看耶律恒通，
3: 呀，张作霖，你凭什么这小子还有这时候？看他刚才那个横劲儿，他都疯了，怎么眨眼之间变成这副熊样儿？你真想投降？我投降。他往下一哈腰，双腿一屈，他那只手他不没受伤吗？在怀里边迅速的，还有一只小手枪他拽出来了，这是一只西班牙造的袖珍手枪。打那子弹呢也不大，这个枪的射程非常近，只能打面对面。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保护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在关键的时候给自个儿准备的。但是这小子可不想打他自己呀，他一看这个角度，张作霖离他太近了，这枪的射程全够得着啊！心说我就活不。

了了，我也不能把你留下。拽出之后，迅雷不及掩耳，把小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子弹全射出来了。与此同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梭子子弹也响了，枪声同时响了。张作霖可没受伤，再看野驴横通，把脑瓜都给揍碎了，扑通一下摔倒在地，小手枪也扔了。张作霖回头一看，谁开枪？作战处处长张凯，那枪还冒着烟呢。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一个个眼睛可不揉沙子。别看谁也没说话，站在张作霖身后，那仔细观察着野驴横通的一举一动。野驴小手将拽出，刚要扣动扳机，小老虎张凯一梭子子弹就出来了。可这小子呢，脑子一疼，手一扣扳机，他的枪也响了。所以啊，几乎是同时响的枪。其实啊，就张凯不开枪，野驴横通也打不上张作霖。张作霖早有准备，眼睛都不眨巴在这盯着。张凯不开枪，张作霖也得开枪。反正野驴死的是定下来。张作霖走到近前，踢了他两脚，一看脑瓜都碎了，这算没治了。哼，呸，麻了巴子！你小子在撒驴，你在耍疯啊！然后他回过头来问：“前面还打着吗？”报告师长，战斗已经结束，跑出去有一部分猛匪奔西北逃窜了。余车是全部消灭，还抓了700多名俘虏。如果他们是普通士兵，或者是当小头领的，按老规矩，每人给5块大洋，释放。师长，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还放？放！就得执行军令，把俘虏放了。张作霖又传令，占领海丰县，救火，打扫战场，清理街道，掩埋尸体，看看还剩下多少老百姓，让孙烈臣还得安抚老百姓，出榜安民嘛，派人维持治安。2天时间，海丰县一切恢复正常，老百姓才敢走上街头啊，迎接张作霖的队伍二次收复海丰县。那么张作霖进城之后，一切就绪，把指挥部也搬进海丰县。首要一个问题，死了多少弟兄啊？季海芳下落怎么样？结果连季海芳的尸首都没找着，因为被人家千刀万剐，大卸八块了，再泡着一顿烂崩，哪儿找去？就知道季海芳肯定是已经死了。张作霖放声大哭，请示过张锡銮之后，就在海丰县北关外野驴横通死的那个土坡旁边给立了一桶石碑，正面刻上4个字，是张锡銮的手笔，舍身取义。背面是张作霖题的字，万世刘芳，陆军中将张作霖。与此同时，

张作霖主持隆重的追悼仪式，而且张作霖亲自在碑前洒了祭酒。张作霖扭回头来，当众宣布按原计划行动，攻打白城子，解救冯林阁。前文书咱说了，都想不通，这叫舍近求远，放着吴俊生的通辽不去解围，跑到白城子就28师。但是张作霖军令如山，他说出的话谁也给扭转不了，这就做好了准备了。张作霖心想，我走之前我得把这位总督大人平安地送到奉天，他跟着干什么，什么事我还得请示他，老糟头子一点用都没有。其实张继鸾也希望回奉天，这回他这苦头啊是吃尽了，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就在准备要送张继鸾走还没走的时候，田大丫头来了。张作霖一看田大丫头，吓得不轻，脑瓜子嗡嗡直响，因为田大丫头是住在新民，跟田小凤在家里头，在这个时候来的人恐怕没好事。一问呢，田大丫头捂着脸哭了，师长啊，你快回去吧，夫人不行了。这夫人是谁呀？就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二妞，赵夫人给张作霖生了3孩子，1女2男，女孩子叫张守芳，后来改名叫张冠英，长子学良，次子学明。那跟张作霖的感情最深厚啊，糟糠之妻不下堂啊。就是可惜最近2年，这夫人病体缠身，日甚一日，你就找妙手神医给治好了，过2天还重犯。前些日子张作霖就得着家里的信了，说夫人的病一天比天严重，问他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回家，能不能还见一面。这一回田大丫头这一来再一说，您说张作霖心里什么滋味，恨不能内生双翅飞回新民，看看夫人究竟什么情况。但是一转念不行，大兵当前，战争还没结束，战斗进行到白热化，要不乘胜追击，放弃大好的机会，蒙匪卷土重来，恢复了元气，那就不好谈弄了。张作霖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做出决定，告诉田大丫头，你休息一晚上，明天你返回新民府，告诉我妹子田小凤，我一切一切都拜托给她了，我希望我夫人病体能康复，如果实在不行，什么人也治不了，那就是治病治不了命，那也没办法了，你们就妥善处理后事。

0: 我不能回去。军务这么紧张，我能离开前线吗？孙烈臣、张世飞、汤二虎，哎呀，这帮铁哥们都过来了。师长，你应该回去。你们夫妻一场，真格的夫人临死之前见不着一面，他死不瞑目啊！你也对不起他。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来，你心里得什么滋味？再说你走之后还有我们呢，有什么不放心的？
1: 不，不能回去。
0: 张作霖把道理讲出来，众人一听也对。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啊，张作霖举足轻重，真要走这一大趴了事儿，谁能转得开磨呀？但是这个事儿又出于特殊，但怎么劝张作霖也不动摇，连张锡銮都帮着劝：“雨婷，回去看看吧。哎，我先晚回去些日子，我在前线指挥，哪能不去瞅一眼呢？你不在家，哎，夫人真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呐。”张作霖说：“大人，你放心，我早想好了，死了怨他命短，他早不死晚不死，单敢这个节骨眼死，这是老天爷定下来的，我绝不能离开弟兄们回去，这事情谁也别劝我了。”张作霖下了决心的事儿，谁也扭转不了。可是当天晚上，汤二虎跟田大丫头同房共枕，人家是夫妻呀，多日子没见面了，不得亲热亲热吗？两口子唠点脾气嗑，不晚上就谈论起这件事来了。田大丫头掉了眼泪了，跟丈夫说：“你看，都说当官容易，我看也不容易，特别是当武官的，枕戈搭担呐，趟风冒雨。”血雨腥风之中，爬爬滚滚，不定哪会儿把命搭上，一家骨肉难以团圆。哎呀，我这心哪，真不是滋味。看来夫人临危也见不着师长的面子。汤二虎就问：“究竟病到什么程度？不行了，有一线之路，我能来吗？”什么大夫都摇头了，恐怕这会儿咽没咽气都很难说。哎，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啊。不过作霖做出的决定谁也改变不了啊。另外咱那个，你别看我傻，我从中也悟出一条理来。他为什么不回去呢？他没说心底的话。田大丫头一看丈夫什么毛病，他向来说话不拖泥带水的，今天这是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的干什么？我怎么了？你有病了？不过什么呢？这个那个的。你可不行告诉旁人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前线发生的事儿吗？废话，我老不来，我怎么能知道呢？前些日子进兵的时候，在金宝屯，咱们师长遇上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叫卢玉春。
2: 哎呦。
0: 就当初啊，在柳河沟救过咱们师长的命。这话怎么说呢？两个人感情冲动啊，就睡觉了。事隔多年呢，咱们师长也没忘这个女人，也不知道这老娘们有什么魅力。本以为她死了呢，在这冒出来了。
1: 你没看师长还哭了，俩人搂着那个亲热呀。现在咱们师长把那颗心给了卢玉春了，师长做出决定，解白城子之围之后，再救出吴俊生来，就举行婚礼，要求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绝对保密，守口如瓶，特别是告诉别告诉田小芳，说他已经许过愿了。那田小芳要知道这事儿，说跟他玩命不可呀。你看今儿个大伙劝他回去，有什么不行的？有什么不放心的？抄近道走几天就到家，看一眼再回来就不行啊！嗯，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小孩子，没领过兵啊。嗯，你看他120个不答应，找出这个道理那个原因，他不能走。其实他内心的秘密我最清楚，他舍不得那个娘们卢玉春。哎，
0: 家里头，你回去可不准说呀、啊！我告诉你，你要告诉了田小凤妹子，我的妈，非出人命不可。
1: 你说这不废话吗？田大丫头能不告诉田小凤吗？尤其关系到田小凤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田大丫头一听眼眉就站起来了。都，你说的是真的？
0: 废话，这么大事我敢胡铺陈？
1: 那老娘们卢玉春就在这住着等着呢。是啊，我师长要真安这心，他可不是个人呐。我们姑娘田小凤今年37了，瞪眼等着排号呢，好容易要排上班了，别人又挤进来，他能干吗？玩了命他也不答应。我师长怎么能做出这种决定呢？就是啊，人说变他有变。
0: 哎，不行，回去说啊。我告诉你，你要走漏了消息，真出了事儿，我可不管。
1: 行，睡觉吧，别说了。
0: 天的丫头气得一宿都没睡好觉。第二天，张子林就做出决定，天的丫头张其鸾干脆一块走得了，
1: 特为派张作相、郑翠亭带3000军队保护，吸收上次的教训，道上别出了事儿。而且张作霖在张其鸾没有动身之前，沿路派人打好了招呼了，沿途保护，以免发生意外。这老头再叫蒙恬给整去，那非死不可了。就这样，张其鸾他们起身上路，书说简短，一路平安，他回到奉天。一进总督府啊，把张其鸾乐的嘣嘣嘣蹦了八蹦。
2: 哎呀，心说两世为人呐，我还能活着回奉天，我不能不感谢张作霖了。啊，高点意思，都说是鸿鹄的出身，六亲不认。根据这事儿来看，张作霖不是那个人。往后啊，我跟他真得亲近亲近，好好的处一处。我要想在东三省站稳脚跟，不依靠张小个子，还真摆弄不开。这是他的想法。田的丫头赶回西宁，其实他到西宁的时候夫人就不行了，第二天赵夫人病逝，这张学良他妈呀死了。因为张作霖有话，一切全托付给田小凤和在家里的人处理，这个丧事全都是田小凤、田大丫头他们处理的。张其鸾呢，出于对张作霖的感激，出于上下级的关系，
0: 所以特派全权代表也到西宁协助处理丧事。这丧事相当隆重，轰动了奉天和西宁府。一方面派人到张作霖的前线报丧，另一方面家里人办理这个事儿。田的丫头一看呢，根本没时间把这件事给戳穿。哎，等一切事情平复了，再跟田小凤说。按下他们咱不提，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张作霖呢，是奔白城的进军路上得这个丧事的报告的。张作霖在马上就哭了，从小的父亲，哎呀，心如刀绞一般呐，心里默默的祷告夫人呐，别怪我呀，我这官差不得自由啊，万般无奈，我不能到你的面前告别，你体谅你丈夫吧。他心里头也胡思乱想一顿，咱不必细表。大军继续往前进发，又攻占了骆驼岭、茂林、黑水，先锋部队是到达太平川，马上兵发白城子。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呢，是奔白城的进军路上得这个丧事的报告的。张作霖在马上就哭了，从小的父亲，哎呀，心如刀绞一般呐，咱不必细表。大军继续往前进发，又攻占了骆驼岭、茂林、黑水，先锋部队是到达太平川，离白城子就不远了。这次进兵速度并不算快，什么原因？冬天了，一天比一天冷，就在白城子一带冷到什么程度，兔兔米掉地摔八瓣，滴水成冰。张作霖27师10分之9的人还没穿上棉衣，怎么打仗啊？把张作霖愁坏了。奉天那边的军用物品迟迟不能运到，他是心如火烧，没有办法，只好亲自领人赶奔郑家屯去见他的亲家于文斗。到于文斗家里头，张作霖把经过一讲，说我特为这个事儿回来的，亲家你不能看哈哈笑，这仗我们还要加紧的打，现在没有棉衣，这是一大难题呀、啊。你是商会会长，你得出点血帮帮忙。妥了妥了，咱们是自己的亲家，儿女亲家我能看笑话吗？我尽全力而为。于文斗挺有声望，发动郑家屯有钱的捐献棉衣棉鞋，他首先带头捐钱。要说于文斗啊，财还真不黑，把全部的财产全抖过来了，棉被、棉衣、棉鞋，给购置了将近5000套。于文斗告诉张作霖：“亲家别着急，这是其中一部分，你先运走，以备不时之需。后面呢，我们抓紧。”再给你买棉衣棉被和棉鞋，哎， 保证供应，但是你要求那两万多套恐怕难以如数啊。总而言之吧，最少能解决一半。张作霖说行了，我这就感恩不尽。亲家你放心，你所有的损失我回到奉天之后加倍偿还。哎呀，是是，还用得着提这事儿吗？这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亲家，我是买卖人，我不应该多嘴啊。现在你离我越来越远，有些事儿我也不好进言。我利用这机会打算跟你打个招呼，你们下一步准备打哪儿？白城子，白城子去救28师师长冯林阁。对，白城子可不好打呀。你别看我不是军人，我这消息挺灵通啊。我听说那盟匪的主力部队都在白城，另一个主力部队包围着通辽。其实你这样能把白城子拿下来，盟匪等于完蛋了多大半。正因为如此，他们得拼命的顽抗啊。这玩意儿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这是大仗，我知道，我都有思想准备。还是那句话，你好自为之。这玩意儿实在要叫我放心不下，你们对那个达尔罕王子准备怎么办？你听说过这个人？
2: 咱没听说过。
0: 蒙古王宫的头子，我听他们传言，现在蒙匪头子那个巴布扎布，另外还有一个头子叫什么贡萨摩布尔陶克陶明，还有一个是叫赫恩红土者不丹，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头子，他们都想拉拢和争取达尔罕王。这达尔罕王现在骑墙派，没有明确的态度，因为他身份高，资格老，在蒙古一带有号召力。如果他们把他争取过去，对他们筹建什么蒙古共和国，那是最有利了。但是呢，据我所知，这达尔罕王呢还不敢，因此态度暧昧。亲家，咱们也得争取啊，攻心为上策呀，能把达尔罕王给拉过来，对瓦解蒙匪相当有利呀。光靠打不行啊！
6: 太好了，哈哈哈哈，想不到亲家你也懂军事和政治啊！
2: 谈不到，谈不到，我瞎扑哧。
0: 你提的非常重要，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不是靠着硬打，得软硬兼施。对于达尔罕王，我现在还不太了解，最近一时期我准备从他身上下点功夫，如果能争取过来当然最好了，实在争取不了那也没办法了。于文斗说我给你提供一个信息，那也是个主意吧。这个达尔罕王现在住到保康，宝康啊由他花钱修了一座大饭馆子，叫明月楼。这个饭馆子不光是赚钱，主要是蒙古王宫聚会的集散地，据说有些大事情都在那儿做出决定的。 所以说你要见达尔汗王，一个是上他的家奔王府，如果王府不在，你就上那去找，肯定能把他找着，这是一。另外呢，达尔汗王有的是钱呢，如果你棉衣东西不够用，你就找他去，以叫他资助军用品为名跟他取得联系，你摸摸底，看看他的态度，妥了。总之这次郑家屯我没白回来，感谢亲家，立功之后也有你一份。于文斗也非常高兴，就这样张作霖押着第一批军用品赶奔前线黑水，现在他把指挥部扎在黑水了。回来之后就把于文斗所说那些话跟孙烈臣等人全详细做了交代。大伙一听，哎，别说于文斗这主意还真高，既然行之有效，那咱们马上就行动。怎么办呢？派人先跟达尔汗王取得联系，问谁去合适。金金存站起来，师长我去吧，我对蒙语相当精通了，哎，我们谈起话来比较方便，我做你的全权代表，首轮跟达尔汗王谈判，您看怎么样？张作霖一看还真行，马上拍板定夺，让吉金村代表张作霖去见达尔汗王，摸摸他的态度。另外呢，请达尔汗王资助军用品。张作霖叫孙烈臣执笔，代表他写了一封长信，盖上图章，时间可不能拖得太长啊，你估摸着往返得多长时间？嗯，哎呀，还不得20天呢。这么办吧，最快最快20天，如果有点麻烦事，最迟最迟的不超过1个月，我肯定回来。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就按1个月算，快过年了。他告诉金经存，你无论如何成与不成，在1个月之内你得赶回来，我在黑水听你确定的信儿。你不回来，这个仗还没法打，应是一场硬仗，打起来双方损失太严重了。张作霖也想保存点实力，不愿意亏本。如果达尔汗王有意跟张作霖合作，那就好办了，那就和平解决白城子，那得少死多少人呢？所以对吉金村抱着希望。那吉金存是套领人，用不着絮絮叨叨的老嘱咐，张作霖想不到的事他能替他想到了。第二天吉金存就起了身了，他走之后，张作霖是按兵不动，一方面等着于文斗帮忙好送棉衣，这回前线的士兵全武装上了，棉手套、棉鞋、棉袜子、棉帽子、棉大衣，这一穿，哎呀，这能挡风御寒，一个个是精神抖擞啊，士气一天比一天高。张作霖无所事事，就等着吉金存的回信儿，天天的两眼都望穿呢，一天两天，一晃10天过去了，没信儿。
6: 才一天两天。

十天过去了，没信儿。张作霖可就坐不住了，大伙儿全毛了。张作霖急得咚咚直跺脚啊，心说话坏了，坏了，肯定出了事儿了。大汉王伪君子一个，表面上保守中立，从这一点上看，他暗地之中肯定支持蒙匪，不是个好东西。结果我一念之差，把我这磕头的把兄弟送进了龙潭虎穴。哎呀，他这一着急，别人也坐不住金銮殿了。孙烈臣、袁金凯，大家就劝师长，不见得会发生什么事，也许在路上耽搁了，或者达尔汗王挽留他多住几天了，也许呢直线行不通，绕个道走什么的，这都背不住的。咱们办事不也是这样，往往想三天办完，结果十天八天也没办完。您呢别往坏地方想，不对不对，吉金村不是拖泥带水的人，我给他20天就已经足够了，现在1个月了，再有什么问题他也得回来跟我商议，那肯定他是被迫回不来才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谁也别劝，也别给我解释了，我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肯定是摊了事儿了。来，嗷一嗓子把大伙吓得一哆嗦，不知道什么事儿。丁喜春、刘小春二位团长先后进了会议室。师长，有什么吩咐？给我准备行囊布套、水壶、干粮袋，你们两个人给我带50人跟着我赶奔宝坎。张德林说着这就准备武器，揣好了手枪往外就走，被孙烈臣一把把他薅住了。师长，你干什么？我要亲自去宝坎见大尔汗王，看看吉金村究竟生死如何。哎呀，孙烈臣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师长哎，你这脾气哪行，非吃大亏不可呀。袁金凯也抱着张作霖的胳膊，说什么不让他去。那袁金凯也是大谋士啊，一边擦汗一边劝，师长，咱们退1万步说啊，就即使金金村遭了毒手或者怎么地吧，有别人能去也不能让你去，你是一家之主，27师能离得开你吗？这2万来人你是当家的，你要去了宝康，一旦发生点事情我们怎么办？27师怎么办？师长啊，你可千万想想全局，不要意气用事啊。哎呀，这两个人这顿劝的，这张作霖这人有个毛病，又倔又犟，他要认准的事情不带改变的，9条牛也拉不回来。因此孙烈臣和袁金凯就玩了命了，在这个会议厅里边

0: 面呢？
1: 你亲自审问吧，是个喇嘛，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进来呢，就把屋里这个气氛给化解了，三个人都松了手。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孙烈臣说话：“王二虎，你说什么？抓了个活的俘虏呗？另外，你们猜怎么样？还是个出家的喇嘛？哎，这家可挺滑呀，属溜溜球的，一抓一转悠，一碰一呲溜。但是，尽管如此。”我也撬开了他的嘴巴，掌握了很多重要材料。现在我实在问不动了，他什么也不说了，我这才给师长你送来。师长继续审问，肯定这是个活宝。他正白话呢，孙烈臣一瞪眼：“我二虎，这喇嘛可不能随便抓，无凭无据。”伤了他一个，就伤了一大片呢。还没等孙烈臣往下说，汤二虎也不干了。我大哥，我发现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凡是我办的事儿，对也不对，是不对更不对。你根据什么说我无凭无据的抓人呢？你了解情况吗？你当啷就是一句，你太叫人伤心了。本来我挺高兴的，让你一瓢凉水给我泼凉了。袁金凯赶紧给打圆场：“哎呀，副师长，哎，别提了，师长现在正发脾气，要去保康，我们正在解劝，这时候你来了，可能啊是有点没听明白，你呢也得体谅，现在咱们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火。”张作霖这会儿冷静下来，看了看汤二虎：“你先说说情况，怎么抓的，为什么要抓？”哎，你看，没等我说呢，大哥螳螂一句给我顶回去了。他要像你这么说话，不早说清楚了？嗯，他是这么回事，我们53旅的防地设了3道防线，对白城一带进行了半月形的封锁和包围，就等师长一声令下，万炮齐发攻打白城。因此我告诉弟兄们，要严加防范，整戈以待。说这话也就是3个多小时以前吧，这天呢刚擦黑的时候，从白城那个方向突然出现了4匹马，4个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想偷越咱们的防线。你说是好人吗？好人能干这事吗？被咱们的巡逻哨兵发现了，哨兵就喊话叫他们站住。你猜怎么样？他们这4个小子不但不听，而且越跑越快。哨兵没办法，按着规矩鸣枪示警，朝天上放了3枪，结果这4个家伙身上都带着冒烟的东西，回过头来对巡逻哨兵射击，结果我们的巡逻哨兵一起开火，当场击毙了仨。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

0: 份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

0: 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0: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3: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4: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3: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5: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

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涉老诈骗。近年来呢，涉及老年人的诈骗案件高发，涉及到了收藏品、保健品、以房养老、投资理财等等很多方面。日前，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成立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中央政法委、两高分别进行了部署，依法严惩养老诈骗犯罪，重点惩治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等等为名实施的各类诈骗犯罪。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请法官来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来揭秘涉老诈骗的一些招数。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游戏主播唱了一首歌被索赔10万元。来自上游新闻的报道，近日一名游戏主播因为在直播当中演唱了歌曲《向天再借500年》，遭到版权方起诉，索赔10万元。近日该主播郑重表示道歉，以后不会随便唱歌了，确实没有想过用作商业用途。他也告诉大家，唱歌之前一定要经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该曲目著作权人著名作曲家张洪光回应，索赔金额不重要，重要的是呼吁社会对音乐版权的高度重视。而律师表示说，在网络直播当中，主播想唱就唱是侵犯他人著作权的行为，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假警察远程操控事主，偶遇民警戳破骗局。近日，北京海淀警方成功拦截一起电信诈骗案件，派出所民警杨志瑞正在执勤，遇到了一位阿姨，一边打电话一边向她求助。原来这位赵阿姨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某公安局的王警官，说阿姨的身份证被冒用了，涉嫌一起案件，要求她去指定的地点隔离审查。赵阿姨心里既害怕又疑惑，正好遇到了杨警官。电话那边的骗子一看到遇到了真警察，立即挂了电话。杨警官告诉赵阿姨，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律的电信诈骗，

0: 询问得知呢，杨阿姨并没有进行操作转账。杨警官又详细讲解了诈骗套路，并现场给赵阿姨装上了全民反诈 APP。欠他人劳务费百万多元，却将名下的房产赠给儿子，导致自己没有还款能力，债权人起诉了，法院怎么判呢？几年前，张某为王某提供劳务，两人也签订了还款协议，约定在某天，王某给张某上欠的142万多元。然而不久后呢，这个提供劳务的张某就去世了，张某家人就将王某告上法庭。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呢，由王某支付142万元劳务费及利息。后来因为王某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裁定执行终结。在2021年4月份，张某家人得知欠钱的王某在2016年曾经将自己名下的房产无偿赠与给了儿子，于是张家人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赠与合同。法院认为王某将房屋无偿赠与儿子，致使张某的债权有不能实现的危险，判决支持了王某家属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诉讼请求。近日，江西定南县法院宣判共青团赣州市委学少部原副部长刘伟民贪污受贿诈骗一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4万元。经查，刘伟民利用担任赣州市青商会秘书长的职务便利，将332万多元的会费或赞助费非法据为己有，擅自以青商会名义与赣州某银行签订协议推销青商卡，银行将20多万元转入了刘伟民指定的账户。另外，在开展捐赠活动当中，刘伟民促成了某公司向某小学捐款22.5万元，后来刘伟民以工作费名义索要了10万元。此外，刘伟民还以其女儿的名义写了求助信，称其女儿是孤儿，养父母家庭困难等等，共骗取捐助款10000多元。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公民声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近年来，涉及到老年人的诈骗刑事案件层出不穷，花样百出，涉及到了收藏品、保健品、以房养老、投资理财、养老服务等等很多方面。日前，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专项行动由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牵头成立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两高等成为了办公室成员单位。日前，两高也分别部署了要求依法严惩养老诈骗犯罪，加大追诉力度，重点惩治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等为名实施的各类犯罪。那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通过几个真实的案例来揭秘一下涉老诈骗常见的一些招数。好，今天我们嘉宾齐立清法官，你好齐法官。
2: 哎，你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比如像有一种比较突出的，就是承诺了高额回报诈骗老年人投资理财，请把案例介绍一下。
2: 徐某等人通过打电话、发传单等方式公开宣传，称他们公司在社区安装带有显示屏的智能快递柜，有开柜费、广告费等收入，快递柜可有参与集资的居民以10000元一台的价格认购，认购期限为1年或者6年，公司每月会支付认购金额的1%或者1.5%作为租金，认购到期后返还认购本金。不少社区居民听后大为心动，纷纷投资认购快递柜，结果发现认购的本金全部打了水漂。
0: 那这类案件的主要诈骗手段是什么呢？
2: 此类投资理财型的诈骗方式是多针对有积蓄的老人，犯罪分子会以公司的名义进行宣传，以保本付息作为回报利诱，在老年人常去的菜市场、超市等场所散发传单或举行宣讲会，由所谓的公司老板来进行讲解投资的项目和盈利模式， 免费赠送米面粮油鸡蛋或者其他小礼品来吸引老年人投资。而且为了扩大集资规模，公司员工还会鼓动老年人拉人头，给老年人金额可观的返点。一些老年客户呢，试探性的做短期投资，在得到如期的回报后，又继续投入更多的本金。然而犯罪分子的公司呢，并没有实际的经营项目，最终呢，以资金断裂为由卷钱跑路，最终公司人员被追究刑责，老年人的投资款也往往难以挽回。
0: 嗯，我们再来揭秘涉老诈骗的一个常见招数，就是普通药变成了特效药，从中赚取巨额的差价。请法官把个案例介绍一下。
2: 朱某利用某公司名义招募社会人员，冒充医生、护士等身份，通过拨打电话、微信聊天等方式与患者取得联系，虚构药品疗效，诱骗患者购买具有独特疗效的药品、保健品，而事后证明该公司出售的药品其实就是非常普通的常见药，并不具有他们所宣传的治疗效果。朱某等人通过此种方式累计骗取被害人的钱款240余万元。
0: 嗯，这一类的诈骗有哪些具体套路呢？
2: 不少老年人为了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经常去参加广场舞啊、讲座等活动。在家长里短的聊天和信息登记后，个人信息不经意间就被泄露了，这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没有什么疾病的老人，诈骗分子首先会选择推荐保健品，通过扩大保健品的功效，宣称产品具有补气补血、强身健体、预防疾病等功能，或者以免费治疗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前来就诊，后以发现老年人其他身体疾病为由，忽悠老年人买药。而对有基础病的老人，诈骗分子通常选择推荐所谓的特效药，邀请老年人参加他们举办的讲座，让江湖骗子冒充专家一对一给老年人看病。结果老年朋友在犯罪分子有组织的紧密有序的犯罪策划下，一不留神就购买了大量的保健品、保健器械和特效药，不仅被骗钱财，还耽误了正规治疗，得不偿失。
0: 还有一种涉老诈骗目前比较猖獗，就是收藏品诈骗，伪造收藏品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2: 杨某等人先后设立了数家收藏品公司，把办公地点设在了繁华的 CBD 商圈，组织人员通过拨打电话等方式寻找客源，以赠送礼品为名引诱被害人到公司，再与公司所售的收藏品稀缺，有很大的升值空间，公司将通过安排拍卖会或者回购等方式，让投资有保障等话术来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诱骗被害人高价购买从批发市场购进的普通藏品。经统计，先后共有300余名被害人上当，经济损失共计2亿余元。
0: 2亿多元，这个犯罪金额非常高了啊。那像这类诈骗，他们的手段到底有什么呢？
2: 此类的收藏品诈骗多为出售型，犯罪分子经过公司培训后，按照统一话术给老年人打电话，宣称公司免费赠送纪念章、纪念币，或称客户中奖了，需要到公司领取奖品，以此来吸引老年客户到公司，然后向客户介绍收藏的产品，谎称公司出售的这个藏品稀有，市面上极其少见，发行量小，升值空间大，并承诺公司一年后会提供平台帮客户高于购买价来拍卖。其他员工则扮演鉴定师、拍卖师，给老年客户出示拍卖成功的视频和案例，合伙骗取老年客户的信任。实际上此类的收藏品多为从批发市场购买，成本很低，经过犯罪分子的渲染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收藏品，价格昂贵，有的老年客户甚至不惜抵押或者变卖房产来购买藏品，最后血本无归。收藏品诈骗还有一种是寄卖型的，是公司宣传帮助客户来拍卖客户的藏品，需要客户把藏品放到公司，然后客户给公司缴纳鉴定费、手续费，承诺高价拍卖后会收取一部分的佣金，等到承诺的拍卖期限快到时，又以客户的藏品有瑕疵、拍卖会往后延期等理由来推脱，不退回被害人缴纳的费用。
0: 我们继续来揭秘涉老诈骗，宣称投资换服务，诱骗老年人投资产品，请齐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2: 陆某等人以某养老公司的名义，通过参加博览会、拨打电话、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候鸟式养老服务产品。该产品承诺投资人缴纳3到100万元不等的保证金后，即可以在全国某知名养老公司旗下的基地免费居住。 根据缴纳保证金的数额来决定享受服务的天数，到期后呢承诺返还本金，如果没有入住养老基地的，到期给予年化收益。最终陆某等人通过这种方式非法吸收600余名投资人的资金，人民币1.6亿余元。
0: 这种养老产品的诈骗手段有哪些呢？
2: 现在老龄化十分严重，一些经济条件好的老人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通常会选择在养老机构安享晚年生活。犯罪分子正是抓住了老年人的这种心态，以养老机构的名义宣称前期的投资可以换取后期的养老服务，且投入资金和享受服务成正比，投入越多后期可享受的服务也越好。老年人之所以受骗，通常是被诈骗分子所宣称的保本没有损失换取服务所吸引，然而此类养老产品多为虚构，前期诱骗老年人投资时宣传的天花乱坠，有时甚至会利用熟人同事等特殊关系让老人放松警惕，等到真正要享受服务时才发现根本没有相关产品。
0: 还有一种涉老诈骗比较猖獗，就是以房养老，房子抵押做投资，最终是钱房两空。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2: 岳某向李阿姨介绍了一款以房养老的投资产品，称只要将房子抵押便可以获得330万元的本金，岳某承诺由他来偿还本金和利息。李阿姨每月可以获得数额固定的投资利息，等待岳某将借款还清之后，房子会原封不动地归还给李阿姨。李阿姨听信了岳某的说辞，于是跟随岳某前往办理了房屋抵押手续。最开始呢，李阿姨还能收到固定的利息，然而几个月之后便再没有收到收益了。情急之下，李阿姨找到了岳某，岳某却说资金链出了问题，无法还款，房子呢被变卖用于还款。
0: 这类诈骗案件也是高发的，老年人上当的不少。那都诈骗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有哪些欺骗性呢？
2: 对于没有积蓄只有房产的老人呢，犯罪分子就把目标瞄上了他们的房子，诱骗老年人将房子作为抵押进行借款，再把借款用于购买高收益的投资项目。犯罪分子通常会承诺由自己来负责还清本金和利息，老年人只管收取投资的利息，等到投资到期后房子会完整的归还给老人，从而便实现了以房养老。当老人按照诈骗分子的安排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之后呢，骗子通常会卷款跑路，老人的房子也会以无法归还借款本金为由被抵押变卖，最终落得钱房两空。
0: 这个涉老诈骗有一个特点，就是老人在被骗了以后啊，有很多人是不敢告诉儿女，自己呢就忍下所有的委屈，有的是选择了报案，要求司法机关来惩处。由于犯罪分子在诈骗以后呢也挥霍了钱款，即使犯罪分子被抓被判刑被制裁了，也会出现难以完损的情况下，那么所以预防才是最好的良药。那么齐法官，您有什么提示吗？
2: 第一点啊，就老年朋友一定要多和儿女沟通，尤其是在高额支出的时候，一定要与家人多商量，不要盲目自信自己不会被骗，轻信啊犯罪分子许诺的保本高息无风险的宣传。所以购买理财产品一定要前往正规的金融机构，切不可贪图小便宜。第二，老年人大多有各种疾病，会轻易相信诈骗分子提供的所谓特效药偏方，其实没有任何的医疗效果。老年朋友们不要盲目追求养生保健，就医时呢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不要轻信非医疗机构推荐的任何特效药。第三，对于喜欢古玩收藏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在子女的帮助下对公司的拍卖资质啊进行核实，在寄卖收藏品时如遇到要求提前支付鉴定费手续费的，一定要提高警惕，最好在介绍拍卖成功后再进行交易，以免人财两空。第四，在选择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时，切忌贪图便宜，把钱交给中间人。在投资前，要充分考察养老机构的资质和投资的真实性，同时要结合自己的资金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谨慎决定。最后呢，在购买以房养老商业保险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保险机构，同时要警惕正规保险合同购买过程中不会出现借款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等其他无关合同。此外，尽管对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房屋所有权始终归老人所有。如果在办理以房养老 商业保险过程中发现房屋所有权发生变更，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遭遇诈骗陷阱。
0: 嗯，好，谢谢齐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起近日警方破获的涉老诈骗案件。在某写字楼内，警察看到了频繁有老年人出入，于是引起了注意，顺藤摸瓜打掉了保健品诈骗团伙。派出所民警发现某写字楼里面频繁有老年人进出，他们手里还都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0: 经查，写字楼内有一家售卖保健品的公司，经常组织老年人听讲座，宣称他们售卖的保健品可以治疗各种老年疾病。民警经过摸排，固定了大量证据。近日，民警开展抓捕，将曹某等七名嫌疑人抓获归案。他们交代说，是以免费让老人领取鸡蛋、杂粮等名义，把老人吸引到公司，由所谓的专家来看病问诊，推销他们的所谓特效保健品，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元不等。目前，曹某等七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合破相关案件八起。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齐立青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请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

0: 远离高墙位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
1: 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2: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煞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肠下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肠下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助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还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都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儿给它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那么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一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西红柿种类，

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比较好的标志。

那么西红柿我们买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样来保存或者是存放呢？对于已经完全变红的质地柔软的成熟的西红柿，我们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如果是室内温度较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保存西红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保鲜袋给它包装好，然后减少水分的流失和对风味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C 呢对光和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无论我们是常温保存还是冷藏保存西红柿，都应该尽量的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那么现在夏天又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慧宇也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肝胆胰内科主任金真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何呵护我们的小心肝，我们也要说一说这烟草和我们的肝胆胰之间的关系，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引以为戒，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首先来问候一下金主任，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嗯，我们说到这个很多的疾病啊都离不开这个烟的问题，那么在您的这个肝胆胰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烟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呢？
6: 当然是会有影响的。
5: 嗯，
6: 那么一般人都会认为吸烟可能只是对呼吸系统，尤其是肺脏，
5: 对，
6: 可能是有不好的影响。其实是不只是肺，那么像今天提到的肝脏，它也会受损。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烟草当中的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有害的成分尼古丁，那么它就需要在我们肝脏代谢。如果长期吸烟呢，那么这个尼古丁就加重了肝脏的负担。还有呢，烟草当中产生的一氧化碳呢，也会造成我们肝脏和其他脏器的缺血缺氧。所以说吸烟不只是对我们的肺，对我们的其他的脏器也是非常有害的。
5: 那今天我们也重点说一说，就是让少为人知的这个丙肝，它是肝病的一种。但是这个丙肝呢，刚才在之前呢，慧宇和我们的主任聊说，居然它是可治愈的。因为很多人一提到肝病吧，就会觉得有一点谈肝病色变，在体检当中大家就会特别担心说这个一些相关的检查呀，有没有一个肝部的问题呀，身边有一些爱喝酒啊爱熬夜的小伙伴，我也会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到丙肝大家了解它多少，您对它认知多少，那么它是如何传染的，它的传染源又是什么，怎么样能够合理的避开这些传染的途径，又能怎样的一个治愈的过程，欢迎大家和慧一起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学习和分享。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既然说到这个丙肝哈，那我们到底了解多少呢？什么是丙肝？那丙肝我们就这个通过字面，这肯定有甲肝、乙肝、丙肝哈等等，它就是排在第三位的。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6: 丙肝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知道呢，像新冠啊，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这样一个疫情，它也是病毒引起的。
5: 嗯，
6: 那么这个丙肝呢，也是和新冠病毒一样，是一个 RNA 的病毒。那么新冠病毒呢，是来势凶猛啊，然后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危害。丙肝呢，和它不一样，我们称之为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感染了丙肝，然后造成的危害呢，是可以出现肝硬化、肝癌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丙型肝炎我们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早期发现这个病呢是完全可

0: 条件很差，那么很多农村的这些老百姓为了生活所迫，去不正规的这个医院去卖血，那么共用注射器啊等等，也是传染丙肝的这样一个途径。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有更多的隐匿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因为这个病毒并不是我们接触了，比如说握手、吃饭这样一个正常的这种生活当中就能传染，它是经过我们的这种皮肤或者是黏膜有破溃了，然后你又接触到了这样一个病毒的体液或者是血液，这样才有可能被传染。举例说一下，比如说我们到不正规的牙医、到美容这样的地方啊，不符合卫生的这样一个条件，进行了相关的这样一个有创的这种治疗也好，或者是一种美容的这样一个哈事情，都有可能被传染。还有就是那个不正规的这样一个去做一些有创的检查，比如说像到小的这样一个医院去打针，或者是说做胃肠镜取病理，这都是有可能的。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母婴传播，比如说妈妈有丙肝，她不知道她怀孕了，那么她就有一定的可能性会传染给下一代啊，这个是一般的丙肝的传染的途径。
1: 那么丙肝它的危害性，它的严重程度呢，在这个甲乙丙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可能大家都很了解的是乙肝，我们知道得乙肝容易得肝硬化，
1: 对，
0: 也容易得肝癌，但是乙肝呢我们现在有疫苗了，所以说新生儿出生的时候我们都要给打上这样一个疫苗，就像我们现在的新冠啊，我们老百姓都要打疫苗，就是为了预防。但是丙肝来讲的话呢，目前来讲是没有疫苗的，但是我们能做到完全消灭掉这个丙肝的病毒。那么为什么说丙肝是隐形的杀手，然后也是危害特别大呢？乙肝来讲，我们成人即使是感染了乙肝，它只有很少部分变成慢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能给它很快就能发现治疗。丙肝来讲呢，80%-85%的左右的患者就不知不觉变成了慢性，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的，可是当你有症状的时候，一检查已经到了，
1: 已经是慢性的
0: 肝硬化啦、肝癌啦、这样情况，而且它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的速度呢，又比乙肝还快，所以说最开始它是沉默，但是造成的伤害、危害其实是它还是蛮大的，而且比乙肝的这样一个进展的速度还要快。
1: 它和乙肝相比，乙肝更加的表现症状更明显，发现的可能比较及时，容易被我们的医生患者能够知晓，然后尽快的就可以去就医了、处理了、干预了。而这个像您说的丙肝呢，就是它前期的隐藏比较好，不太容易被我们发现，但一旦发现了就比较严重。那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丙肝的一些前期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咱们评话之后呢，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感兴趣哈，这个丙肝的前期症状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那么的隐匿，让很多人不知不觉完全没有这个感受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这个不太容易被发现呢？主任，
0: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它是隐匿的杀手，一个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最主要的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可能是偶尔有这种疲乏，或者是食欲下降，或者是出现腹胀、 啊，恶心这种症状。
1: 那么我们疲乏、食欲下降、恶心、腹胀，这怎么？

0: 你也想不到它是跟这个饼干来的是吧？
1: 对呀，可能是你会认为可能是我最近感冒啦，
0: 压力大啦，
1: 对呀，压力大呀、
0: 嗯、
1: 比较忙啊，不会认为是这个饼干。而且我们常规的体检当中呢是没有这一项的、
0: 嗯、
1: 所以患者到医院来查肝，一般都说大夫、嗯、我要查肝功，
0: 对呀、
1: 啊、我要查两对半、
0: 嗯、
1: 另外呢我看看有没有脂肪肝，这个是一般老百姓都熟知的。但是呢很多人并没有说有意愿或者是了解丙型肝炎这样一个疾病。
0: 您说到这儿哈，我也要这个为大家追加个问题了，就是说什么两对半呐、啊、肝功的几项啊，难道这里面这么多跟肝有关的这个项目都跟丙肝无关是吗？
1: 不是无关的，就是说你肝功能这个检查的这个项目在早期丙肝的时候是正常的。
0: 它完全就这是真的是太隐匿了。
1: 为什么是这样呢、
0: 嗯、
1: 因为我们肝脏是有非常强大的代偿能力，
0: 嗯，
1: 也就是说我带着病我还能好好的干活。
0: 哎呀，
1: 肝脏是有这样一个能力的，
0: 嗯，
1: 那么它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才会发现肝功能异常。即使是肝功能异常了，那么你要想不到丙肝的话，你可能就会认为啊，我最近是不是喝酒啦造成的肝功损害、
0: 嗯、
1: 我最近是不是吃药啦造成的肝功能的这样一个损害。
0: 依然没有发现是这个问题，
1: 依然没有说就直接想到哎呀我是否需要查一下有没有丙肝呢。
0: 那说到这儿的话，我怎么查才能知道有没有呢？
1: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这样一个检测、
0: 嗯、
1: 那么我们在这几年呢到像九台呀延边的汪清啊等地方做了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丙肝抗体的筛查。这种筛查呢就是特别快，那都是在有一些这种人群感染相对来讲危险性很高的这样地方可以做快速的筛查。
0: 嗯，
1: 我们现在的各级医院呢都能做到的是丙肝抗体的检查。那么丙肝抗体的检查如果是阳性，那么就高度的提示你有可能是丙肝。那怎么办呢？那就得需要到这个相对的专科啊，比如说肝病科，比如说消化科，比如说是这个传染病啊相关的这样一个医院或者是这个诊室，再进一步查一下病毒的核酸。
0: 嗯，
1: 我们新冠病毒大家都知道这个核酸检测很重要，丙肝也是一样，我们最终想确诊必须查核酸、
0: 嗯、
1: 核酸检测出来了它就肯定是100%的丙型肝炎
0: 确诊了。
1: 确诊了，
0: 嗯，
1: 是的。
0: 刚开始您说到的这个丙肝的一个快速的筛查，这是通过这个验血的方式吗？
1: 对呀，验血的方式、
0: 嗯，其实要如果说这个通过验血的方式我们其实也是在城里面
1: 直接血就可以，
0: 对，就非常简单。那么现在还没有列入到常规的这个体检当中
1: 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体检项目当中有套餐的，
0: 嗯
1: 啊，那么有一些单位或者是有一些患者有这样一些啊高危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还是建议需要查。那么说到这种高危的风险人群有哪些呢？第一种人群就刚才我提到的，93年之前你曾经输过血，
0: 嗯，
1: 或者是说啊当时到不正规的医院呐、啊、等等我去献过血，这是一类的人群。第二类的人群呢就是说啊我曾经去过小的诊所啊，去看过牙呀，我还做过一个小美容院，去做过一个相关的一些小手术啊啊，像这样的人还是需要去早期检查发现有没有丙肝。
0: 这是一个高危人群，有必要进行筛查。
1: 是的，
0: 我也想这个追问一下我们的主任哈、啊，丙肝像您说了隐匿的这个阶段，一直到它能够被发现、感受到的这个阶段，大概历时是多长时间呢？
1: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当已经被发现丙肝的时候、肝硬化的时候，当你详细询问病史，他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是被传染了。比如说看牙，他都不是看一次。
0: 嗯，
1: 他可能是去很多家或者是看了很多次，也不知道是哪一次曾经被感染了丙肝。
0: 嗯，
1: 所以说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可能是几年，也有一些人进展 比较快。比如说年龄大的人，那么他得了这个丙肝，相对来讲他进展的就更快一些。
0: 嗯，
1: 还有一些人原

0: 害感就不是很好，比如说他有药物性的肝损害，比如说他长期喝酒有酒精性的肝病，这样的人才再得了丙肝，肝脏的负担就太重了，那进展的肯定要比其他的人群要快一些。
1: 所以呀，这是因人而异的哈，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一些高危人群有必要做一个丙肝的筛查，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更深入的了解丙肝的相关的内容。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有一些人想问一下主任，他说这个丙肝还会转向甲肝吗？他们之间会相互转化吗？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您给说一说。
0: 啊，好的。那么这个是都是不同的这样一个病毒，它们可以合并感染
1: 啊、
0: 但是
1: 病毒源是不同的。
0: 对对，有甲肝病毒，有乙肝病毒，有丙肝病毒，丁肝病毒，戊肝病毒等等。那么甲肝病毒、哎呀，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收治了一些。那么刚才提到甲肝病毒，什么样的病，什么样的这种症状考虑是甲肝病毒呢？
1: 嗯，
0: 那么甲肝病毒，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愿意吃海鲜呐、愿意吃一些生的这样一些生鱼片呐等等，像这样的时候，可能就会啊不小心吃到了这个甲肝病毒。甲肝病毒和丙肝病毒不一样的，它就是经过胃肠道感染，所以甲肝的病人相互之间共同这个进食啊，这个接触啊，密切接触是很容易被传染上的。而且甲肝往往是急性的，和我们这个丙肝还不一样，所以说这两个病如果一起得了，那对肝脏的危害是相当大的。
1: 它不是说由谁转向谁，而是有时候真的可能会合并。
0: 对对，我本来我可能有丙肝，但我不知道。但是我最近这几天呢，我吃了一些海鲜，然后呢一下子就是黄了、然后出现很严重的症状，到医院一查是甲肝。然后你再一全面查不要紧，你原来还有丙肝啊，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
1: 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说到的丙型肝炎哈，那么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学会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那么这些的这个习惯是不是也有助于我们预防这个丙肝呢？
0: 这个行为呢是预防各种传染病都是有效的。
1: 嗯，
0: 我们丙肝也属于传染病的一种，但是呢它主要是通过破损黏膜或者是皮肤，所以说我们做好各种防护呢，即使是你有一些小的损伤，但是也减少了接触的机会，也是间接的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1: 甚至刚才有人在微信当中说，是啊，以后这个打耳洞啊，这个修牙一定要小心，
0: 去正规的医院。
1: 对，还有人说了，这个剃须刀有的时候也会受伤哈、这动不动可能给自己刮个小胡子，刮个流血了，这都属于破溃点，包括修眉呀、只要有破溃的地儿，那我们可能就要这个一找正规的地方，二呢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个消毒的这个功课，这样才行，是吧？
0: 是的。像剃须刀，说到剃须刀，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他们家是这个剃须刀是共用的。
1: 哎呦，
0: 哎呀，今天比如说我这要出门了，然后一着急，我一看那个这个台子上有一个剃须刀，他马上就用啊，就是互相交叉着用，那么就是被传染的这种一家人都得了丙肝。还有牙刷共用的情况，
1: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0: 我们到九台去这个义诊的时候，真的就发现有一些地区的这个他那个家庭啊，很多东西他都是共用的，包括夫妻呀、子女之间呐、牙刷呀、剃须刀啊，这些都共用的，这些都是带来的风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虽然属于这个个例，但是我们还是要引以为戒，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传播更多的正能量，让大家更多的来学习我们的一些健康的养生的方式和方法。来迎进的是我们长春44岁的张先生，向您咨询一下用药的情况。张先生你好。能听到吗？张先生请讲。
2: 啊，能听到。你好，慧宇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每天都听你节目，边工作边听都。
1: 边工作，您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在那个车间工厂上班。
1: 啊，让听吗？这边工作不影响工作。
2: 啊，我用手机听。
1: 好，只要不影响工作，注意安全。
2: 今天的主任姓啥？
0: 姓金，主任姓金，
1: 您
0: 金色的金，
1: 您有什么事儿吗？您说吧。
2: 我想问一下，你好，金老师。
0: 哎，你好。
2: 就是我吃。

0: 真气弄不为，我已经吃6个月了，
1: 哎，
0: 我就得那检查一次，重新检查一次，什么2对半呢？又是什么又是什么定不定量，还有那个肝功能测定，还有个全血，是不是这4项都得检查一遍？
1: 啊，是这样的，看来您是一个慢乙肝的患者，那么就是在长期服用这个乙肝抗病毒药物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定期检测的，不只是查一下肝功能，还需要查一下病毒的这个含量，看看这个药物对您来讲效果如何。另外呢，还得查一下影像学，比如说超声，我们看一下肝脏的结构，脾脏有没有肿大，还需要查一下肝脏的弹性，就是硬度值有没有早期的纤维化的这样一个情况。我是每周2出诊，所以今天您有幸正好是来打进了这个热线了。如果明天您到这个我的这个诊室来看病的话呢，我是可以免于挂号这个费用，然后可以给您这个进行系统的这样一个哈诊治，可以把之前的所有的检查的结果尽量都带来，然后呢我再根据情况看一下做哪些检查。
2: 哇，张先生太幸运了，
0: 谢谢你啊，金老师。
2: 啊，悄悄的啊，别那么大张，别太张扬，不然的话人家怎么办？是不是？好嘞，我们再见。
0: 谢谢啊，
2: 太幸运了哈。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我们知道啊，这个烟草对于我们的身心都是有害的，那么特别呢说到的除了我们的肺部的健康之外，还有就是损害我们的肝部的健康。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咱们暨大二院肝胆胰主任金真静主任来到慧宇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肝炎的一种叫做丙型肝炎哈，甲乙丙排3号第3号。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老三啊也不是特别的好对付，因为他隐匿性比较强。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隐匿性强的疾病，一旦发现就是很严重，因为你前期没有什么症状，像刚才金主任您说到的那些症状，什么打喷嚏呀、感冒啊、亚健康啊、没有力气啊，这谁能想到是跟这个肝部有关。然后您说他一发现又是肝硬化、肝癌，我觉得这个就挺可怕的。那么一旦说发现了，就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遇到了很多呀？到您那儿去一发现就是肝硬化，就真就是肝癌。
1: 哎呀，真的遇到的很多
2: 很多
1: 啊。很多人呢其实生活习惯这些都是非常好，但是呢就觉得哎，我怎么就得肝硬化了，我怎么就得肝癌了，我没有得过肝炎呢。后来系统的一查呀，不是没有，而是有丙肝，只是发现的太晚了。
2: 嗯
1: 啊，这样的例子真的是太多了，包括我们的这种医务工作者啊，曾经诊治过一位也是一个麻醉科的一个医生啊，然后呢他就是发现是肝硬化了、肝癌了。那么因为他接触那么多患者的血，肯定是有这样丙肝患者的血，然后感染了他，不知不觉病情进展到不能治疗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啊有那种能治愈的药物，后来呢也是最后呢也是死于肝功能衰竭。所以这些的这个啊例子呢，都使得我们对这个疾病要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么早期的筛查发现没有症状，发现了还吃几个月药彻底就能治好，所以这个呢我希望更多的这些老百姓能知道。
2: 真是这样哈，这个愚公移私，我们都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情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主任，我们拜拜。
1: 再见，拜拜。
3: 广播剧联播
6: 第120集。
7: 上回说到，为了尤同芳的死，冠家发生了一场内战，最后高义陀走出来化解了双方。

0: 进还是后退，他几乎忘了同方，而觉得有一些声音在呼唤他，回来吧，回到城中来吧，城中，只有城中才有他的家，他的一切。他应当像一块果皮或一些鸡肠腐烂在城市那大垃圾堆上。他是都市文化的一个蛔虫，只能在那热的臭的肠胃里找营养与生活。他禁不得一点风一点冷，空旷静寂便是他的坟墓。他应当回去，尽管同方是他心爱的人，他也不便为他而使自己在这可怕的地方受罪。再说他已经冒险出了城，心到神知，同方若有灵一定会明白他，感谢他，原谅他。他也想到即使找到同方的一块骨头或一些头发又怎样呢？那不过是小说与戏剧中的一种痴情，对实际上并无任何用处。他精明，不便做傻事。再说最要紧的是，恐怕还是他需去做官，做了官他会好好的给同方念几台经，给他修个很体面的衣冠冢。做了官他就可以不再受大赤包的气，做了官而且他就可以再娶一个或两个姨太太。不，这未免有点对不起同方。不过人是需随着官运而发展自己的，假若真做了官，到时候必须再娶姨太太呢，恐怕同方也不会不原谅他的。想清楚了这些，他心中舒服了好多。算了，回家吧。回到家中，他不应再和太太闹气。为人处事，他告诉自己必须顾到实际，不可太痴情太玄虚。他开始往回走，刚一迈步，他的臂被人抓住，他吓了一大跳，一想他便想到强盗。这是城外，城外是野地方，白天也会有人抢劫。他用眼偷偷地往旁边溜，预备看明白了再决定喊救命呢，还是乖乖地把钱包交出去。交出钱包是不上算的，但是性命比钱包更可宝贵。他看明白了，身旁是个瘪嘴乱胡子老头，老头身上的衣服很不体面。小何马上勇敢起来，他轻看穷人，讨厌穷人，对穷人他一点也不客气。他把抓着他的手打下去，像打下一个脏臭的虫子。你要钱吗？开口呀，动手动脚的算什么规矩？不看你有胡子，扯你两个嘴巴子。你已经打过我。老头往前赶了一步，两个人打了对脸。小何这才看明白，面前是钱默吟先生。
1: 哟，钱先生，
0: 他叫得怪亲热。他忘了他曾出卖过钱诗人，他以为钱先生早已死去。钱先生既没死，而落得一贫如洗，像个叫花子。他看在老邻居的情面上，理应不以一般的乞丐相待。他想给老人一两毛钱，表示自己的慈善厚道。
1: 你已经打过我。
0: 钱先生光亮的眼睛盯着小何的脸。
2: 我打过你？
0: 小何惊异地问。他想老头必定是因为穷困而有点神经病。他赶快在口袋里去摸，先摸到一张票子，大概是一元钱。他把它放下了，他犯不上一给老人就给一块。他慈善，但善心需有个限度。他又摸，摸到两个五分的， 日本人铸造的很小的。

0: 小饺子，两个小饺子不过才一毛钱，少了一点，不过白给人家钱总是少一点的好。他把它掏出来，老先生拿去，下不为例哦。钱先生没有去接那点周济，你忘了，你没打过我，你可叫日本人打过我，你我是仇人，想起来了吧？小何想了起来，他的脸立刻白了。跟我走，老人极坚决地说。
1: 上哪儿？
0: 小何咽了口唾沫，
1: 我很忙，还要赶快进城呢。
0: 甭废话，走。小何的眼睛机似的往四处看，需背着逃走或喊救命。走。老人把右手伸在棉袄里边去，里边鼓鼓囊囊的，像有家伙。你一出声，我就开枪。小何的唇开始颤动。其实老人身上并没有武器，小何可是觉得自己看见了枪似的。他想起当初他怎么陷害，怎么带着日本宪兵去捉捕钱先生，他们俩的确是仇人，所以他想象到仇人必带着枪。他的磕膝软起来，只要再稍一松劲儿，就会跪下去。枪、仇人、城外凑在一处，他非死不可。他想，
1: 钱先生，
0: 他颤抖着央告，
1: 饶了我吧，我无知，我没安心害你，大人不见小人过，饶我这回，我下次不敢了。你没钱，我供给，我会拿你当我的爸爸似的，那么永远孝敬你。
0: 跟我走。钱先生用手杵了他一下子。小何的泪开始在眼眶里转，他后悔甚至诅咒同方，为了他，他却来到了行刑场。他的腿已不能动，像插在了地上。钱先生扯住他的胳膊，拉着他走。小何不敢抬头，怕看见远处的山，那可怕的山。他知道他将永远进不了城，他的鬼魂会被关在城外，只能在高山与田野之间游荡。可怕，他也不敢夺出胳膊逃跑，他晓得枪弹比腿走得快，他只能在央告，可是嘴唇一劲颤，说不出话来。他们走过了齐天佑投河的地方，钱先生指给了小何看，齐天佑死在了这里，那里除了冻得很结实的冰，什么也没有。小何可是不敢看，他把头扭开。当天佑死的时候，他丝毫没感觉到什么，并且也没到齐家去吊唁，他以为天佑不过是个小商人，死或活都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可是动了心，他想他也许在十分钟之内便和天佑做了地下的邻居。再往前走，他们过了瑞丰，发现帽子盖着人头的地方，帽子没有了，人头也不见了，可是东一块西一块的扔着人头骨。他们还往前走，小何有点不耐烦了，他想问一声到底上哪儿去，可是又不敢开口，他不敢说别折磨我了，杀寡给我个干脆的，不单不敢开口，他几乎也不敢睁眼看四外了。他觉得不用杀他，只需在这种地方走一整天，他也会吓死。他知道这里与城里不过只隔着一道小河与一堵厚的城墙，但是他也知道城墙里才算北平，才有安全，才有东安市场与糖葫芦涮羊肉。穿过一个小松林，他们斜奔西南， 又走了一里地左右，他们来到一个乱石岗子，在一群小小的坟头里有两个新的，那简直不是坟头，而只是很少的一点土，上面盖着一些破瓦烂砖头。钱先生立住了，小何的嘴开始扯动，鼻子不住的吸气。
1: 钱先生，你真要枪毙我吗？我一辈子没做过错事儿，我不过好应酬，讲究吃穿，我并没有坏心眼儿，你就不能饶恕我吗？钱先生，钱拜拜。
0: 跪下。钱先生命令他，没费事，小何跪在了坟头前，用手捂着后脑勺，好像他的手可以挡得住枪弹似的。等他跪了一会儿，钱先生转到他的面前，低声地说：这个是同方的坟，那个是小文夫妇的，我把他们的尸身由河边搬到这里来埋了他们。你说你没做过错事儿，请你看看这俩坟。亡了国，你不单不以为耻，反倒兴高采烈，为了你的女儿出风头唱戏，白白的牺牲了小文夫妇，你还说没做过错事儿。至于童芳，她有心肝，有胆量，有见识，你却拿她当作玩物。他恨日本人，也恨你巴结日本人，若不是你们一家子寡廉鲜耻，他或者还不至于去冒险。他恨你们，你们欺侮他，玩弄他，你们看他只是个小猫小狗，或者还不如个小猫小狗。他恨你们，他恨不能喝你们的血，剥你们的皮。你以为你是他最亲近的人，但是事实上你连一丝一毫也不了解他。你无聊无耻，你的眼你的心永远在吃喝穿戴与升官发财上。你放纵你的老婆你的女儿，叫他们信义的胡为，你还没有做过错事。老人缓了一口气，把声音放高了些，你给他们磕头，磕。他们未必知道你给他们行礼，即使知道，他们或者还不屑于接受。我叫你给他们磕头，为是叫你明白一点，你是罪人，卖国贼，无耻的混蛋。小何糊糊涂涂地磕了几个头，你看看我的腿，你叫日本人把我打伤的，你敢说你没做过错事，没有坏心眼儿？你再看看这个。老人三下两下解开棉袄，露出一部分脊背来，抬头看，这每一块疤，每一条伤都与你有关系，他们永远在我的背上。每到变天的时候，他们会用疼痛告诉我，不要忘了报仇。他们告诉我，仇人是日本人和你。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21集。
2: 上回说到，前诗人在城外捉住了冠小河，把他领到小文夫妇和同方的坟前，愤怒地申斥他，并且脱下棉袄让他看了自己身上的每一道伤痕。老人三下两下地把棉袄穿好，你知道你的罪过了吧？
3: 知道了，知道了，这都是

0: 饶命！
1: 小何又磕了两个头。对我个人这点伤害还是小事儿，我要问你，你到底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呢？这个是答。
0: 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1: 你晓得你是中国人，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城叫日本人霸占了，你会那么高兴呢？为什么钻天蜜缝的去巴结日本人，仿佛他们是你的亲爸爸呢？
0: 我混蛋。
1: 你不只是混蛋，你受过点教育，你有点聪明，你也50来岁的了。一个无知的小娃子都晓得恨日本人，你偏不知道，故意的不知道。你是个没有骨头的汉奸，我可以原谅混蛋，而不能原谅你这样的汉奸。
0: 我从此不敢了，
1: 不敢了。我问你明白了没有？明白了一个人必须爱他的国家，恨他的仇敌没有？你应当明白。你没看见小崔无缘无故的被砍了头，没看见齐天又跳了河，现在你没有看见童芳和小文夫妇都埋在了这里。日本人杀了咱们千千万万的人，也杀了童芳。即使你不关心别人，还不关心他吗？日本人能杀童芳，就也能杀你，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1: 那么你怎么办呢？
0: 只要你放了我，我改过。
1: 怎么改过呢？
0: 我也恨日本人。
1: 怎么恨日本人？小何回答不出。你说不出，你的心里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你不懂什么是爱，哪是恨。告诉你，你要是还有点人心，你就会第一去拦住你的老婆，别再叫她任意胡为。她不听，杀了她。她比你的罪恶更大，杀了她，你可以赎去自己一点罪。你明白？小何没吭声，说话。
0: 我怕他。
1: 钱先生笑了一下。你没有骨头。
0: 只要你放了我，我回家去劝劝他。
1: 他要是不听呢？
0: 那我没办法。
1: 你会不会跑出北平去替国家做点事儿呢？
0: 我不敢离开北平，我的胆子小。
1: 钱先生哈哈的笑起来。论你的心术罪恶，我应当杀了你。我杀你和撵一个臭虫一样的容易，你记住这个。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结果你的性命。论你的胆量骨头，我又不屑于杀你，我不愿叫你的血脏了我的手。你我是仇人，这永远解不开，除非你横一下心，像个人样似的去做点对得起国家的事儿。起来，今天我放了你，明天后天我看你还不改过，我还会跟你算账。你听明白了？小何老老实实的立了起来，一起来他就看了城墙一眼，他恨不能一伸胳膊就飞起去，飞到城墙那边。滚！钱先生搡了他一把，小何几乎跌倒，因为磕膝跪的有一点发麻。揉了揉磕膝，他屁滚尿流的往城里跑。钱先生看着小何的背影，叹了一口气，低头。

他对着两个坟头说：“对不起你们，我的心还是太软。同方、文先生、若霞，你们安睡吧。有什么好消息，我必来告诉你们。”说完，他蹲下去，又给坟头上添了几块破瓦烂砖。

小何看见了城门洞，赶快把衣服上的尘土拍打了去。他复活了，看见了北平城，也找回了自己的体面的姿态。只向杨车夫一眨眼，便把车叫过来坐上去，进了城，看见了大街，他是多么高兴啊。他忘了钱先生的话，连一句也不记得。他心中只是盘算两件事儿，他后悔冒险出城找同方的尸身，第二，他起誓从此不再独自出城。至于对钱先生，他还想不起什么办法，只好走着瞧。有朝一日钱老头子落在他手里，他一定不能善罢甘休。在西四牌楼，他叫车子停住，到干果店里买了两罐温婆，一些背杏仁儿。他去回家烫一壶竹叶青，清淡的用温婆汤拌一点大白菜心儿，嚼几个杏仁儿，赶一赶寒。买完了这点东西，他又到洋货店选了两瓶日本制的化妆品，预备送给所长太太。从此他不能再和太太闹气。好家伙，要不是跟他犯别扭，哪能有城外那一场？祸由自取，真他妈的。至于杀了太太或劝告太太，简直是疯话，可笑得很。含着笑，他回了家。小何见了家门，好像快渴死的人见着了一口井，想一想城外的光景，再想一想屋中的温暖与安全，他几乎要喊出来：“我回来喽！”这时候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快压了山的太阳给他的里长办公处的木牌照上一点金红的光，像刚刚又上了一道漆。他向木牌点了点头。在城外，他跪在坟前任凭人家辱骂，在这里他是家长里长，他可以发号施令。他高兴，他轻轻地推开了门。

0: 一迈门槛儿，他看见一堆东西，离他也就只有五尺远。嗯了一声，他看明白，那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个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大女儿高弟儿。他倒捡着双臂，在墙根上窝着呢。
1: 怎么回事？
0: 他差点一失手，摔了那两罐温布。
1: 怎么回事？
0: 高弟儿扭了扭身子，抬起一点头来，努着双眼，鼻中出了一点声音。他的嘴里堵着东西呢。
1: 见鬼，这是怎么回事？
0: 他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放下手中的两个小罐儿。高弟儿的眼要努出来，他又扭了扭身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何掏出口中的东西，他长吸了一口气，而后干呕了好几下。
1: 怎回事？快解开我的绳子！
0: 他发着怒说。小何挽了挽袖口，要表示自己的迅速麻利，而反倒更慢地去解绳扣。扣系得很紧，他又怕伤了自己的指甲，所以抓挠了半天，并无任何效果。
1: 拿刀子去！
0: 高弟儿急得要哭。他身上有一把小刀，把刀掏出来，他慢慢的锯绳子。
1: 快着点儿，我的腕子要掉下来了。别忙，别忙，我怕伤了你的肉。
0: 他继续的锯绳子。高弟儿一劲儿的替他用力，鼻子里哼哼的响。好容易把绳子割断，小何吐了口气，擦了擦头上的汗。他的确出了汗，他是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人，用一点力气就要出汗。高弟儿用左右手交互着揉着双腕，腕子已被绳子磨破，可是因为麻木还不觉得疼。揉了半天手腕之后，他猛地往起立，他的腿也麻了，没立好就又坐下去，把头碰在了墙上。
1: 搀着我！
0: 小何赶快搀起他来，慢慢的往院里走。北屋的门开着呢，小何一眼便看到里面，桌凳歪着的歪着，倒着的倒着，瓷器摔了满地，花瓶和痰盂在一处躺着，很像刚经过一次地震。他放开高弟儿，一跳跳到屋里，他的最心爱的沙发上张着大嘴，像被刺刀给划破的。他的腿不能再动，他的嘴张着，这是他一二十年的心血所造成的堡垒，居然会变成了垃圾堆。他的泪整串的流下来。高弟儿扶着门框，活动他的腿。
1: 我们遭了报。
0: 什么？小何问了一声。随着这么一出声，他的腿会活动了。他踩着地上的东西跳进卧室去。床上连他的绣花被子与鸭绒的枕头都不见了，木器和外间屋一样，都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1: 这是怎回事？
0: 他狂叫起来。高弟儿一瘸一点地蹭进来。
1: 咱们遭了报。
2: 说说这是怎回事？什么遭报不遭报？我为什么遭报？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
1: 爸爸，
0: 高弟儿坐在倒在地上的一张小凳子上。
1: 你陷害过钱伯伯，你认着妈妈的姓，叫好人家的妇女变成妓女，敲诈妓女们的钱。你放纵招弟儿，叫他随便玩弄男人，也叫男人随便玩弄他。你认着妈妈的姓欺辱同方，你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交些个狐朋狗友，一点儿也不问那些钱是怎么来的。
2: 我问你这是怎回事，没叫你教训我。
0: 小何跺着脚嚷，
1: 你最不该拿日本人当做宝贝儿，巴结他们，谄媚他们，好像他们并没杀咱们的人，抢咱们的土地。
2: 你要把我急死，我问你这是怎回事？
1: 是，我这就告诉你，日本人干的。
2: 什么？
0: 他不肯相信自己的耳朵。
1: 日本人干的。
0: 他重说了一遍，比第一遍更清楚。他没法不再信任自己的耳朵，可是他心里还疑惑不定，腿似乎立不住了。他蹲在了地上，用手捂着脸。
2: 不能，他心里说，不能是日本人干的。

0: 从日本人那方面说，他们给他的太太带来官职、地位、金钱、势力，给高第儿带来风头、荣誉。从他自己这方面说，他对日本人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他租下来的房子转租给日本人，他对日本小娃娃都要见面就打招呼，他对日本军人老远的就鞠躬，而且度数是那么深，对于憎恶日本人的中国人他要去报告，对日本人发起的游行与聚会他永远热心的去参加，对日本人所发明的中国话他首先放在自己的唇舌上，对日本官员时与不时他都去送礼。想到这里他出了声音，不能，不能是日本人，我没有对不起日本人的地方。高丁儿，你说真话。
1: 我没说一句假话。
0: 真是日本人进来吧？
1: 妈妈吃过午饭就办公去了。
0: 高丁儿的手腕开始疼痛，他可是忍着痛一心想把父亲劝明白了。
1: 赵丁儿始终没有回来，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0: 仆人们呢？
1: 他们呀，妈妈在家他们是机器，妈妈一出去他们便自己放了假，他们怕妈妈而不喜爱她。
0: 你似乎也不爱你的妈妈。小何立起来坐在了床上，
1: 他的行为心术叫我没法爱他。
0: 高弟儿把凳子拉近了他一点儿。好吧，先甭提你爱他不爱吧，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1: 也就有两点半钟吧，一共来了十个人，其中有两个日本人，一进门他们一声不出就搬东西。
0: 搬东西？
1: 你看呢，妈妈的箱子哪儿去了？
0: 高弟指了指平日放箱子的地方。小何往那里看了一眼，空的，不单箱子，连箱子上装首饰的盒子也不见了。他的手颤起来，
1: 这屋里的同方和我与招弟儿屋里的箱子匣子一律搬净。我急了，过去质问他们，他们把我用绳子捆上，我要喊叫他们堵上了我的嘴，我只能瞪着眼看他们往外搬运。他们必是有一部卡车在胡同口上停着呢，出来进去搬东西的都是中国人，那两个日本人大概只管挑选不管搬运，有时候院里只剩下我自己和他们两个。我打好了主意，只要他们俩敢过来强行无礼，我就一头碰死墙上。我决定碰死，一方面是要保全我的清白，一方面也是为妈妈赎一点罪。她害了那么多的女人，她的女儿应当死。可是他们没来找我，或者也许太注意抢东西了。搬得差不多了，他们找到了酒，我开始往外滚。我知道他们喝了酒必不肯放过我去，我滚到了门槛那里，没有了办法，无论如何使劲我没法越过门槛去。他们喝完了酒开始摔东西，我听得见各屋里乒乒乓乓的响，摔完了东西他们出来把我由门槛里提到墙根去，他们走了，把街门关好。我们遭了报，我们巴结逢迎谄媚他们，为了得一点钱。现在我们赔了老本，连衣服和被子都丢光了。
0: 小何听完半天没有出声，愣了好大一会儿之后，他低声地问高弟儿，你准知道那两个是真日本人呢？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假扮的呢？高弟儿压不住了怒气，
1: 是，他们是假扮的，日本人都是你的亲戚朋友，绝不会来伤害你。
0: 别生气，别生气。我想，凭我与日本人的关系，他们不至于这么不客气。
1: 他们一定对你很客气，要不然怎么来侵占了你的城，抢去你的地，盗去你的国家呢？
0: 别生气，生气办不了事儿，我有办法。你先好歹的收拾收拾屋子，我找你妈去，只要她一见日本的要人，咱们必能把东西都找回来。你收拾一下，等仆人们回来，叫他们帮助你。
1: 他们都不会回来。
0: 怎么？
1: 日本人走后，他们回来过了，拿了他们自己的东西，也顺手拿了咱们一些东西，又都走了。
0: 都是混蛋。
1: 没有人看得起我们的生活，他们并不混蛋。
0: 别说了，我找你妈去。
2: 小何还没走出屋门，招弟儿跑进来。
1: 爸爸，爸爸！
2: 他慌慌张张的，几乎被地上的东西绊倒。
0: 怎么了？又是什么事儿？
1: 妈，妈叫人家拿了去了。
2: 招弟儿说完，一下子坐在了地上。
0: 你妈，你……
2: 小何说不上话来了。
1: 我去找他要点钱，正赶上他叫人家给绑了出来。
0: 绑！
2: 小何的泪整串的流下来。
0: 咱们完了。完了，我做了什么错事儿，叫我受这样的报应呢？家产完了，你妈妈再有个好歹儿，剩下咱们三个怎么活着呢？
2: 父女三个全都闭上了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黄奔镇巨星村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麦浪翻金，夏收正当时。连日来，王奔镇聚星村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化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收割繁忙，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 记者刘丹。
2: 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这也预示着今年王奔镇聚星村的小冰麦正式收获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农机手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往复的穿梭于我们的麦田之间。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看到金灿灿的麦田里是麦穗紧实，颗粒饱满，这也着实的映衬出了农户们丰收的喜悦之情。
1: 走进王奔镇聚星村众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确保颗粒归仓。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优良品种选育，基地小冰麦产量实现连年稳步攀升，今年长势再创新高，每公顷产量可达11000斤至12000斤，丰产增收成效十分显著。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聚星村创新农业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小冰麦加白菜轮作种植模式。在小冰麦收割结束后，合作社将立刻整地起垄，抢抓农时负重秋白菜，实现一年收两茬，茬茬都生金。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推广高效轮作种植模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特色。

0: 时到粮菜轮作，从人工劳作到全程机械化，农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小小的麦田承载着粮食安全重任，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王奔镇不断夯实农业根基，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田野持续迸发富民新村的蓬勃活力。
1: 为牢牢守住矿产安全生产底线，防范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近期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统筹防汛防灾隐患整治、资源监管等工作，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市自然资源局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防范工作思路，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深入各生产、停产、生态修复矿产开展拉网式核查，建立预警联动机制，完善闭环管理机制。 健全全链条管控体系，以责任落实筑牢防汛根基，重点围绕矿山防汛、防滑坡、防坍塌三防核心任务，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检查中，工作人员面向矿山从业人员开展汛期安全宣讲，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相关知识，指导企业储备防汛抢险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 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绷紧汛期安全制根弦，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紧盯舆情汛情动态调整防控举措，抓实矿山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矿山安全事故发生。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孙志刚：
2: 我们全面开展矿山隐患排查，紧盯高风险点位，从严规范开采秩序。
1: 同步做好安全宣教和应急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汛情动态，常态化巡查管控，抓实各项防汛安全工作，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0: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2026届国果年组全体师生、花朵年组家长近400余人齐聚幼儿园，以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为孩子们4年的幼儿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点，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最珍贵的回忆。 为给果果年组幼儿留下难忘的毕业记忆，幼儿园精心布置主题场地，营造出温馨浓厚的毕业氛围。活动当日，孩子们身着整齐园服，有序签到打卡，用镜头留存下幼儿园最后的美好时光。伴随着精彩的开场舞蹈、毕业典礼正式开始，毕业生们精神饱满，依次入场。园长温情致辞，回顾孩子们4年的成长历程，并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 家长代表向幼儿园敬献锦旗鲜花，以此致谢全体教职工的悉心照料。家长合唱团深情献唱，传递着浓浓的亲子温情。师生同台的节目再现了朝夕相伴的日常点滴，动人的画面令人倍感温暖。幼儿代表吐露毕业心声，全体毕业生共同诵读毕业诗篇，唱响毕业歌曲，诉说着感恩与对未来的向往。花朵年组幼儿也用歌舞表演。 为毕业伙伴送上美好祝愿，在庄重的受证环节，园长与老师们为孩子们逐一颁发毕业证书，定格成长的荣耀时刻。仪式结束后，温馨的毕业会餐如期举行，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为4年美好的幼儿园生活圆满收官。市第二幼儿园小朋友朱雨桐，
3: 我会永远记得幼儿园快乐的时光。
1: 带着在第二幼儿园学到的本领，心怀感恩，大步向前，勇敢迎接新的学习生活。市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嘉欣，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上小学会好好学习，永远想念温暖的幼儿园。
1: 此次毕业典礼是第二幼儿园用心打造的成长仪式。 更是第二幼儿园深耕学前教育、坚持以幼儿为本、育人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第二幼儿园将继续坚守育人使命，怀揣教育初心，以更优质的教育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向阳生长，护航孩子们奔赴繁花似锦的成长之路。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愿孩子们带着童真与善良，奔赴更美好的小学生活，健康快乐，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也会不忘初心，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活动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启幕，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气势昂扬的开场舞《金色的太阳》中盛大启幕，灵动的舞姿、饱满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展演全程以红色旋律为主线，多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倾情献舞，各展风采，各展芳华。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划一，将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入每一段舞姿、每一节拍之中。本次展演节目风格多元，内容丰富，既有热血澎湃、振奋人心的红色主题舞蹈，也有温婉典雅、韵味十足的国风舞蹈，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多样的舞台表演生动展现群众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形式为纽带，将红色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仅切实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浸润民心，进一步厚植了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营造出全民送党恩、奋进新征程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交警大队纳木中队开展常态化联合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前期，两部门精准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行动中联合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卡点，对过往货运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超必处，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执法流程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称重取证，对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坚决落实过磅检测、依法处罚、现场卸载、整改到位、闭环管理措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耐心向货车驾驶人员讲解超限超载的严重危害、相关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案例，从源头提升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华网，司法部、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生活小常识，生肉的表面容易附着一些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肉，冲洗过程中溅起的水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容易污染整个厨房。可以往碗或盆子里加水浸泡生肉，用手轻轻擦洗生肉表面，从而避免水花喷溅。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1791年，英格兰人史蒂文森驾驶着凤凰号来到了澳门旁边的坦仔岛。这艘船上装载有259箱走私的鸦片。凤凰号到达坦仔岛之后，史蒂文森给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写信，将自己运送鸦片的事情进行了说明，希望得到管理委员会的支持。管理委员会主任约翰·哈里逊接到史蒂文森的信之后，马上召集管理委员会开会。约翰·哈里逊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达成了共识。粤海关的官员们越来越贪婪，当年那个干过两广总督、闽浙总督的监督李志颖，不一样对运送鸦片的嫩石滋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这一次只要凤凰号找到一个中国政府不会干涉的地方，那么管理委员会就有办法将凤凰号上的鸦片搞定。因为这艘船不再是东印度公司利用散商船走私，而是要交入公司财库的统一贸易。史蒂文森很快就接到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信，信上说，我们向你提出关于在你管理下的问题，你要设法找到一个不致引起中国政府干涉的安全地方定泊，同时我们随时准备尽力给你们帮助。我们认为坦仔不是一个适合定泊的地方，你的到来必然会引起葡萄牙人的嫉妒，并用各种办法来阻碍你。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由于最近有很多中国海贼在沿海一带出现，你要随时准备好，防止被突然袭击。不难看出，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这一次是有组织、有谋划的走私鸦片。凤凰号这一次贩运的鸦片虽然不及当年嫩石滋号的1600箱零头多，但这是英格兰人第二次因为经济出现大问题，想通过鸦片贸易来化解伦敦以及加尔各答的经济危机。可以充分证明，英格兰是要用鸦片来交易大清帝国的银子，而东印度公司无论是伦敦还是威廉要塞以及广州管理委员会，他们都紧密而精心地谋划着对大清帝国的鸦片销售。
1: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尽管史蒂文森满肚子的私人恩怨，但他还是带着鸦片来到了中国。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信函让史蒂文森有点担心葡萄牙人。嫩石滋号1782年开到澳门，葡萄牙人非常不友好，抽重税，打压价格。当时嫩石滋号的大班沃森反复测算，无论怎么节省都得亏钱。沃森看着整船的鸦片卖不出去，只好在澳门南面的云雀湾与有海关关系的华商仙官做了一笔200箱的交易，还有1400箱堆满了整个船舱，在马来西亚沿海卖了很少的一部分，最后实在卖不出去了，大批的鸦片只有倒腾给了葡萄牙商人。现在葡萄牙人还不知道凤凰号已经停靠在坦仔，一旦他们知道， 一定会让凤凰号开到澳门的港口。澳门既是广州的外港，又是中外贸易的转运港。凡是来华的外国船员，按中国政府规定，要先在澳门停泊，申请饮水，由中国饮水员带入虎门。

停靠黄浦港之后，立即赴粤海关上税。自从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之后，明朝政府对澳门实施特殊政策，其中一条是允许葡国商船停泊澳门之后，即丈量船身，搬货入澳，待内地商人复卖，试行纳税。葡萄牙人一定会按照所谓的贸易规则，对凤凰号抽重税。史蒂文森在东印度公司的历史信函中发现过一个问题：葡萄牙人利用中国政府对他们特殊的游戏规则，葡萄牙商船来华贸易，不仅省去了雇引水到黄浦港停泊的过程，特别是省去了入口验货稽查这一关，从而给葡萄牙人将走私鸦片混进关口提供了可乘之机。澳门葡萄牙市政会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自行制定通商法规，坚持任何他国商人在澳门经营鸦片贸易，只能由葡萄牙商人代理，规定他国商人贩运鸦片前来中国，必须由葡萄牙商船转运，在澳门卸货。这样一来，葡萄牙人就垄断了对华鸦片贸易。葡萄牙人垄断对华鸦片贸易可以说是处心积虑。雍正皇帝曾下旨惩办贩烟之徒，并禁吸食，可是作为药用进口鸦片是合法的，所以呢，这道禁贩禁吸的谕令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为了确保鸦片贸易以及走私的顺利进行，避免触及中国皇帝的禁令，葡萄牙人还在澳门设置一项贪污基金，贪污基金用来支付中国鸦片前客的佣金，还有更大的一部分是贿赂中国官吏的归礼费。前客多是粤海关的行商，官员多为跟行商勾结的粤海关官员，这些人联手拿了葡萄牙人的好处，对他们贩卖鸦片均以药用为借口，堂而皇之在中国贩卖。一切的路都铺平之后，葡萄牙人开始对欧美鸦片走私商人进行打击。首先，跟葡萄牙人做走私的商人都是老关系，好处拿了大把，他们不可能跟陌生的英格兰人甚至法国人做这种杀头的买卖。其次，葡萄牙人有中国商人跟官员的庇护以及进出口贸易程序的规定，其他国家的鸦片商人自然都要走澳门，要走澳门就要听葡萄牙人的，否则人财两空。在葡萄牙人的垄断下，鸦片犹如毒蛇一般涌向中国。到东印度公司拿到鸦片贸易特许状那一年，中国进口鸦片数量已经达到了1000多箱，现在葡萄牙人依然垄断着鸦片贸易。海盗是英格兰人发迹的秘密，但这个时候中国的海盗却让英格兰人头大。史蒂文森可能还不知道，在东南沿海一带，以郑七为首的郑氏家族一直是最大的海盗集团。郑七所在的郑氏家族曾经显赫一时。明朝末年，大海盗商人郑芝龙眼见满洲八旗踏破山海关，大海盗就向满人投降归顺。可是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却追随朱家皇帝，被赐朱姓，成为国姓爷。郑成功后来直捣台湾，将荷兰人赶走。康熙皇帝后来统一台湾，郑氏家族的部分贵胄就重操旧业，郑七就成为乾隆晚年东南最大的海盗头子，甚至后来率领200艘海盗战舰远赴越南，帮助越南叛逆阮文惠成功。

0: 篡位，不仅令乾隆皇帝震怒，杨商更是闻之色变。史蒂文森一想到庞大的海盗舰队黑压压的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心里就紧张的喘不过气儿来，这太恐怖了。不用说200艘海盗战舰，就是2艘都能在坦仔将凤凰号给干掉。一方面，凤凰号上的印度士兵都是临时抓来的奴隶，他们的训练非常有限，真正交火的时候，这些受压迫的奴隶会不会卖命，这很难说。更重要的是，郑氏海盗集团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他们都是在海浪里玩命的人，跟这样的海盗交手，凤凰号在劫难逃。史蒂文森不敢往下想了，立即给指挥下令起锚直奔黄埔。史蒂文森指挥着凤凰号在夜色中前行，全是鸦片，怎么应付粤海关的官员呢？史蒂文森一直在琢磨，中国人不好对付，上次休斯夫人号炮击案引发了轩然大波，粤海关的监督刚刚死掉，新上任的粤海关监督盛柱可有来头，他是满族喜塔腊氏，大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的老娘就是喜塔腊家族的姑娘。到了1774年，乾隆皇帝为15子永琰娶了一个媳妇儿，这个被称作狄福晋的女人也是喜塔腊家族的，盛柱就是这位狄福晋的亲哥哥。永琰可是乾隆皇帝内定的接班人，不出意外的话，盛柱的妹妹将来就是皇后，现在的粤海关监督就是将来的国舅爷。粤海关是天子南库，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整天的东征西伐，国库的银子早就被这位老皇帝给耗光了。盛柱是永琰的大舅子，将来的国舅爷，守好天子南库，那就是为永琰守好将来的江山。乾隆皇帝派遣盛柱到粤海关，关键是他干过杭州织造，当过布政使，管过军粮，执掌过南北关税务，对管理工作非常在行。史蒂文森非常清楚，现在乾隆皇帝在考核永琰，一旦狄福晋的哥哥在粤海关出现差池，将会影响到永琰的皇位，因此盛柱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装满鸦片的凤凰号。凤凰号在夜色中前行，史蒂文森的脑子里慢慢的有了一套自己的说辞。当凤凰号到达黄埔港的时候，粤海关衙门的官吏对凤凰号感到很蹊跷，这艘船到了港口并没有立即找到担保的商行，而是停在岸边等待海关官员的丈量。盛柱之前干过浙江杭嘉道，专门抓人把柄，这一次他可不想让别人抓住他的把柄。盛柱刚刚上任，对是非之地粤海关异常谨慎，凡是洋船到港他都要亲自丈量，以免出现问题。于是盛柱带了一帮官员到了凤凰号，史蒂文森笑脸相迎，一上船盛柱就派人开始丈量船只。丈量的时候，盛柱就通过翻译跟史蒂文森闲聊，史蒂文森非常清楚盛柱的意图，他就是想通过闲聊套出船上到底装载的是什么货物。 史蒂文森给圣柱编故事，说是装满了大英帝国的生铁跟铅块。圣柱掌管南北关税务的时候，对过往客商非常了解，史蒂文森纯粹就将圣柱当成了傻子，编造这么低级的谎言。史蒂文森以为圣柱会相信他的话，没想到圣柱让手下的官员将东印度公司广东管理委员会的英格兰人给叫到船上。圣柱没有被玩弄的愤怒，只是指着凤凰号告诫英格兰人，这样小的船和这样的货物愿意缴纳口岸税。圣柱就是明确地告诉英格兰人，你这艘船有问题。圣柱还让凤凰号告知他，到底是哪家行商为凤凰号做担保。英格兰人第一次贩卖鸦片到中国的时候，跟粤海关监督李志颖是铁哥们儿的先官，壮着胆子买了200箱鸦片，后来亏损得一塌糊涂。加上国家3令5申严禁商人贩卖鸦片，所以现在没有商人愿意给凤凰号做保。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告诉圣柱，管理委员会跟凤凰号没有任何关系，该船的船长史蒂文森全权管理，无论是找担保人以及缴纳口岸税，都由史蒂文森自己去申请。之前加尔各答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还给广州管理委员会写信，详细介绍凤凰号的情况。史蒂文森甚至对威廉要塞管理委员会抵押汇款的行为极度不满意。可以说，凤凰号上的鸦片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运送到中国的。现在遇到了准国舅爷，英格兰人开始了互相推诿。为了东印度公司能在广州长期贸易，甚至不惜要牺牲史蒂文森以及凤凰号的声誉，全部责任最后成为大胆妄为的个人行为。史蒂文森听到广州管理委员会的话后，很快就明白了，现在圣柱为了巩固妹夫永琰将来的皇位，不可能让凤凰号蒙混过关，东印度公司也不能因为这一批鸦片而断了广州贸易的路子。史蒂文森不得不开着船离开黄埔港，到别的地方将船上的鸦片给兜售出去。史蒂文森到底将鸦片运到哪儿了？这个问题让粤海关的官员很是迷糊。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的原始信函暴露了这一船鸦片的秘密。当年的10月11号，广州管理委员会给当时的印度大总督康沃利斯勋爵写信，信上说他没有运来货物，以致引起很大的怀疑，不过他现在未受到骚扰，但这些额外流入市场的鸦片引起滞销，我们料想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售出。很显然，史蒂文森将鸦片卖给了中国人，这个地方没有引起粤海关的注意，俨然已经成了毒品的交易黑窝点。史蒂文森当时将凤凰号开向了燕子湾，这个地方在坦仔不远处，葡萄牙人管不了，粤海关更是将这个燕子湾给遗忘了。史蒂文森当时得到广州管理委员会的指点，那个地方有欧洲商人在那里兜售鸦片，属于三不管的地界，可以更方便地将鸦片转手给中国不法商人。11月10号，史蒂文森向广州管理委员会交账， 可以看出，史蒂文森已经将鸦片在燕子湾给出售了。史蒂文森希望能够签发孟加拉国财库的收据，希望能够回到孟买提取自己的佣金。史蒂文森提交的财务账目泄露了更大的危机。凤凰号上259箱鸦片，258箱以每箱380银元成交，另一箱损坏的鸦片以280银元讲价卖出。这样一来，史蒂文森按照5%的佣金比例可以提成4916银元。可以看出，跟当年嫩石兹号的价格相比，鸦片涨价了，并且销售数量增加了59箱。不过财务报表中非常蹊跷的是，史蒂文森留下了3223银元的船钞，也就是税收。那这笔钱到底交给谁了呢？一直成为东印度公司财务报表上的一笔糊涂账。史蒂文森在交账之后的11月17号，将凤凰号交由东印度公司掌握，自己则搭乘埃利奥特将军号返回了孟加拉国。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抗癌第一时间的抉择》，这是一本讲述如何来对抗癌症的书。说到癌症啊，很多人是谈癌色变，而且据统计啊，中国的癌症发病率现在已经排到了全球的首位，这就更加剧了很多人对于癌症的恐慌。而且很多人认为接受了癌症就等于接受了死亡，那么在癌症面前，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吗？到底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对抗癌症，延长我们的生命周期，破解癌症的密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徐晓女士。徐女士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写的这本书，我想她能对以上的这些问题做一个解答，我想也通过她的这个讲述和她这本书的内容，让大家对于癌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首先欢迎一下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1: 说到这个抗癌哈，现在这种畅销书很多哈，写癌症的，但是您呢这本书很特别，是跟您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系哈。
2: 是的，主要是我先生得了癌症了，他是在2012年3月被诊断出非霍奇金淋巴瘤，当时一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算中晚期了吧，算3期B。当时我呢，看了那个片子以后，我就经常给大家形容他那个状况，就说他肚子里的瘤子就像葡萄架子上的满架子葡萄，或者有的时候说的不好听一点，就像那种母鸡肚子里的蛋，一嘟噜一嘟噜的，确实非常可怕的那个。
1: 就是拍那个片子出来看到的，
2: 对，全都是黑的，因为他满身从脖子颈下到腋窝到腹股沟，反正淋巴系统上全部都是了，一嘟噜一嘟噜的，最大的大概是3.7吧，就是那种状况。
1: 当时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2: 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轮到我呢？一直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哈，觉得都是被一种幸福感或者一种快乐感包围着。突然有一天说我先生得癌了，然后其实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又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就觉得好像那种就跟一种夜幕的那种迷雾似的，慢慢就侵袭到自己的心里头，突然就感觉到，觉得特别恐怖，觉得好像也许过2年我就成寡妇了，是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当我经历了这些以后，我就理解现在那些癌症患者他们的那种想法，实际上真的很恐怖，就觉得一下面临着一个深渊啊，因为面临着死亡。
1: 您现在回忆到这段，我觉得您都很动情哈，都觉得说，哎呀，那段经历可能是您这一生当中最难熬的一段经历。
2: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当走过来以后哈，特别是我们康复了以后，然后呢，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觉得应该把这些经历告诉给现在新的患者。就说他们肯定跟我当初一样的，也是那种面临深渊的感觉，那种眼前一片漆黑，不知道手要抓到什么，所以我当时我就
1: 很无助
2: 、真的那个时候我也是会想去网上去查一查，说我应该怎么办，好像没有，问问身边的人也没有，有些癌症患者呢走了，好像医生呢你也不知道应该去问谁。
1: 其实在您先生患癌症之前哈，您自己其实是对癌症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是吗？
2: 没有，我写完这本书很多患者以为我是医生，我说不是，我一直是个编辑，是个记者，我以前在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我学的是编辑和新闻吧，跟癌跟医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不了解啊，没有一点概念。
1: 您的先生之前是因为什么原因得的癌症呢？就之前有没有一些先兆？
2: 他只是一个外企公司的高管哈，工作非常忙，非常忙碌，他也是沉浸在工作当中，可是有一天他就会觉得，他说呀，我的这个腹股沟这块好像有一个包，我说那大概你是什么上车什么跨车门的时候抻着了，他说不是。后来呢就给朋友打电话，一个朋友是院长嘛，医院的院长，就说你先吃一点消炎药，如果说2天不顶用你马上过来。结果一过去以后就一查，那个医生就不让走，再查这儿再查那儿再查这儿。就那个说哦，你这个情况可能是淋巴瘤。当时告诉我淋巴瘤的时候，我觉得哦，不过就是个瘤子。后来人家说，淋巴瘤就是淋巴癌，这个时候才自己震惊的。所以我在这本书的第一篇的那个文章里就写着，我说癌症来临没有脚步声，它是那么轻轻的，它在你那么完全不经意间一下就降临到你的头上，让你觉得一下就面临深渊的那种感觉，眼泪哈，就是你止不住的在流。可是这种时候我就觉得 我这么酷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怎么办？这个时候我首先我就想，我应该把我自己排在什么的行列里头？那么我马上我就去调查，这个作为一个非货币基金零八流，到底是有多少升的希望？就是也想到了哈，比如说罗京，对，他是我的同学，
1: 同样的病
2: ，他呢他走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活过了两年，有些人活的三年四年也走了的。可是后来我在我的在深入的调查当中，就是有些朋友什么都帮我去收集信息哈，就有活过五年的，有活过七年的，有活过十七年的。我那次到玉渊潭的时候，有一个女士非常精神，她说她十七年了，而且说实在的，她十七年并不平坦，这个路她也复发，但她活着。就是这些事情吧，特别强烈就冲击着我。然后呢，我还知道一个，就是北京市肿瘤医院有一个大内科的主任叫朱军，朱军先生就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必须要患一种癌的话，我选择淋巴瘤。他就说这个淋巴瘤是有救的。所以在这种时候，我就想，我应该把我自己排在什么行列？我把我先生是归在死亡的行列，还是归在活的行列？我想我一定要有信心把我自己排在活的行列里。当我特别强烈的有这种心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把我先生给救活，我一定那个要让他活过来，而且还会要跟我一起走完今后的人生的道路。当我坚定了这个时候呢，我心想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学习。所以当我走过来，我一经常要告诉给患者，我说学习是咱们今后要选择正确道路的一个唯一的办法。
1: 您是怎么学习的？
2: 先看书吧，是这样子。首先呢，我是觉得我要把我自己变成一个淋巴瘤的医生水平。当时淋巴瘤很多的书哈，我专门到东单的那个卫生出版社啊，我就买了很多的这种关于淋巴瘤的书。看完了以后呢，我就对淋巴瘤的大致的一种治疗的状况我有了了解。后来我觉得这不行，我一定要看那个最先进的，所以我就买了那个美国的那种癌症协会的那些恶性淋巴瘤特别大的书，他们说那个是最新的。当我把这些东西都看完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治疗淋巴瘤可能会有多少种方案，那么我的先生适合哪种方案。以后呢，我就是觉得我还要向患者学。比如说我当我住进了一个病房的时候，我周围也都是淋巴瘤，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教训。后来我就又有幸哈到了加拿大，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曾经做过记者，我觉得我可以去采访。那么我就去有意的去采访当地的淋巴瘤的一些患者，还有说其他癌症的一些患者他们的经验教训，还有一些医生的一些看法。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就逐渐的使自己强大起来，知识面也就更宽了，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走，这个路怎么走可能是通畅的，就可以避免一些弯路。采访过程当中我自己丰富了，这样也给我先生呢找到了一种就是活下去的一种比较坚实的一种依据吧。
1: 因为您刚刚说了，之前对于癌症是没有任何概念的，也没有任何的医学基础，
2: 对，
1: 因为您大学学的也是文艺编辑哈，就文编专业，那您怎么去学习呢？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很多的挫折或者磨难？
2: 是很艰苦的事情啊，特别是对一些自己非专业的一些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有很多高深的名词，有很多理论，那就啃。可是当我觉得它跟我有关系的时候，我就会把它作为一种很鲜活的东西哈，它确实它每一个字可能都是一种生命的指引。后来慢慢学的，我就觉得就学进去了。那么现在很多患者他会给我打电话，他们会以为我是专家，然后呢他们会说，哎呀，那个徐老师，我患的是胃癌。我说胃癌怎么怎么样，他说我患的是硬介性胃癌。有的会告诉我是患的是三阴性乳腺癌，有的会告诉我他患的是什么。就当把这些特别细致的东西都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其实呢我不是医生，但是我就觉得一个患者在他最无助的时候他求助于我，他觉得我可能是一个他生命的稻草，这个时候我不能拒绝他。我真的不能拒绝，我说我不知道，你问别人去吧，这句话我说不出口，怎么办？我自己会学习，我自己去找一些在图书馆借一些书，我在网上去查，他哪怕说我扔过来一个药名，我都会去看，我会告诉他应该怎么考虑这些问题。
1: 您在这个学习当中应该遇到了很多困难吧？一开始上手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情形吗？就刚开始看翻开这个医学这个著作的时候，那时候什么感觉？看到这些名词的时候
2: 很陌生，确实很陌生，很陌生的。
1: 有压力吧？
2: 也有压力，但是我就是觉得有一个人要救我。在我的那个咨询过程当中，有过患者来问我说，你看我怎么办啊，医生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呀，为什么不给我让我检查呀什么，他就嫌得医生耽误了他先生的病了。 我说其实咱们这个医生很难做的，就是因为咱们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时候医生可能顾及不到。我说呢，你不妨自己多学一点关于你先生那些肺癌的一些知识，如果你能够提醒医生，你说我希望做一些比如说脑部的检查呀，或者是什么骨髓转移的检查的，你提醒一下医生。如果作为患者的家属或者患者，你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或者是有文化的人，尽量的去学习一下，毕竟是关乎亲人的生命哈。我希望我们的亲人能够凭自己的知识给你的亲人织就一个生命的大网，能够拖住他，是吧？那么我们学习知识可以给医生做一点拾遗补缺的事情。
1: 所以最后您达到了能跟医生对话的这个水平哈。
2: 其实也不敢说，但是呢我能理解医生。就比如说医生他的普通病房，当年我先生应该说也有条件去住一个好的那个病房吧，可是我说咱们追随的是医生而不是舒适的条件，而且在我的周围有
1: 特别多的
2: 特别多的相同的病例、那么在这个你关心他的时候，他会很真诚地把他的病情告诉你。那么开始的时候，我的身边这边是一个山西大姐，那边是一个内蒙大爷、然后后来又换成一个河北的小姑娘，然后从我的病房我们互相交流以后、大家他们会传呢、他们会说哎呀，那个房间的那个徐阿姨说得非常好，她是怎么怎么说的、而且我先生他在化疗了好几次，完全是不同的病房接触了很多的这种普通的患者、他们那么真诚地告诉你他们的经验，
1: 所以在这不断的每一次的这个摸索当中、跟他们交流当中、您就其实心中就解答了很多您的疑问，
2: 对
1: 啊、然后也从中很用心的去搜索到底怎么样能活的时间更长、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真正是有效的积累他们的这个经验哈，
2: 是的、是的。
1: 其实您刚刚说的这一些方法哈，它归根到底的源头就是首先要调整好心态。所以您在书的封面上写过一段话哈，还特别用红色的字体标注了一下，这段话就是说99%的癌症患者并不是死于疾病本身，而是死于对癌症的无知、恐惧或盲目的应对。
2: 对，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1: 所以您一直在强调

0: 我看您书中六个章节，这六个章节当中都会提到这个观点，一定要对它有正确的认识。
1: 对对对，我希望患者呢能够得到一个恰当的治疗。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世界的这个癌症治疗在提倡精细化，咱们呢这个其实挺难的，我觉得挺难为医生的，因为咱们的患者太多了，有的时候一个医生会面对着几十个患者，他怎么做到精细化？所谓的精细化就是，你看我在国外吧，他每一次的化疗之前都会跟你谈话，当他给你制定一个方案，一定是和这个张三的方案和李四的，虽然同样的病哈，他是不太一样的，他会根据你的年龄、你的身体承受状况、你往常的有没有慢性病来制定这个方案，在制定方案以后的每次化疗完，他都会再跟你谈，看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如果你不好，他可能在药量上减一减，或者说把一次药分成两次来使，或者说第一天使，然后也许第八天再使，跟咱们这是不一样的。也许他初期的时候给你定了六个疗程，他可能在第四个疗程的时候，根据你身体状况，他就给你停了。实际上，每个人应该得到一个最恰当的治疗，只有恰当的治疗，才能使你活下去的一个保证。
0: 我看您书中提到了很多的方法哈，对于癌症不光要认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谋略哈。你书中第二章就提到了说争取走对每一步，这个每一步的概念哈，就是说我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要去关注它，而不是我只是知道啊，这个医生要用这样的方法去治，我就全部交给医生了。
1: 对对对，
0: 我要自己掌握主动权，要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值得癌症的患者去学习的哈。
1: 实际上呢，当我走过来以后哈，我深深地体会到抗癌是一个系统工程，哪一步都不能错。这什么意思呢？就说其实我们现在等于是面对着一个悬崖，可能要到另外一个山顶上去。
0: 对，
1: 我在这个山顶到那个山顶，我中间就是一根杆独木桥吧，我手里要拿一个平衡的杆，我要小心谨慎的一步一步的，我就一定会走过去的。但是在中间你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有的人会说的哎呀，我做手术我做的那么干净，我应该活，我本来就是个二期患者，
0: 最后又复发了。
1: 他又复发了，因为他吃的不对了，他把那么多上火的那些东西他都遮到自己肚子里头去了，又引起复发，或者他劳累了，或者他心事又重了，他又为家里的儿女的这个操心了，就很多的这些事情。
0: 包括你书中也提到了哈，说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著名的医院著名的专家身上。
1: 其实我前些时候看过一本书叫《战胜乳腺癌》，这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医学专家写的，他就说再好的医院，再专业的专家，都可能有忽略的地方。他说他当时有这么一个例子，说他有一次他陪着他的一个好朋友去治乳腺癌，医生开完药以后他去化疗了，患者一点都没有想说是有什么问题哈，他拿着这个一看，哎，他说这次化疗的药为什么多了呢？量不一样。那个说嗨，就这么化吧，医生既然开了。他说不行，说的那个我要去问一问。他一问那个医生一下，哎呀，他说 sorry， 说对不起，为什么呢？他说我把你的身高放在你的体重里了，他说这个数据就自然的就错了。其实真的都会有这种时候，
0: 就是一个一时的疏忽，然后一个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如果你不去关注盯着他的话，也许这个事儿就大了。
1: 对对对，其实我在我的那个经历当中，就是也遇到过类似的很多的事情。那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当我觉得有疑问的时候，我是跟医生会很好的沟通。我说您看这块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吗？他说对对对对，我想起来这个事儿，我改一下。
0: 其实是做医生的隐形助手。
1: 对对对，我觉得是做医生的隐形助手。然后呢，那个让我们在治疗中不要犯任何错误。所以我就说我要提醒这个患者每一步。写这本书，我就是觉得，我希望在这个抗癌的这个路上，所有的泥潭上，我给你插个坐标。见着这个坐标，你绕开走。而且呢，我要告诉我在前方伸着手，你们拉住我，让咱们一起活。
0: 所以您这本书啊，也被称为说是抗癌的教科书哈。
1: 有些患者是这么说的。
0: 基本是每一步该怎么做，您都写得很清楚。确实书中我也觉得很多的观点都非常的新颖哈。首先，比如说癌症的第一时间就是康复的第一时间。
1: 对对对。
0: 与其这个抱怨哭泣，不如振作起来，第一时间拿出救治的方法。
1: 是的。
0: 所以您这个书名叫做《抗癌第一时间的抉择》。
1: 对对，因为我觉得只有在第一时间，你才能够抓住生命的机会。为什么叫抉择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人生哈会有很多的 选择的时候或者抉择的时候，你比如说哈，我最小的选择就是我是买房是买东城的呀，买西城的呀。那么在人生的抉择的时候，有时候会说啊、哦，我这个要考大学了，我是考清华呀，是考北大呀，我要不要留学呀？
0: 嗯，
1: 这些抉择是关乎前途，关乎命运。
0: 嗯，
1: 可是我觉得癌症的抉择是不一样的。当你患了癌症以后，首先就说我该怎么办？我是应该到哪个医院去治？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医生？我要不要手术？我要不要化疗？我化疗几次？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些抉择，在别人的眼睛里看似是小事，但是这种抉择关乎生死。就是说，他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他也许他就走了，但是他如果他选择对了，而且在第一时间他选择对了，他就活了。所以我说，必须得在我第一时间的时候，我要写出来这本书，尽快的告诉给这个新的患者，我说路还有一条，你们可以这么走，在选择的时候怎么选择，你的思路是什么样，你过去了、
0: 嗯、
1: 你真的就活了。
0: 嗯、还有一点哈，您在第二章说争取走对每一步的时候也说到了哈，说找对这个明白的医生，远离忽悠的医生哈，
1: 这个很有很多教训。其实呢，在我当你得了癌症以后，你发现身边有很多发小广告的，他会告诉你上哪哪个医院去吧，什么什么吃什么什么药吧，
0: 嗯，
1: 然后找什么一些民间的啊，保证你活，就这种东西太多了。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弱势的一个群体，
0: 嗯，
1: 有些人大概还昧着良心这么做，我觉得真的是不好。
0: 嗯，
1: 就像我这书里头写到我的兵团战友，他去贴一种拔癌膏。
0: 哦，
1: 哎呀，我就觉得我心里头一想起这个事情就很悲伤的。
0: 嗯，
1: 他本来他都那么痛苦了，然后那个膏药说的贴在你的身上，他就能把你的癌毒拔出来。他到最后、
0: 嗯、可能呢
1: 啊、哦，最后他浑身都在那流水，然后那种痒痒，痒的到最后去世的时候，他不光是他身体里头有癌细胞，他的皮肤是烂的呀。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呢？这样做，所以不要去信那个。我就老跟他们说，如果有些什么神丹妙药，咱们的癌症肿瘤院早就使上了。
0: 那明白医生呢，到底什么样的医生才叫明白医生呢？
1: 明白大夫一定是能够细心倾听你的病情的大夫。
0: 嗯，好，谢谢徐老师。
1: 哦，谢谢你，主持人。
0: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
2: 广播剧联播，
3: 行者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政府，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4: 康熙对着胤禛沉吟道：“朕心里最怕的是你存了恩怨心，比如眼前这两个人，马齐保荐的就不是你，他有朝里那么多的臣子，各有所保，你打算怎么处呢？”胤禛忙陪笑道：“这是儿子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昨儿王师傅、朱天宝、陈家游也问过儿子，儿子想凭儿子犯的过失，就是永不逢赦，也不能怨及别人。臣下不推举儿子，上头合着天心，下头合着民意，本是忠于朝廷、忠于大清的义举。王善讲，天下为公，不得一人而私之。细思，这话却是至理名言。儿子若不失德，大阿哥奸谋怎么能得逞呢？几只百官怎么会离尘而去呢？
5: 所以不但群臣，就是胤禔，儿子也不敢心存怨恨。这里马中堂做个见证，

0: 我若违心而言，必遭天诛。胤禛娓娓而言，痛心疾首的一味自责。马齐听着心头一宽，暗自舒了一口气。康熙也频频点头，指张廷玉玲珑剔透的心思，觉得他过分光明磊落了，未免不合人情，却哪里敢点破这一层呢？康熙顺着自己的心思说道：
1: 但愿你心口如一，朕已下旨索拿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倒也不为惩戒，是想压压他们的野心，叫他们有点自知之明。你要反过来想想，胤祀有些长处也得学，这么多人保他，必定有过人之处。他性子温善，和平处事，学识又好，都是阿哥里一等一的。三阿哥读书做学问很安分，四阿哥你熟悉，宫中廉能，就是做事太认真了些。十三阿哥、十四阿哥是两个千里驹，任侠勇武，外头百事指望得着。手足同心，其利断金呐、啊！
0: 康熙生怕胤禛记仇，一个一个如数家珍，长篇大论的讲述阿哥们的好处。正说的兴头，见张五哥从外头进来。
1: 什么事啊？
2: 回万岁爷，十四爷和十三爷打起来了。
0: 张五哥忐忑不安的看了看康熙和胤禛。
2: 九爷、十爷

0: 京玉
1: 也只好跟着。印祥和十四阿哥印提，这十四阿提是音同字不同。印祥和十四阿哥印提早已经被乾清门带刀侍卫拉开了，死死架着不放。这印提额上乌青，印祥鼻中出血，兀自对骂：“你是什么东西啊？你不过是四哥一条狗，看着二哥兴头，你就竖尾巴呲牙，什么好德行？就这德行，比你也强些。不瞧着你和四哥一母同胞，凭你糟蹋四哥，我揍扁了你！
2: 哼，那你也要瞧瞧你的本事！
1: 哼，明儿放马西山，一个从人不带，咱们两个走走把式。”康熙看这边时，胤娥、胤堂两个正一地一句的挖苦胤禛呢。胤娥说：“
2: 太子还没复位，八哥又遭人诬陷，连我们也跟着遭殃，就是犯罪凌迟，难道不许我们见见阿玛身边吗？你凭什么拦在这里头啊？你是太子啊还是皇帝呀？”
1: 胤堂接口奚落着：“
2: 四哥将来坐龙庭一定好样的，你打算用什么年号啊？允真，允真，允真，别人一允你就真了，或者呢叫雍正，哎，雍正，雍正，人家一雍你就正了。”
1: 胤禛却声色不动，脸上毫无表情。
3: 你们这会子发疯发迷我不计较，我是说就要申辩，也要奏请，按着规矩来。李光地是宣旨的，他有什么错你们就大口的啐他。好兄弟，万岁这几日欠安，咱们委屈点也要体贴着点。
1: 胤祀则煞白着脸，连连求告，吵成一团的阿哥：“
4: 好哥哥兄弟们，你们消停一点，事情总会弄明白的，你们要往死里送我吗？”
1: 康熙至此方听出点眉目，正有说话，身边的胤禛早已经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双手躬揖说道：“
4: 弟弟们，事由我起，事由我息，都是我的罪，瞧着主子的脸，别吵了。”
1: 朝臣们伸着脖子瞧热闹，不妨废太子竟挤在这边，回头看时，当今万岁康熙也铁青着脸站在一边，无不大吃一惊，呼啦一下黑压压的跪下了一大片，瞬时空旷的天街上变得鸦雀无声。
5: 李光地是奉旨宣召，是谁挑头闹事啊？
1: 康熙轻蔑地看着这群儿子：“
4: 是儿臣。”
1: 众人正发愣呢，十四阿哥胤提跪前一步，朗声说道：“
5: 儿臣要见阿玛，李光地不许，请万岁治李光地离间父子之罪。
4: 四阿哥指使十三阿哥阻拦儿臣，也请万岁公道处置。”
1: 这胤提面不改色，却是口气强硬，砖头般砸了过来，倒把康熙给噎了一愣，半晌方才冷笑了一声：“
5: 哼，是吗？他们胆敢阻你的大驾，那还了得？不过你见朕有什么事呢？”
1: 胤提并不害怕，扣了头又抬起脸：“
5: 儿臣知道父皇欠安，想见见你，也想请问阿玛，八哥犯了什么事，连累着九哥十哥要一提所答。”
1: 康熙刀子一样的目光盯了胤提足有一时，

0: 冷冰冰地说：
1: 难为你这份孝心，八阿哥犯什么事？李光地难道没有传朕的口谕吗？
0: 胤禔毫不示弱，梗着脖子说道：传是传了，莫须有三个字，何足以服天下之人呢？前奉明诏，着百官举荐太子，令众人共举胤祀，一德一心。虽说少许人不遵圣谕，有串联的事，但百官何罪，胤祀何罪？儿臣想知道，是哪个小人在万岁跟前下去，是朝廷出此乱令。康熙目光阴狠的一闪，
1: 朕于国家大政从来是慎独专断，几时听过小人勾践？听你这个意思，你要清君侧吗？好，你是想学吴王刘濞，还是想学唐肃宗李亨？再不然要学永乐皇帝靖难，杀掉朱元璋的太孙，另立一个永乐皇帝吧。
0: 听着康熙犀利的词风，胤禔似乎颤了一下，但这只是刹那间的怯懦，很快又镇静下来，但脸色已经变得有点苍白了。儿臣岂敢有谋逆之心？夫物不平则鸣，儿臣想为八哥叫屈。八阿哥才识宏博，雅量高致，礼贤下士，安居王位，并没有什么过失。万岁令人举荐于前，又无端所拿于后，不教而诛，百官无所措手足。皇子不皇宁处于位，往后谁还敢再奉诏办事？遵旨是死，抗旨也是死，请万岁给儿臣等指一条活路。说着豆大的泪珠已经滚淌下来，却只是不肯低头服软。旁边跪着上百的官员被他说中了心事了，也都黯然神伤，隐隐有人血涕饮泣。康熙听他慷慨陈词，佐佐有据，想想却是难以驳斥，但他一生行事从来没有后悔的。当着这么多的人，被胤禔一个硬头钉子顶回来，如何能抹得开脸呢？咯咯一笑，朕就偏偏听不进你这忠谏，你敢怎样？子敬孝道，臣敬忠道。家有争子，不败其家；国有争臣，不亡其国。儿臣岂敢后人？
1: 我不听你的，大清就要亡国吗？
0: 难说。一直跪着垂涕静听的胤祀忽然抬头看了胤禔一眼，颤声说道：
2: 世子弟，你不要说，不要说了，你要累死八哥吗？
0: 说罢身子一软，竟当场昏倒在地。康熙又惊又气，只觉得两腿发软，身上直抖。胤禛没想到刚刚放出来就有这么一场下马威，咬着嘴唇寻思了半晌：
2: 老十四，你这是冲我呢，还是冲阿玛？你少说几句，下去我给你赔情好不好？
0: 不料话音未落，胤禔又顶了回来：所言是，尧舜不能非之；所言非，圣贤不能世之，你懂不懂？你现在不是太子，不是王公贝勒，要你管教我吗？好畜生！康熙暴怒地瞪着眼，哆嗦着手摸了摸腰间，却没有佩刀，左右看看，劈手拽过张五哥，一把抽出他的宝剑，在手中一挺，一脚蹬开挡在面前的一个太监，就要冲过去。
3: 父教子亡，不得不亡。军令臣死， 臣不得不死，这番朕要当个昏君庸夫。
0: 五阿哥印旗素来老实，却讷于口齿，双手一拦，哭道：“
2: 父亲，父亲，十四弟少年寄生。
0: 胤禛原对十四阿哥一肚皮的火，乐得有父亲教训，见他竟要杀胤体，不由得慌了神了，因也跪行了一步，下死劲搂住了康熙的双膝，气声地说道：“
3: 阿玛，阿玛，你息怒，听儿子说。儿子拦挡他们，原怕打扰您不清静，想缓一缓再说，其实不该唆拿八弟的。十四弟虽没有规矩，您杀了他，不是儿子杀的，也是儿子杀的呀。”
0: 张廷玉见胤禛上自仰天冷笑，知道这样火上浇油，越发要气坏了康熙，因端出太子太傅的身份，断喝一声：“
3: 胤禛，你还不谢罪，快点退下。”
0: 胤禛这才勉强地磕了个头，抬头看了看横不讲理的父亲，突然嚎啕大哭，掩着脸一路去。康熙气得脸色铁青，呼呼直喘粗气。马吉这才从惊争中清醒过来，挥手命众官员：“
3: 休没有朝会，你们都聚在这里成什么体统？
0: 吏部的人把今天没有公事进隆宗门的人记下名字交给我。”于是众人便忙着纷纷起身，如鸟兽散般溜之大吉。胤禛见太子搀了康熙，忙过来右边架起康熙的胳膊，一路往养心殿送，口中喃喃喁喁，恳切地说道：“父皇，火盛伤肝，您生不得气了，听儿子说心腹话，您得饶了八弟、九弟和十弟。”“
3: 朕不饶。”“
2: 父皇，您老英明一世，没有读过黄台瓜词吗？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二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四摘抱万归。”
0: 康熙突然站住，他真的没有见过这首诗。此时此刻由胤禛悠悠慢涌，真是发人深省。半晌他方问：“
4: 这是哪本书上的？”“
0: 唐书里的。”胤禛昨儿才从乌丝道处听的，现收现卖，十分认熟。昔日天后杀太子李弘，李贤恐惧不安，写了这首诗感悟女皇。
4: 朕一个瓜也不摘。”
0: 康熙凄然长叹，也是泪落如雨。“
4: 武则天还是杀了李贤，他做的不好，朕不学他，不摘瓜了。”
0: 他仿佛一下子苍老的连路也走不动了。由马吉和张廷玉护在后边，拖着步子回到养心殿。胤禛心里十分恬静，一路娓娓细语劝说，胤仍在另一边架着康熙，心里却不禁暗思：“这老四真伶俐啊，这马屁拍得炉火纯青啊。”不知不觉间，康熙48年的春天降临人间了。北京城外春水压碧，暗柳吐黄，已是一片盎然生机。 紫禁城里阴没有数，看上去还是灰沉沉阴森森的，只老墙下苔藓新绿嫩滑，砖缝里抽出细细的何首乌青藤，向所居深宫的人们无声告诉艳阳天再度来了。北京民间原有图画九九消寒图的习俗，有的是画个九格八十一框，从冬至开始日画一圈，上阴下晴，左风右雨，记录一冬光景。雅一点的人家呢，则涂一个光秃秃的煤汁儿，上面画上八十一瓣素梅，日染一半，半尽则九九冬尽。皇家制度与众不同，却是在养心殿后殿墙上悬一块宣旨裱着的楠木框，由皇帝每天写一笔，九九含尽，朱笔恰恰批出九个楷字，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太监李德全伺候这差事，他是个细心人，很快就发觉没写完一个字，也就是九天，康熙便召见一次胤禛，问半个时辰的话，一共召见了八次，今儿是写封的最后一笔了。果然康熙写完了最后一笔，放下了笔，便说：
4: 你去传胤禛进来。
5: 这奴才明白。
0: 但康熙没有立即叫去，端茶凝望着萧寒图，慢吞吞地说：
4: 朕想王善一定也在朝阳门胤禛宅子里，你传旨给他们，胤禛自今儿起仍回余庆宫读书，明儿叫王善陪着胤禛一同来见朕。
5: 是。
4: 还有，你去三阿哥府把古今图书集成的目录取来，再要一套红范五行，叫四阿哥十三阿哥去上书房见马齐，户部的差事还要他们管起来。桃花汛眼看要下来，派人出去巡查一下黄河河防，把情势汇总奏朕，看哪些省该免赋，哪些府该赈济，都要心中有数啊。刑部春天没有大事，你告诉八阿哥和张廷玉商议一下春围的事，派谁主持南北围，出什么题目，你一个密折条陈奏进来。
0: 这李德全呢，是太监里记性最好的，康熙说一件，他掐一个指头，垂手听完，已是默记于心，又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见康熙无话，方哈着腰却步退出来。因胤禛住的离八贝勒府很近，李德全多了个心眼儿，陪着二阿哥到东华门送进大内，然后一家一家按长幼顺序重新到各王府传旨。这虽务实上不图别的，只图个平安没闲话，所以兜了一个大圈。到胤四府时已近午时了，按李德全的想法，八阿哥是彗星照命，太监们忌讳多，他不想在这里多待。谁知道府外看着冷清，里头却是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因八福晋刚刚过了生日，而五廊下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到处堆的都是下头官员们送的寿礼。
6: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旨，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 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

0: 清廷政府，却又不拘泳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李德全来到八王府，谁知道府外看着冷清，里头却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因八福晋刚刚过了生日，而五廊下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到处堆的都是下头官员们送的寿礼，和府上下家人们跑卸马似的，穿着单衣收拾着，兀自人人冒着热汗。八阿哥胤祀请了胤堂、胤额、胤禔吃消寒酒，还有奎婿、王弘绪、阿灵阿、张德明一干子人都来了，都聚在西华厅。见李德全传过旨就要走，胤祀笑道：“哎呀，你不要吓成这样，我是沾惹不得的人吗？何柱儿方才来，他还想到我这跟前伺候呢。前日万岁赏了我两坛子三合老醪，来啊，吃两杯再去。”李德全张着眼看看，胤额、胤禔宣臂扬眉，吆五喝六的正在相战，胤堂翘足而坐，含笑不语，其余的人也都满面春风，谈笑说闲话，只阿灵阿仿佛大病初愈，脸色有些苍白，坐在安乐椅中发呆，阴笑道：“
1: 八爷想哪里去了？奴才是哪排名的人呢？敢在这里坐地吃酒，没得折了奴才的草料。”“
2: 算了吧你。”
0: 胤堂一手执壶，一手拿杯，喝得满面通红，笑着把李德全让进花厅，在隔扇屏风一个空桌子边斟了酒。“
3: 我说你要不喝，我叫十四爷出来灌你啊。”
0: 李德全这才忙吃了一大杯。胤堂笑着对十五阿哥胤吾说道：“
3: 都快午时正刻了，这会子哪里去寻张廷玉啊，你过去多劝他们几杯，我和老李说几句话。听说二哥又要搬回玉庆宫，有这档子事儿吗？”
0: 李德全一欠身：“
1: 有，奴才刚刚传了旨。”
0: 胤堂命人端过两个碟子的菜，一边让李德全，一边又问：“
3: 万岁没说别的，叫他批折子没有啊？”
0: 李德全心里雪亮，知道他要问什么，阴笑道：“
1: 万岁没说，批折子的事是国家大事，我更不敢问。”
0: 话音刚落，十四阿哥胤禔趔趄着脚步过来：“
2: 是老李呀，我刚刚听胤额讲了个笑话，你要听不要听啊？”“
1: 奴才最爱听笑话，十四爷说了，得便奴才说给万岁，万岁爷也爱听着呢。
2: 有一个人。”
0: 胤禔打了个酒嗝，给胤堂、李德全各倒了一杯，三个人碰杯一饮。李德全因见胤禔不说话，便问：“
1: 下头呢？”
0: 胤禔呵呵笑着：“
2: 下头没有了。”
0: 李德全迷瞪半日，才想到是说自己呢，不禁笑道：“
1: 哎呀，十四爷真能取笑。”
0: 话未说完，隔屏风一大群人已经是哄堂大笑。

0: 印提笑道：“嗨，你下头已经割了，难道还怕上头也割了吗？没有鸡巴，怕鸡巴什么？九爷问你几句话，你他妈就装糊涂。”李德全哪里吃得住这家枪棒啊，由不得满面陪笑。
1: 十四爷虽是玩笑，奴才可担待不起。据奴才的小见识，太子爷复位是定必的事儿了。虽没旨意，内务府给太子送笔都是老规矩，万岁使过一次才叫二爷使。这事儿万岁没个不知道的，也没有责备。前儿江宁织造司送贡，万岁赏二爷的也是早先当太子的那些物件，一件不多，一件也不少。打冬至到今儿，隔九天万岁见一次二爷，爷们说话越来越随和亲热了。上回武丹进来请安，万岁还笑着说调你进京虚惊一场，说胤仍要怎么样都是没影的事儿。如今朕每见胤仍一次，胸中舒快一次。狼婶军门的兵也调回了原驻地了，领土也回了热河了，还当都统。昨日玉庆宫王公公还叫人把太子的衣物帐被都拿出去晒呢，又叫修太子爷的路车，今儿就有旨命二爷进去。不是瞎子，谁还看不出个八八九九啊？
2: 一席话说的屏风两边的人尽皆无语，都住了酒，交换着目光。除了狼婶护翼军队奉旨回旗，领普将两级回任管带这些大事儿，其余琐碎事体虽也时有耳闻，却难得李德全说的这样周备。印提眼珠子咕噜噜转着，还想问话，李德全已经起身陪笑：“
1: 哎呀，奴才得去了，万岁先无赏，我得伺候更衣呢。”
2: 慢一步。印堂知道这人胆小，拉拢不住，因似笑不笑地说道：“
0: 听说要叫何柱儿来八爷府当太监头，可是有的？”“
1: 啊，内务府昨儿才说，大约这两日他就过来伺候了。”
2: 印四从屏风后学过来，坐在瓷墩上舒了口气，目光悠悠地闪动着。
3: 我这里用不完的人还要太监做什么？哎，何柱儿一手好推拿，你是养心殿的头，跟万岁说一声，就留你那边使唤可成啊？
2: 何柱儿因为得罪了胤仍才开销出皇宫的，这事儿当然说不成。李德全一是被缠得有点发急，二是也真怕这个望高权重的连亲王，只好低头：“
1: 奴才尽量照办，不过……”“
0: 给老李拿50两黄金来。”
2: 印四冲外吩咐一声：“
3: 我要的是你这片心，办成办不成我不在乎。”
2: 三月初九，废黜了半年之久的胤仍复立为太子，一如废黜时的程序，皇帝坐乾清宫，命张廷玉击诏祭天地告太庙社稷，回来奉太子衣冠觐见皇帝。次日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皇六子胤佑、皇八子胤嗣、皇九子胤堂、皇十子胤娥 12子印陶、13子印祥、14子印提等人会齐玉庆宫，拜会太子，行2跪6叩首大礼。至此礼成，一场牵动清帝国整个朝局的轩然大波暂告平息。玉庆宫赐宴，复辟太子胤禛身自降议，挨桌劝酒。胤祉举止谦恭，坦然奉陪。胤禛恬淡自若，不卑不亢。胤祀满口君恩帝德，堂皇儒雅。胤祥、胤禔喜笑颜开，议论风生。其余阿哥或侃侃言笑，或侧耳静听，或停杯踟蹰，或矜持不语，看去是拥目和平，兄弟情亲，一堂春色。但其实人人心里有数，大家都上了擂台，不把对方打得灵魂出窍，自己便难以站脚了。宴散之后，还是老章法，八阿哥是一群怒马如龙卷地而去，三阿哥、五阿哥、七阿哥、12阿哥、17阿哥又一群同去松鹤山房会文。本来应该最欢喜的胤禛，不知怎的却显得有些沉郁，登着上马时心不在焉的对胤祥说，
3: 去我府坐坐吧。
2: 胤祥笑道，
0: 啊，每次总是我去四哥府，今儿破个例，到寒舍一叙如何呀？
3: 嗯，爸爸，我不敢沾惹，你府里不整顿，我永世不去。三哥孟光祖的事，我只在你那里提过一回，第二日二哥就知道了。你那里是贝勒府吗？
0: 是庙会。
3: 加上你新收这两个妖精，如今还不知怎么长进呢。
2: 胤祥听了不禁一笑，他府中确实是各个阿哥派来的奸细都有啊，虱子多了不痒，他早已经不理会了，引导，
0: 哈哈，那就雍和宫去，还有笑话呢。
2: 阿兰和乔姐两个人呐，似乎也不是一条线似的，神气里头带着两相防备似的。我心想，不管你是谁的人，我都来者不拒，老子无事不可对人言，你能拿我怎么样啊？五哥那么老实的人，还往我府里塞了个人呢。前儿我打发他背了一扇墨回五哥府，写了封信，只说了一句，叫这人把墨背回来。我就这么消遣他，明知是饵，昂然吞之，岂不也是一大快事吗？说着目视前方，良久又叹道，
0: 唉，养怡体居意气，真是半点不假呀。你知道我原来呀，还想破个例儿，娶了阿兰做福晋，如今他来，我怎么瞧都不像江夏那个阿兰。前儿他递茶，我就泼了他一脸，我瞧着他想哭又陪笑那样，真是气不打一处来，谁叫你这么贱呢，给人家当戏做。
2: 胤禛听着，脸上一丝笑容也没，半晌而已，
3: 世上最可怜可恶的是人呐，
2: 最可怕的也是人。说着因已经过了定安门，雍和宫遥遥在望，两个人便都不言语，一齐下马进府，径直往西花园去见乌斯道。刚学过西廊，便听北边马吉院里一声长嘶，两个人回头一看，狗儿坎儿都站在木栅旁，一个眯着眼，一个嬉皮笑脸往里看呢。接着便听高福气喘吁吁地说，
4: 孙家，久不见面了，主子差遣，这会儿没功夫，我不下马了，改日子。哎，
2: 胤禛、胤祥不禁都是一怔，这高福这奴才捣什么鬼呢？正愣着，那马又是一声长嘶，仿佛痛不可忍，一阵急蹄奔跑。胤禛便问：“
3: 你们这是做什么呢？”
2: 两个童子便忙过来请安。狗儿笑道：“
1: 我们在瞧高大管家驯马。”
2: 话未说完，又听高福说：“
4: 老王，对不住，事儿忙，我就不下。”哎呀，
2: 那马又是一声惨叫，扑通一声，似乎将高福颠下马来的样子。胤祥便高声叫：“
4: 高福，你出来！”
5: 四爷，十三爷。
2: 高福一头一身灰窝里滚出来似的出来，脸上一道道汗条子，打签请了安：“
5: 哎，爷们回来了。”
2: 胤禛皱着眉：“
3: 你照镜子看看模样，还像个人不像？”
2: 高福忙躬身道：“
5: 奴才在驯马。哎呀，这匹杂毛马原先骑着挺稳的，不知怎么就生出些异样的怪毛病。在路上逢熟人，只要说声事儿忙，顾不得下马，他就卧下，真能把人寒碜死。”
2: 胤祥想着，这狗儿最爱调制狗马虫鸟，必定又是他做的手脚。想着高福的狼狈相，不禁喷的一笑。胤禛也不禁莞尔：“
3: 哎呀，你们个人都有自己的差事，都在这里顽皮。”
2: 坦儿规规矩矩答了一声：“是。”狗儿见胤祥看自己，一吐舌头，拉着坎儿一溜烟走了。风婉亭只有乌斯道一个人，和胤禛、胤祥寒暄过，他靠在东边的安乐椅上，斜阳照着，似乎有点忧伤。四爷，还叫你管户部，你如今怎么打算呢？胤禛抚着刚剃过的头，没有说话。胤祥笑着说：“
0: 哈，大事已过，我们正好振作起来。我说，还是原来的办法，我在前头，四哥和太子爷后头坐镇，我就不信局面扭不过来。”
2: 乌斯道目光流动，轻咳了一声：“
1: 那是面上的章程，我想听听四爷心里怎么想的。”
2: 胤禛十指紧扣，喘了一口粗气：“
3: 我想不出什么，太子爷废而复立，把我的心都操碎了。如今户部情势也非昔比，没有施世伦，没了游明堂，老十三单枪匹马记什么事啊？何况万岁两次召见，都没说重新清理亏空的事，倒说刑部的事要紧，要我多多过问。刑部原来是老八的差事，去热河前已经敞光地净的办得滴水不漏了，我们还能整治什么？所以我这心里很烦呐。”
2: 胤祥笑道：“
0: 哎呀，四哥，原来为这个不欢喜啊，这回我们把乾坤都翻转了，这点子差事怕什么呀？不高兴的该是八哥他们。”
2: 吴思道沉思着：“
0: 也许是这样，也许并非如此，不高兴的恐怕只有大阿哥。三阿哥一击不中，退而观战， 无可无不可。

0: 爷得大于失，有什么不高兴的？难道十三爷真的以为乾坤轻而复正是四爷和您的力量吗？要这么想，您齐根就想错了。他说话声音很低，悠悠的像从远处传来，显得又清晰又阴森。胤禛、胤祥都打了个寒颤。胤祥说道，他这次夺嫡闹得人仰马翻，灰头土脸，有什么好高兴的？要是我，说不定就自杀了。猛地想起高福把马掀翻的样子，胤祥竟不自禁的咯咯笑个不停。胤禛看了一眼胤祥，哎呀，这有什么好笑的？把阿哥超越了三个阿哥，这次晋封亲王和我一样，九阿哥、十四阿哥也都升了辈了。得大于失，卓然不拗啊。前些日子我看他似乎有点颓唐，阿灵阿甚或服藤皇自尽，这几日我看又是另一番光景，就是此刻霸王府还不知在谈些什么呢。乌丝道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血色，实在这才见得深了一层。夺嫡不成，打了八爷这一闷棍，他像是懵懂了好一阵子，如今早已清醒过来。没当上太子，只有心里更较劲儿。如今他是亲王，开府建衙，更有力量与太子抗衡了。胤禛淡然一笑，先生也不要过于威严，无论怎样，太子毕竟重登宝座，难道还重来一次不成？乌丝道阴沉沉地盯着窗格子，当然是这样。据我看，太子保卫比从前倾斜得多了。刚刚胤禛复位，乌丝道就下这样的断语，胤禛、胤祥不禁都抽了一口冷气，谁也没吱声。皇上复太子位，乃是出于不得已。废太子前，他压根没想到会起这么大的波澜，更没想到八爷的势力遍布朝野，呼吸之间可以撼动大局。亘古至今，几曾有过这么触目惊心的事啊？为防止宫变，万岁只好重新复立二爷，用他来压八爷、压三爷、压四爷，镇住阿哥们的争雄之心。胤禛吃惊地站了起来，压我？为什么压我？我不明白你的话。
1: 四爷自认是太子党吗？你若不是太子党，当然和三爷、八爷一个样，不过比不上八爷显眼就是了。
0: 胤禛的脸色缓了下来，他终于从乌丝道这句话中寻到了自己这些天郁郁寡欢的缘由。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李云龙回到家里，从后备箱里拎出儿子，用背包带三两下就牢牢的把儿子绑在板凳上，抡起牛皮武装带就往屁股上猛抽。李健白嫩的屁股上立刻出现了两条紫红色的印痕，孩子放声大哭起来，李云龙更生气了。他娘的，再打这么两下就扛不住了啊！老子怎么有你这么个熊猫儿子，长大了非当叛徒不可。于是又抽了几下，没想到儿子倒不哭了，他咬着牙，眼睛瞪着李云龙，一声不吭，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李云龙一见火又上来了，啪啪又是几皮带，嘴里吼着，他娘的，你犯了错误还有理了啊？你瞪着老子分明是不服气吗？还不认错，再不认错老子抽死你。儿子咬牙道，就不认错。儿子的强硬态度倒使李云龙有些手足无措，他望着儿子已成紫色的屁股，心说这小兔崽子倒真是我的种啊，嘴够硬的，他要不求饶，我这当爹的面子往哪儿放？想着想着又抡起皮带来了。住手！田宇像头母狮子一样从外面冲进来，他护住儿子，不顾一切的向李云龙大喊道，这么小的孩子你就下这种毒手，你这不是管教孩子，你想杀人呢？你干脆把我跟孩子一起打死吧。其实李云龙也后悔了，自己下手太重，正没台阶下呢，一听田宇这么说，便扔下皮带顺势下了台阶，嘴里教训着，哼，养不教父之过，再不管管这小子，闹不好哪天他敢杀人，今天先饶了你，晚上给老子好好写份检查。刚说完，他猛地想起儿子还不识字儿呢。1956年夏天，李云龙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去开会。此时田宇正在休假，于是决定一起去北京。自从赵刚跟冯楠调到北京之后，他们还没去过。他们到北京那天，赵刚跟冯楠特地到前门火车站去接站。这火车一进站，还没停下来，李云龙就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对站在月台上的赵刚大喊，
1: 老赵，你个狗日的，你可想死老子了。
0: 赵刚穿着笔挺的夏季坐蚕丝军长服，配着少将肩章，一副儒将风范。冯楠穿着一身蓝白碎花的布拉吉，他轻挽着赵刚的手臂，望着刚刚停下的列车，眼睛里充满了笑意。李云龙跟田宇从软卧车厢下来，这两对久别重逢的夫妇拥抱在一起了。李云龙跟赵刚是那种男人式的拥抱，右手勾着对方的肩膀，左手握拳朝着对方的胸口上猛捶。女人们的拥抱是那种全身心的投入，甚至脸都贴在一起，还激动得热泪盈眶。月台上南来北往的旅客们都惊奇地看着这两对将军夫妇。李云龙本来就打算住在赵刚家，可是这会儿还是假装客气几句，哎呀老赵，我得选个离你们家近点的招待所，那样咱俩聊起天来方便。赵刚打断他的话，废话，到北京来让你住招待所呀，你骂我呢？
1: 那多不好意思啊，多打扰啊，
0: 你少来这套，
1: 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
0: 赵刚住在西郊的一个军事机关的大院里，他的住宅也是个楼壁爬满了爬墙虎的二层小楼。为了迎接老战友的到来，赵刚夫妇亲自挽起袖子跟警卫员公务员们一起打扫了房间，甚至还把自己的卧室让了出来。当晚李云龙跟赵刚喝光了一瓶茅台，已经摇摇晃晃的赵刚又拿出了一瓶五粮液，李云龙自然没有不赔的道理，于是这两个人你一杯我一杯的又喝掉了半瓶，剩下的半瓶酒被两个女人坚决的没收了。酒一喝多，这话自然就多了，这两个男人迷迷糊糊的又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他们本来面对面，中间隔着桌子喝酒， 喝到兴奋的地方，李云龙又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拖着椅子，跌跌撞撞地绕过饭桌，紧挨着赵刚坐下。两个人又眼泪汪汪，勾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冯楠惊讶地发现，平时温文尔雅的赵刚今天也酒后失态，嘴里骂骂咧咧地吐着粗话，简直是肆无忌惮。至于李云龙，那就更别提了。田宇和冯楠索性把这两个满嘴胡言的男人丢在了餐厅，他们到楼上书房去密谈了。李云龙又举起了空酒杯说，
1: 老赵啊，来干。嗯，不对啊，这酒怎么没了？谁他娘的把咱的酒给偷走了啊？
0: 赵刚醉眼朦胧的在柜子里乱摸着。
1: 没错，是有人把咱们的酒给摸走了。我说老李啊，我说赵刚，对不起你啊。啊，你好不容易来我家一趟，我他妈的连酒都没有啊。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
0: 李云龙多少比赵刚还清醒点。
1: 哎，不对啊，刚才还不是还有酒吗？怎么这一会儿就被人摸走了呢？咱们刚才只喝了二两，对不对？还没喝够呢，是不是？
0: 赵刚怒道，
1: 妈的，谁呀？啊，谁敢偷咱这东西？咱独立团从来都是摸别人的东西，是不是老李？
2: 鬼子
1: 汉奸，咱摸他的东西啊？啥时候让人摸咱的东西啊？
0: 李云龙说，
1: 你狗日的，不够意思啊，哪次都吃现成的，老子摸鬼子的东西回来哪次不分给你吃啊？你他娘的还说老子犯纪律。
0: 赵刚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可嘴里还是在不停地说，
1: 瞎说，不是咱犯纪律，是他娘的鬼子犯纪律了啊。他们干嘛不把东西给咱们送来呢啊？
0: 李云龙晃晃悠悠地走到水龙头前，把空酒瓶灌满了自来水，又走回来给赵刚的杯子倒满。

0: 哈，老子，老子我找到酒了，有的是了，敞开了喝。
1: 赵刚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0: 好酒，一喝就知道这是茅台。
1: 李云龙边喝还边唱了起来，
0: 大刀将鬼子们的头让看去。
1: 在楼上的书房里，田宇仔细地看着书柜里的书叹道，
2: 哟，你们存了这么多书啊？
1: 冯楠说，
2: 我在婚前就存了不少了，赵刚的书大部分是解放后买的，结婚时我们把各自的书都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产了。
1: 田宇问，
2: 这几年也没怎么通信，你是不是竟顾着生孩子了，连老朋友都不通知一下？
1: 冯楠笑道，
2: 哼，知道你们要来，我怕孩子们吵醒，就放在托儿所全托了，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分别以单字取名，山和高，这是老赵起的名，语出自范仲淹《游严子陵词》中，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看来后面的两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该叫水长了。我对老赵说呀，那个高字可不怎么样，赵高和那个指鹿为马的大奸臣同名，这可如何是好啊？老赵说不管，就这么叫。
1: 天宇，我在没遇见老赵之前根本就没打算这辈子要孩子，更甭说连生好几个了。可你知道咱女人就是这么怪，一旦爱上一个男人，什么事儿都肯为他去做，只要他愿意，生十个又何妨？
2: 田宇接口道，哎，真羡慕你，你们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儿，你可真有福气。
1: 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太暴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2: 冯楠说着话手里也不闲着，他在给孩子织毛衣，边织边说，
1: 老赵也有发火的时候，可是他的自制力很强，每次都能忍住。其实我真不愿意他忍，那样会伤身体的。有些令人气愤的是，他忍住没发火，可是回到家就像大病了一场，两三天都闷闷不乐的。要是把火能发出去呀，心里面会轻松得多。记得有一次，为了招待苏联专家有文艺演出，那天赵刚是穿着便衣去的。我们刚坐下，一个好像是首长秘书样的年轻人便冲过来，态度极其恶劣地喊说，你们都坐到后面去，这是给首长留的位子，你们没资格坐在这儿，怎么连规矩也不懂啊？当时赵刚的秘书就火了，站起来要跟他理论，赵刚制止住他说，那咱们就挪挪地方吧，我们就挪到后面去坐了。等演出快开始的时候，贵客们才出场，我们发现刚才的座位是给一个大首长家属留的，他的老婆孩子保姆公务员都堂而皇之的坐在我们刚刚让出的座位上。这时候我发现赵刚的脸都气白了，他的手在哆嗦，我能看得出来他在努力克制自己。这还不算，更气人的还在后面，演出结束之后还有宴会，其实苏联专家们已经在前一天就回国了，主办者发现这次活动的招待费还剩下很多，于是演出照演，宴会照吃。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奢侈的宴会，桌上的菜根本就来不及吃，一道一道的菜不断的端上来，盘子都摞起老高了，上菜还没有停止。赵刚那天一筷子都没动，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突然拉起我说，走，咱回家。在汽车里他大声对我说，冯楠，你看见了吗？这就是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看见那宴会了吗？那是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多少老百姓还没有解决温饱，这些人的良心都到哪儿去了？他们也算是共产党员，嘿，连国民党都不如。蒋介石还知道提倡个新生活运动，带头提倡朴素，连茶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呢。你说这么多人流血牺牲打下这座江山，就是为了让这些混蛋来搞特权，糟蹋老百姓的血汗吗？我当时见他呀越说越气，就用手指了指汽车前排坐着的秘书和司机，意思是说让他们听见影响不好。

都说出来。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田雨啊，你不知道，当时我一听真是心都碎了，眼泪不停地往下流啊。我哭着抱住他，对他说，亲爱的，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谁也别想拆开我们。冯楠说的落下泪来，田雨的眼圈也红了，他低声叹道，好一个侠骨柔肠的赵刚啊。冯楠擦干了眼泪接着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二十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上级规定的纪律很严厉，不许做笔记，也不许议论，更不许跟没资格听传达的人讲，当然也包括家属。其实规定是规定，消息能传不出来吗？那天老赵听完传达会回家，我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都不吃不喝的。后来我忍不住了，冲进书房想看看他怎么了，一进门我就呆了，我看见他在默默地流泪。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就是轻轻地抱住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死在敌人的刀下，竟然都让斯大林给处决了，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啊，他是列宁的战友啊，我一直都把他当作英雄的，怎么会这样？有人说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这是错误吗？这是犯罪呀。我当时就对他说，我说老赵啊，咱们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说，你忘了？他看了我一会儿才低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田雨啊，我现在真的很担心他的身体，他脑子里想的太多，压力太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好？田雨轻轻地拍了拍冯楠的手，劝慰道，别担心冯楠，老赵跟老李他们这辈子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没有什么事儿能压垮他们的。冯楠猛地想起楼下那两个喝酒的男人，哟，田雨，那两个家伙不知怎么样了，咱们快去看看吧。楼下的餐厅里，赵刚趴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醉得不省人事，而李云龙也不知是怎么走到客厅里的，正躺在沙发上鼾声如雷呢。客厅里到处都弥漫着强烈的酒气。李云龙白天开会，晚上回赵刚家喝酒吹牛，每天不折腾到凌晨两点那不算完。反正白天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总能找到机会睡一会儿。赵刚可顶不住了，他在总参的一个部门当政委，事务性的工作很多。那天他听到几个部下汇报工作，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这些部下们静静等了十几分钟，他才猛然间惊醒，向部下连声道歉。一个处长讨好地说，首长，我要向您提个意见，您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这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您要是病了，那可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啊。赵刚听了都哭笑不得，看来一个人若是有了点地位，就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在神秘的面纱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能跟伟大的事业联系起来，哪怕是蹲在厕所里大便都是伟大的。赵刚有些厌恶地皱了皱眉头，批评道，你怎么知道我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我没那么伟大，再说了，这个世界上少了我赵刚，地球照样转，怎么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什么损失呢？你这个同志啊，毛病要好好改一下，见了领导少来那些肉麻的奉承，把脑子用在工作上。实话告诉你，我这是跟老战友晚上喝酒吹牛不睡觉给闹的，什么为工作废寝忘食。赵刚心里就纳闷，这种阿谀奉承的干部怎么越来越多了？但愿在党内军内这种风气不要蔓延。星期天，李云龙跟赵刚换上了便衣，要上街逛逛。两个人谁都没坐过公共汽车，就干脆给赵刚的司机放了假。他们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上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没来，这车上已经很挤了。北京的夏季很热呀，骄阳似火，毒日头没一会儿就把薄薄的铁皮车顶给晒透了，这车里面

0: 像个蒸笼一样，人体味跟汗味交织在一块，裸露的皮肤经常跟身旁人的皮肤粘在一起，弄得黏糊糊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人的脾气就容易烦躁，无形当中火气也大了，吵架是免不了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因为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踩了那个男人的脚，男人见女人似乎没有道歉的意思，便挖苦道：我是不是把你脚硌疼了？那女人倒显得很大度：没关系，我不在意。你不在意，我在意啊，那多不合适啊，看样子我得跟你道歉了。你要道歉当然也可以啊。那你他妈的讲理不讲理啊？你踩了我的脚，我还得跟你道歉呢。哎，你别骂人呢，耍什么流氓啊？怕挤怕挤，坐小汽车去，那不挤，你有这命吗你？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家教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就这么教育你的？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臭流氓。你说我流氓？我流氓吗？我流你哪儿了？女人的丈夫在一旁冷眼观察半天了，既然已经对骂起来，他就不能不出场了。嘿，孙子，你骂谁呢？这是我老婆。你老婆？那你就该好好的管教一下，女人不懂事，男人怎么也不懂事啊？你他妈找抽呢是不是？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李云龙便站出来管闲事了。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

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

0: 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

0: 萨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瓦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烟絮太重，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书接前文，晋厉公上台之后，在公元前581年，他想一鸣惊人。晋国这么多年呢，虽说是霸主之国，但是很平静，是吧？还跟这楚国打吃了一回败仗，所以说必须把这个脸找回来，我这个霸主之国这个地位必须得捍卫住了。新官上任3把火，他这国君上任呢6把火，多烧了3把，

我先把周边给它扫了，什么北狄呀、戎啊，这些国家都跟秦国好。哎呀，这秦国呀，使这晋厉公睡不着觉，时常两下打。有时候秦皇宫就啊派的兵就在这边境线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多少年呢，我必须把你打服了，打得我顺气了，我让你几年喘不上气来。就这样他连拉拢啊带结盟，那么跟齐国、宋国、魏国、郑国、曹国、诸国、滕国结了盟了，然后号召这些国君咱们都到洛邑干嘛去，朝见天子啊。就现在郑国呀都归顺了晋国了，因为这个郑国这个国家它地理位置在这儿呢，所以它摇摆不定，墙头草，一会儿跟着楚国跑，一会儿跟着晋国跑。那么这次呢也参加了晋厉公的同盟，来到洛邑申请天子，我们要伐秦呢。那么这个国家勾引西戎啊，勾引北狄，造成中原诸侯国很是乱，祸根就在他，拿了好多东西。周简王一看这边是东西，是不是啊，这么多的礼品，这边齐刷刷来了这些国君，好给面子打。可有件，周天子没有兵啊，这些兵还得保护京城呢，没兵不怕，拿出两杆大旗去代表周天子啊，另外派两个上卿，一个是刘康公，一个是程肃公，这俩都是大公啊，干嘛呀，代表周天子随着部队伐秦。这浩浩荡荡的几国联军呢、啊，加在一起可就杀气腾腾的，就够奔秦国来了。这就展开了春秋史上的麻遂之战，拉开了大幕。这麻遂这地方在哪儿啊，在陕西泾阳的西北，哎，就是陕西泾阳的西北啊，就这地方就叫麻遂。这秦皇宫他也不示弱呀，一看大兵来了，打，是不是啊？你别看人多，你人多怎么的，乌合之众各穿新服饰。嘿呦，这场战争啊特别壮观，为什么呢？全都是国军一级的，齐国的国军、宋国的国军、魏国的国军啊、郑国的国军、曹国的国军、诸国的国军、滕国的国军。因为那个春秋时代打仗很有意思，全都是国军往上，对不对？岁数大你就是喘，身体不好你也得坚持着，哎，长矛大戟站在戎车之上，这全是国军一级的。那边还有周天子的特使啊，刘康公、程肃公。这刘康公啊就跟这程肃公说，咱们两个是特使，是吧，不能往前杀，在这观敌料阵就可以了，两边摆上战场。秦军呢真是骁勇善战，可你架不住这晋国带的人多呀，是不是？结果这场大仗是由早晨杀到晚上，最后的结局那是晋军大胜，秦军大败。秦国在这儿就这一个麻遂之战打得好几年没喘过气儿来，消消停停的。可虽说是晋国大胜，多国部队大胜啊，但是里边发生了好多事儿，损失也不小啊。首先呢，啊，就是那程肃公奉天子之命不来看热闹来了吗？给助威来了吗？站在高车之上，

0: 助威，挺个脖子，瞪个眼珠子。哎，结果怎么样？来了一箭，嗖，砰！好家伙，说不上谁射的，射死一个，把天子的特使给射死了。那就赶紧由车上拉起来，装到棺材。没事儿，晋厉公想，这不就赔钱吗？给天子送回去，然后啊，多给点钱，也就平息了天子的这个心里头不愿意这个劲儿。可又战死一个国君，谁死了呢？曹国的国君，哎，这个曹宣公。这曹宣公啊，多少年呐没参加打仗了，人家玩不带了他，这次晋厉公带了他，那是奋勇杀敌呀、啊，心里头一阵狂喜，嗯，哇，往前冲，是吧？往前冲，数他最猛，结果被乱箭射死在军中啊。这个曹宣公来的时候，算了一卦，哎呦，这本国的那个普世师啊，就说呀，君上啊，有点不妙，这卦有点不吉，哎，怎么的呢？不好之卦，不好之卦，对，火上添油，必焦之炭。就是有一个木头枝子架到火上了，给烧烧没了。哦，那怎么不好呢？那是火了，火上加火呀。另外，本君昨天做了一梦，您梦见什么了？我梦见我划船，啊，划到核心，两只桨没了，知道吧？两只划船的桨丢了，这不好吧？这好啊。这叫顺风顺水呀，借风而行。结果那个普世啊，就那算卦那师傅回来了，就回来跟别人说，坏了，咱这国君非死到战场上不可。为什么呢？水里划船把桨丢了，那是有去路没回来路啊。所以我们这位真去了没回来啊。他临走的时候啊，他嘱咐自己那太子，他那太子太小了，还吃奶呢，他抱过来了，哎，没事啊，等老爹回来，嗯，你长大了就继承我曹国国君的大位。这走了家中得留个办事的，他就把自己的庶子复除，庶子，哎，就是不是嫡出，不是一夫人生的，就哪个小妾生的，叫复除啊。我走之后啊，曹国的一些事情啊，你就来掌握，嗯，指正，就代替我办理一些国内的日常的一些事儿。然后又把自己二儿子找过来了，公子欣。这个公子欣是非常有正事儿，也深得曹宣公的喜欢，说这啊，你扶助你哥哥，你们两个呢，把咱们国家看好了，看住了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等我回来，嗯，然后呢，你们两个再休息，就嘱咐完了。他走了，就指正他了，结果死到两军阵上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曹国，哎呀，曹国上下一片悲伤啊，国君死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公子欣呐，就见着自己的哥哥复除，说你是指正啊，你继续吧，我得去到两军阵前，到战场上。把咱们爹弄回来呀，是不是？把灵柩接回来，就这样，这心就上了路了。他上了路了，也到了晋国了。这个战争已经快打完了，正打扫战场呢，啊，正欢庆呢。这时啊，晋厉公出来了，拉住了新的手。公子欣说：“不好意思，您看您父亲阵亡在当场啊，拿出不少钱来。”啊，你把这些都拉回去。公子欣摇摇头说，我们联军为了要的是和平，这个钱呢我不能要，我就把我爹拉回去吧，回不去了。怎么回不去了呢？这国内呀、啊、发生了惊天之变，他这一走接灵去，那扶厨啊坐屋里喝酒， 他就琢磨，他有个谋士，这谋士叫潘。这潘就跟这傅初说，说现在可是绝顶的机会，绝好的机会，绝佳的机会，三绝呀。怎么的？你看，君上已故，太子年幼，那么点儿，他能管理国家吗？你现在是执政，公子欣又没回来，干脆你呀就当了国君就完了。那太子呢？太子你把他宰了就完了。好，这段咱们也说完了，下集再说。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王奔镇巨星村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麦浪翻金，夏收正当时。连日来，王奔镇巨星村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化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收割繁忙，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 记者刘丹。
2: 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这也预示着今年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正式收获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农机手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往复的穿梭于我们的麦田之间。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看到金灿灿的麦田里是麦穗紧实，颗粒饱满，这也着实的映衬出了农户们丰收的喜悦之情。
1: 走进王奔镇巨星村众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确保颗粒归仓。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优良品种选育，基地小冰麦产量实现连年稳步攀升，今年长势再创新高，每公顷产量可达11000斤至12000斤，丰产增收成效十分显著。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巨星村创新农业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小冰麦加白菜轮作种植模式。在小冰麦收割结束后，合作社将立刻整地洗垄，抢抓农时负重秋白菜，实现一年收两茬，茬茬都生金。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推广高效轮作种植模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以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让良田持续产出好收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3: 从今年的收成来看，同比去年的产量每公顷能增长到1500斤左右。我们是昨天开始收割的，预计3天左右收完。收割完成后，我们开始购买白菜种子，深翻七垄，在7月25日之前，白菜播种完毕。
0: 夏粮满仓是乡村最动人的画卷，巨星村小冰麦喜获丰收，持续走高的产量，一地双收的高效种植模式，让小冰麦产业逐步发展成富民特色产业。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粮菜轮作，从人工劳作到全程机械化，农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小小的麦田承载着粮食安全重任，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王奔镇不断夯实农业根基，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田野持续迸发富民新村的蓬勃活力。
1: 为牢牢守住矿产安全生产底线，防范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近期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统筹防汛防灾、隐患整治、资源监管等工作，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市自然资源局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防范工作思路，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深入各生产、停产、生态修复矿产，开展拉网式核查，建立预警联动机制，完善闭环管理机制，健全全链条管控体系，以责任落实筑牢防汛根基。重点围绕矿山防汛、防滑坡、防坍塌三防核心任务，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检查中，工作人员面向矿山从业人员开展汛期安全宣讲，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相关知识，指导企业储备防汛抢险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绷紧汛期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紧盯雨情汛情动态调整防控举措，抓实矿山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矿山安全事故发生。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孙志刚：
4: 我们全面开展矿山隐患排查，紧盯高风险点位，从严规范开采秩序，同步做好安全宣教和应急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汛情动态，常态化巡查管控，抓实各项防汛安全工作，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1: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2026届国果年组全体师生、花朵年组家长近400余人齐聚幼儿园，以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

0: 孩子们4年的幼儿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点，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最珍贵的回忆。
1: 为给果过年组幼儿留下难忘的毕业记忆，幼儿园精心布置主题场地，营造出温馨浓厚的毕业氛围。活动当日，孩子们身着整齐园服，有序签到打卡，用镜头留存下幼儿园最后的美好时光。伴随着精彩的开场舞蹈，毕业典礼正式开始。毕业生们精神饱满，依次入场，园长温情致辞，回顾孩子们4年的成长历程，并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家长代表向幼儿园敬献锦旗鲜花，以此致谢全体教职工的悉心照料。家长合唱团深情献唱，传递着浓浓的亲子温情。师生同台的节目再现了朝夕相伴的日常点滴，动人的画面令人倍感温暖。幼儿代表吐露毕业心声，全体毕业生共同诵读毕业诗篇，唱响毕业歌曲，诉说着感恩与对未来的向往。花朵年组幼儿也用歌舞表演为毕业伙伴送上美好祝愿。在庄重的授证环节，园长与老师们为孩子们逐一颁发毕业证书，定格成长的荣耀时刻。仪式结束后，温馨的毕业会餐如期举行，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为4年美好的幼儿园生活圆满收官。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朱雨桐。
2: 我会永远记得幼儿园快乐的时光，带着在第二幼儿园学到的本领，心怀感恩，大步向前，勇敢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1: 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佳欣。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上小学会好好学习，永远想念温暖的幼儿园。
1: 此次毕业典礼是第二幼儿园用心打造的成长仪式，更是第二幼儿园深耕学前教育，坚持以幼儿为本育人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第二幼儿园将继续坚守育人使命，怀揣教育初心，以更优质的教育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向阳生长，护航孩子们奔赴繁花似锦的成长之路。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愿孩子们带着童真与善良奔赴更美好的小学生活，健康快乐，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也会不忘初心，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5: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活动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启幕，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盛宴。
6: 演出在气势昂扬的开场舞《金色的太阳》中盛大启幕，灵动的舞姿、饱满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展演全程以红色旋律为主线，多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倾情献舞，各展风采，各展芳华。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划一，将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入每一段舞姿、每一节拍之中。本次展演节目风格多元，内容丰富，既有热血澎湃、振奋人心的红色主题舞蹈，也有温婉典雅、韵味十足的国风舞蹈，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多样的舞台表演生动展现群众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形式为纽带，将红色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仅切实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浸润民心，进一步厚植了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营造出全民送党恩、奋进新征程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交警大队纳木中队开展常态化联合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前期，两部门精准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行动中联合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卡点，对过往货运车辆做到逢车必查、逢超必处，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执法流程对过往货运车辆逐一核查、称重取证，对查实的超限超载车辆坚决落实过磅检测、依法处罚、现场卸载、整改到位、闭环管理措施，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0: 同时耐心向货车驾驶人员讲

0: 讲解超限超载的严重危害相关法律法规及典型事故案例，从源头提升从业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华网，司法部、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生活小常识，生肉的表面容易附着一些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肉，冲洗过程中溅起的水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容易污染整个厨房。可以往碗或盆子里加水浸泡生肉，用手轻轻擦洗生肉表面，从而避免水花喷溅。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那我是主持人董林。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在节目一开始。

0: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两条双聊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聊，我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那为进一步优化辖区的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的便利化、规范化、智能化水平，政务服务中心的市场局窗口呢，立足职能职责，聚焦企业群众的办事痛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全力护航市场主体的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为立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窗口全力推进审批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升级，依托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相关审批等高频事项，一网通办，全程网办，邮寄快办，实现申报审核出证全程线上闭环办理，大幅减少企业群众跑动次数。
0: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办事特点，持续简化办事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推行简易事项及时办结、复杂事项限时提速的服务模式，对符合容缺受理条件的业务实行先受理后补证，有效解决群众材料不全来回跑的痛点问题。通过流程再造、数据赋能、精简提速，大幅提升了行政审批的效率，切实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的交易成本。
1: 下一步，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局窗口将持续立足职能精准发力，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品质，着力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题，持续擦亮市场监管政务服务品牌，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粮发布的消息，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茂林镇的三林村。那为了丰富偏远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打通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近日呢，由我市文广旅局主办，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送演出下基层文化惠民演出走进了茂林镇的三林村。
1: 本次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样，涵盖歌曲演唱、民族舞蹈、二人转、朗诵、快板等多个品类。演员们精心演绎节目，舞姿优美，歌声嘹亮，接地气的小品聚焦乡村生活，乡风文明，生动有趣，引人深思。精彩的表演轮番上演，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浓厚。
0: 此次送文艺下乡活动立足偏远乡村的文化需求，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既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缓解了偏远地区文化资源匮乏的问题，也以文艺力量弘扬文明新风，传递正能量。
1: 下一步，我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将会陆续带着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走进各乡镇，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补齐偏远村屯公共文化服务短板，丰富基层文化精神生活，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我终于等到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的真。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防汛践行时，市住建局主动担当，风雨坚守保畅通。那受台风八威外围水汽的影响，我市呢多日突发短时的强降雨，那城区多条道路出现了积水，市民出行车辆通行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雨情就是命令，在市住建局统一的部署之下，7月9号到7月12号，该局下属市政设施管理服务中心全体抢险人员快速响应，精准施策，全员坚守一线开展排水作业，以高效处置守住城市的安全底线。
1: 降雨期间，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情况，其中西善街转盘、北夫路等重点易积水路段排水压力较大。市政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排水作业，作业现场大流量排水泵开足马力持续作业，道路沿线警示标识醒目，清晰提示过往车辆、行人避让通行。降雨停歇后，道路沿线防汛工作人员依旧全员在岗，分段值守，逐一巡查辖区道路、雨水口、雨篦子，实时观测排水流速，细致清理落叶、淤泥等各类易造成排水堵塞的杂物，动态排查路面积水消退情况，紧盯排水设施运行状态，严防次生积水、管网淤堵等隐患，全力保障城区排水系统通畅运行，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0: 据了解，针对本次强降雨，市住建局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机制，统筹调配全员力量与应急物资，该系统各单位紧密的联动协同作战，配合密切。本次应急处置中，市住建局出动专业抢险人员160余人次，调配30余台次的各类抢险车辆，多台大流量排水泵奔赴城区的各个积水重点的点位，同时呢，全面配齐防汛保障物资、警示标识等，为防汛排涝工作夯实基础。接下来，市住建局将持续紧绷防汛安全弦，密切关注天气雨情变化，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物资保障等各项防汛举措，以坚守和担当守护城市平安，护航群众顺畅出行。

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防汛进行时，东明镇开展了防汛巡堤查检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为切实筑牢汛期的安全屏障，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近日呢，东明镇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扎实开展防汛巡堤查检的专项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的安全底线。在东明镇的德胜村下口门子县，公众这个重点的一个区域，村防汛应急抢险队员呢，统一穿戴的救生衣，手持铁锹，沿着堤坝全线的徒步巡查，仔细的排查了堤坝的各类安全隐患，做到全方位排查，无死角巡查，那及时的做好掌握堤坝的安全状况，全力守护堤坝安全、堤防的安全。同时呢，东明镇统筹做好防汛物资储备保障，辖区各沿河村屯提前备齐了防汛的物资，配齐像铁锹、钢管、无纺布等各类的应急物资，分类妥善存放，专人管理，确保突发险情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调配，即刻投入使用。那下一步呢，东明镇也将持续加密重点河段、险工点位巡查的频次，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家长学校第八期家长课堂开讲，为扎实推进家校协同育人工作，帮助家长化解育儿焦虑，掌握科学的情绪管理方法，构建和谐温暖的亲子关系，近日我市家长学校第八期家长课堂如期开讲。本次课堂以做情绪教练不做情绪炸弹为主题，由市第一中学教师主讲，众多家长到场参与学习交流。
1: 课堂上市第一中学第一中学授课教师结合辅导作业、孩子叛逆、日常琐事等高频育儿场景，抛出你是否常常忍不住对孩子发火，事后又满心懊悔的直击灵魂提问，瞬间引发在场家长强烈共鸣，并形象区分了情绪炸弹式家长与情绪教练式家长的教育差异。
0: 那授课教师呢，结合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家长情绪失控的内在诱因，细致地讲解负面情绪长期输出对于孩子性格塑造、心理成长造成的深远影响，同时呢，分享了简单易操作的情绪调节实操技巧，讲解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的沟通逻辑，示范情绪上头时自我冷静、温和共情、正向引导的完整流程，引导家长学会看见孩子行为背后的情绪需求，放下急躁的指责，用平和沟通去替代暴躁的说教。那家长们收获满满，并表示此次授课内容呢，让自己看清了情绪化教育的弊端，今后呢会主动调整心态，学会管控自身的情绪，用包容与耐心陪伴孩子成长。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2026年无偿献血活动，那为保障临床用血的供应，弘扬无私奉献的公益精神，近日我市全面启动无偿献血专项工作，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呢积极响应，纷纷组织职工参与无偿献血的公益活动，全城掀起爱心献血的热潮。那献血现场呢是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广大干部职工踊跃报名，积极参与，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依次完成了信息登记、健康体检、血压检测、血液采集等流程。队伍中呢，既有常年参与献血的资深爱心人士，也有首次参与的青年职工，大家从容的挽袖，无私的奉献，一袋袋温热的血液呢，缓缓的存入血袋，汇聚成守护生命的暖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职工的责任和担当。那么科学适量的献血益处良多，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人体血液的循环，改善新陈代谢，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降低血液粘稠度，对身体健康有益，更能为病患带去生命的希望，是传递社会温情、践行社会责任的暖心之举。据了解，本次无偿献血活动自7月初开始到8月末结束，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企业及各类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将积极加入无偿的献血队伍，主动参与公益献血，共同营造互助友爱、乐于奉献的文明社会新风尚。

那么欢迎大家走到我们今天的999帮你办的一个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大家有想要发布的消息，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盗采花的女淫贼尹桂香来见黄三太，从他的言谈举止，特别是通过他的眼神，他就没安好心，说话的语气十分妖艳和温柔，一点不像敌对的那个样。他问黄三太，今儿个是

0: 事儿你打算解决不？被俘的三个人你还要不要？想要你得答复我一个条件。黄三太是正人君子，朗声说道，什么条件你说吧。要这条件现成摆着，我瞅你这人长得也好，能耐也大，我挺喜欢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我愿结为夫妻，白头偕老。黄三太好像没吐了，心说他这脸皮有多厚啊，挺大个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这种话来，简直是个疯子，一点脸你也不要了你。要不怎么说盗采花的女淫贼呢，她豁出去了。这人就是这样，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受法律的约束，受纪律的约束，特别是受道德观念的约束，行动规范，你看这谈话动作都挺正常。一旦他不要这个脸了，不受这些约束了，那就是野兽。这尹桂香啊，就是这样的人，他反常啊。黄三太觉着吃惊，他觉着很自然，这是应该的，人嘛，就应当自然的表露，不要有任何的虚伪，恨就是恨，爱就是爱，直说这有多好，何必兜圈子。黄三太岂能接受啊，呀呀呸，无耻之辈，你拿命来呀，等等，黄三太啊，别给你脸，你不要脸，你觉着你不含糊，分对付谁？在姑奶奶面前你呀行不通。说着把双刀交单手，从背后一探膀臂，唰拽出个三角的小黄旗儿，三角的黄旗呀。黄三太一愣，不知道是什么，就见他把旗一举在黄三太的面前这么一晃，唰，一股香味飘到黄三太的鼻孔里。黄三太闻着香味了，知道上当了，晚了，啊嚏，扑通摔倒在地。闹了半天，他使用的是五色迷魂旗，要不怎么叫下五门呢？这下五门钻研就这个邪门歪道，什么鸡鸣五谷、断魂香啊、鹰台，他们专门研究这个。不知道他这种药是用什么配的，他自己没事儿，别人闻上就受不了。单说黄三太人事不省，摔倒在地。引飞龙、引飞虎、引飞豹，嗷就蹦过来，小子你也有今天，把他乱刃分尸。三把人面大刀举在空中，刚想下毒手，这尹桂香说话了，呀慢着，谁让你们伸手了？要伸手我自己来呀，后退。
1: 妹子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们还不明白吗？
1: 嘿嘿嘿嘿，大概你又看上这小歪脸子了，行行行，那听你的，
0: 绑，把他抬回去。五小有四个叫人抓住了，就剩下一个麻子脸金头大老虎贾明。贾明在后头关帝廖镇一看呢，我的妈呀，没想到小河沟翻了船了。你说我过去是不过去，我这两下子谁都赶不上，过去就得叫人逮住，那么不过去还有一线生机，并非是贪生怕死，留着我好去搬兵求救啊。我们身后还有五个老头呢。

0: 长寿星十多石俊山，电光侠周英，逍遥侠古英，欧阳天左，欧阳天右，这五个老家伙跑哪儿去了？咱商量好的前后脚好吗？走走着没影了，我得去搬兵啊。贾明想到这儿，不敢过来交手，把冰铁杵一晃，啊，呆！我说那娘们儿，你听着，你听着，别看那哥四个叫你逮住了，剩下贾的也我现在是搬兵去，有种的你等着，用最好的肥皂把脖子洗干净，等着我搬兵回来摘你们的狗头，再见。说着话莫身就跑。尹桂香能放他走吗？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呐，丑鬼呀、啊！我看你往哪跑？这你甭管，我有地方跑，拿命来！就不给你！哎，你看贾明罗圈腿吧，要跑还跑得真快。这尹桂香说什么也没追上他。后来这女贼发现周围都是大山老林呐、啊，别追了。兵法云，败兵之将不可穷追，追来追去必然吃亏呀、啊。算了，抓住四个跑了一个，这买卖也不算亏本，所以提刀他回归本队，押着四个人回了尹家寨。他们回去了咱暂且不提，单说金头大老虎贾明。这贾明跑了一阵子，回头一看人家收兵撤队了，他长出了一口气，找了个干净地儿往那一坐，靠着棵树是唉声叹气。
1: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这回还请人呢，请他奶奶个孙子，人还没见着影，先四个叫人逮住了。不用问呢，落在人家的手里是凶多吉少哎。黄三哥耶，干巴鸡，小白脸子，你们大概都够呛啊，这是怎么办？
0: 贾明琢磨了半天，现在没路可走，这地方没来过，人生地不熟，只有顺原道回去找那五个老头，要能把他们学磨着，哎，可能把人救出来，要学磨不着可糟糕了。就这么的，他顺原路跑，本来就走了那么一次，他也没留神，说顺原路，他腿不是那么回事，一拐弯走到岔道上去了。本来他应当往北走，结果走到西北来了。走着走着，他发现眼生，
1: 我这地儿没来过呀，坏了坏了，越着急越出错了，这就叫慌不择路啊！我们这哪儿这是？
0: 他一看周围全是深山老林，那大山都刺破青天，也不知道有多高，山峦叠翠，周围那原始森林一眼望不到头啊，这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贾明就有点害怕，脊梁沟冒凉气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他越着急越冒汗。翻过一座小山头一看没道，又翻过一座小山头还是没道，
1: 哎我的妈，坏了。
0: 贾明心说，我听老人们讲过，要走到深山里头，你要不认的路没个出来，就把你累死饿死渴死，莫非今天我身陷绝境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一边走着一边起急，又渴又饿， 又着急又累呀、啊。后来他走着走着，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腥啊？仔细再一闻，还有点骚味儿，而且这味儿越来越浓。贾明一拨了脑袋，坏了，
1: 坏了！
0: 我可听说过，这周围附近可能有猛兽。这是猛兽身上发出来的腥骚味儿啊！
1: 哎，我还真得留神，别我没找着吃的，他再把我吃了。
0: 贾明想到这儿，放眼四望，寻摸寻摸这儿没什么，看看那边没什么，又瞅草棵，又瞅树林，什么没有。
1: 要不我就是神经过敏了。
0: 往前一看，有块大石头，这大石头溜光发滑，像一张石床相似。贾明实在走不动了，心说躺着我歇歇吧。他仰面朝天躺到巨石上，翻着母狗眼儿想心事。那五个老头老家伙跑哪儿去了？我上哪儿找去？这要不行，再回渔户村往返得耽误多少天，黄瓜菜都凉了。
1: 哎呀，他要了我的命了。
0: 他在那躺着，两眼望天，往左边一看是山石喇子，这石喇子溜光发滑，能有十几丈高。他往石喇子上一看，可把贾明给吓坏了，好像没拉裤子里。这石喇子上头趴着一头巨兽，没见过是什么野兽，头似麦斗，身长有八尺，挺粗的尾巴，尾巴梢上好像大刷子相似，粗壮的四条腿，那爪子好像钢钩相似，被那光一照闪闪放光。再看这野兽呲着牙，两颗獠牙支出唇外呀、啊，两个眼睛跟金灯相似，在石头上卧着，探着身，正给贾明相面。盯贾明不是盯了一会儿半会儿的，这贾明抬头一看，我的妈！怪不我闻着一股腥骚味儿，果然有巨兽啊！我这是什么？
1: 说狮子啊，不像狮子；说老虎又不像老虎；说豹比豹个大得多。
0: 他问：“这是个什么呢？没见过。”贾明心说：“快跑！”翻身他坐起来了。就在他坐起来的一刹那，这头巨兽也采取行动了。你别看他不会说话，这巨兽啊，心里他也在盘算，两天没吃东西了，又渴又饿呀，怎么就打不着食儿呢？一看来了个矬胖子，这野兽挺高兴，这矬胖子上秤称一称啊，也能150-160斤，能够每餐一顿呢。我先吃他的胳膊，后咬他的腿，完再啃他的肚子。可能他这么盘算的。这贾明一咕噜声坐起想跑，巨兽能叫他跑吗？嗷这一声，震的是山摇地动，这树叶子哗哗哗哗哗往下飘落，从十几丈高的石喇子上肉就跳下，摇头摆尾是直扑金头虎。贾明一看，我的妈哟！抱着脑袋肉窜进树林。这头巨兽是紧追不舍。贾明沾了个光，这树林里的树多呀，这没有树挡着，就叫巨兽把它扑住了。贾明明白是左拐右拐，来回转树，我的妈，我的妈！ 这个野兽转树它不如人转的利索，左扑扑不着它，右扑扑不着它，这兽就急了，嗷嗷直叫。贾明心说，你甭叫唤，我不能叫你扑住，扑住我就归位了。贾明扯嗓子就喊上了，
1: 救人呐，救人呐，我要归位了。
0: 嗓子喊破，一点回音都没有，这没人谁救他。贾明在树林转来转去，后来出了树林，一看是山坡，他奔山坡就跑。这巨兽在后边是紧追不舍，把贾明实在吓糊涂了。你倒看看前面什么地方，悬崖峭壁。他跑了一段路，低头一瞅，我的娘哎！这样下去还好得了吗？回头一看，巨兽追上来了。贾明脑袋一扑了，哎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宁愿摔死，我也不能叫他把我吃了。把眼一闭，从山崖上就跳下来。那要真摔到沟底，慢说是贾明，就是铜打铁铸的，也得摔扁乎。哎，人不该死，他竟遇上巧事儿，也可能这是一种命。这地方高了下数十丈，它有多年风化的石头缝，在那个石头缝里啊，长了不少的植物，其中有棵松树扭曲的长出来了，翻着个跟那大婆罗相似，就像伸出了一只手，手心朝上，就那么个形状的。年复一年，你等树叶一飘落，上的一层它都接住了，转过年来又一层，年积月累，就这大婆子里头，这树叶厚的能有3尺多厚，暄乎乎的。

功夫跳下去也摔不着，往上看可够高的。哎呀，总算摆脱了巨兽啊，这回我算捡着这条命了。金头虎翻身坐起来，一咬牙抱着脑袋从这上跳下去，可蹲了那么一下没事儿。等到了沟底了，金头虎假名活动活动肢体，摸了摸冰铁杵还背着呢，应用之物一点都没少。哎呀妈，这什么地儿，这是坏了，这更出不去了啊。走了没有几步，抬头一看，我的妈呀，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巨兽也下来了，正在路口那趴着，眼塞金灯盯着他。贾明一瞅，脑袋嗡了一声，完了完了，我说非叫他把我吃了不可呀，莫身想跑，倒霉，脚底下踩了个石头，他这一滑摔了个趴虎。这巨兽嗷这下悬起了一丈多高，就扑到贾明近前，张开血盆大嘴，那獠牙看得清清的。贾明一闭眼，这才归位。那要说怎么不还手啊，还不了手。你想贾明水米没沾春，实在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又渴又饿又乏又怕，人到了这会儿上无能为力了。也慢说斗这巨兽没有伏击之力，就那小

0: 劲儿，你想把他绑上，那劲儿都没了，只好闭眼等死。就在这刹那之间，就听见弓弦响，啪喳一喳，弓弦呐，一支飞箭是直奔巨兽，射了个正着，正穿的巨兽腮帮子上，可吃这一下扎进多深，这巨兽嗷的一声又蹦起多高来，就放弃了金头虎贾明。贾明心说这怎么回事，紧跟着又听见啪吱，又是一箭钉在巨兽屁股上了。这个巨兽真是皮糙肉厚，虽然两处受伤，毫不畏惧，嗷嗷直叫。随着两箭射出，从草窠里蹦出俩人来，这两个人都赤身裸体，头顶上用皮条子勒着散发，在皮条子上还插着雉鸡翎，两个人都光着脚。不仅如此，每人背着弓箭，手里擎着猎叉，嗷一声就扑过来，两个人跟巨兽斗在一处。贾明回过头来仔细瞅着，一瞅这俩人可够凶的，人高马大，围着巨兽展开搏斗，三转两转，其中有一个主把猎叉正好插在巨兽脖子上的，啊，疼不见这一下，后边就透了膛了。这巨兽还不含糊，摇头摆尾，张嘴还要咬人。另外那个主咔嚓这一插，从腰拳这个插进去，这下伤势太重了，巨兽嗷的一声摔倒在地。再看这俩人把叉拽出去还不放心，啊，噗噗噗噗，连着又插了七八下，后来把这野兽插的跟筛子差不多了，他们俩才不动手了。贾明离着不远看得清清的，就这个场面是惊心动魄呀。贾明心说战场我没少参加，几百人的战场我也见过多次，就这个斗野兽，这我头一回。这俩人不用问，都是一流的猎手啊。等两个人回头发现了贾明提着猎叉过来了，贾明开始又紧张上了，他不认的，别误会了，拿我当野兽，噗噗也把我叉了，可麻烦了。等这两个人到了近前，贾明可害怕了，一瞅他们都光着膀子，腰里围着虎皮，那脸上抹的什么呢，那是一道白一道红，皮肤发黑，牙齿雪白，耳戴铜环，他一看好像野人。哎呀，贾明心说诸葛道爷介绍了，在雷州附近都是大山呐，大山里头什么民族都有啊，我这什么民族这是，嗯，这野人呢这是，我的妈，听说这野人可生性了，有的野人活吃人呢，野兽没把我吃了，他们背不住把我啃巴了。这贾明就有点害怕，想伸手没那能力了。这俩人过来端着叉，上一眼下一眼给贾明相面。贾明一想，好汉长在嘴上，干脆我要说明道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金头虎贾明在深山老林遇上两个少数民族，他不认得，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民族。

书中代言，这都是本地的苗族。金斗武贾明一想，他是人，这事儿就好办呢。贾明先拍了拍自己的草包肚子，又指指自己的鼻子，伸出一个大拇指，别误会，我是大大的好人。这两个人彼此看了一眼，没明白。你们说什么？我是好人呐！他把大拇指伸出来，又指指自己的鼻子，如此表达了几次，哎，似乎这两个人懂了，你是好人。伸手从贾明背后把宾铁杵给他拔下去了。他们觉得这玩意儿挺新鲜，这什么玩意儿这是？用手摸摸那刃儿，摸摸那尖儿，好像没扎了手。这两个人一呲白牙还乐了，把这杵他们给没收了。贾明心说，能把命保住就行，反正我那铁杵也不值钱，没事找个铁匠炉画张图，再重新打一把也没什么。这两人对贾明还挺怀疑，要把他带走，比划那意思。贾明点了点头。再看其中有一个主从皮兜子里一伸手，拽出比列号，这玩意儿是什么野兽的骨头雕刻的，这玩意儿弄不清楚。就见他对着深山老林这一吹，声传出多远去，从各个山头，从树林，从湿喇子后头又跳出四五十号来，一律光着膀子，腰里围着兽皮，手中都拿着刀矛，背着弓箭，窜着跳着过来的，那脸上抹的花里胡哨的，瞅着都瘆人呢。他们可没捆贾明，其中有的用杠子穿着那野兽抬着，压着贾明拐弯抹角就走下去了。贾明心说，行啊，人这一辈子不白活呀，我要不死，回去我把这事儿跟大伙儿讲讲，我要死了可就算完了，落在野人手里我还好得了吗？我呀，还不如那阵伸手叫那个尹桂香把我逮住呢，这真别扭出玩的。想走他也走不了了，就放他也出不去，现在已经迷了路了。走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在半山腰有一座大寨，书中代言这地方叫苗寨。寨墙高大，寨门开放，里边出了一帮人，人家彼此谈话，哩啦哇哩啦哇了，贾明不懂啊。然后把金头虎贾明带进苗寨，先找个地方叫他在那蹲着，人把这野兽抬进去了。贾明利用这机会放眼这么一看，哟，这地方不错呀，群山怀抱啊，哦，这都是阁楼，都用珠子和树木搭成的马架子，就那房子都不沾地，而且有梯子可通上下，左一家右一家星罗棋布，看这意思住这野人还不少。还正在这么时候，一帮大人孩子上了年纪的把贾明围上了，拿他当新鲜的动物了，轮流在这参观，指手画脚，嘎嘎嘎直乐。贾明心说，得，就差个笼子了，要把我装里头，我也变成了兽。他心里胡思乱想，时间不大，就他那俩人回来了。咦，我本人，你本人，这里。小明心说，说什么玩意儿？这么一比划，那意思跟我走。
贾明乖乖地跟着人家往里走，爬上山坡，过了十几凳石头台阶，再往里走，眼前闪出一座高大的阁楼，离地能有七尺高，两旁边有梯子。这地方因为气候的关系，始终四季如春，所以没有什么防寒措施，一律都是草顶，用树叶子野草铺的房顶。哎，进了屋挺阴凉，这里边十分宽大。他进了屋一看呢，我的妈哟，正中央地上放着三个大蒲团，说蒲团呢，但是就是普通的草垫子，草垫子上坐仨人，往正中央一看，中间这个主就在那坐着，比一般人站着也矮不了多少，可以断言是个大个，但是面皮苍老，耳戴铜环，一对大眼睛努出眶外，脸上抹的也是红一道白一道紫一道的，瞅着跟那活鬼差不多。头顶上勒着皮条子，插着两根雉鸡翎，光着膀子，带着不少野兽骨头的项链，手上戴着护腕，盘膝打坐，看这样子他是个头子。挨着他坐着个人，一看这个人长得也够难看的，个头没那么高，也是虎背熊腰，可这上身呢狮子插花披着兽皮。贾明仔细一看，好像是个女的，我的妈，这女的怎么这模样啊？可往下垂手这一看，这人的装束跟汉民没啥区别，不梳辫子，拢发包巾，身上穿着灰布袍，腰里系根带子，一瞅这五官貌相跟中原的人差不多少，能有个60岁左右。再往周围看，站着不少彪形大汉，都是赤身裸体围着兽皮，手里拿着各种家伙事儿。往周围看，挂着各式各样的兽皮，还摆着兵器架子，知道这是中书司令部，大概这是指挥部。为首这三位是头子，贾明往那一站，就听救他那俩人跟中间这个头人哩啦哇哩啦哇哩啦哇说了一阵。这头人一指挥贾明，贾明心说少说两句行吗？我一句都不懂。正在这时，旁边坐的装束跟汉民差不多这老头说话了，年轻人，我们头人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的职业是干什么的？哎，二娃，我你说这话我可懂的。哎，我的妈呀，可遇上一个会说汉话的了。问我呀，我姓贾，我叫贾明啊，我是从南京来的，13省总镖局的少镖师啊。昆仑峡圣婴是我三大爷。哎，我说这话你都懂吗？这人听完了点点头，转过脸去跟头人哩啦哇啦一说，头人点了点头，然后又问，当然了都通过这翻译，直接对话不可能，都不懂。翻译又问他，你既是13省总镖局的镖师，你上这儿干嘛来了？嗨，贾明闻听长叹一声，把经过讲述一遍。当他讲到尹家寨遇上了尹桂香怎么盗采花的女淫贼，

0: 我们五个人叫人逮住四个，我回去搬兵去，把道走错了，结果在回来的路上碰上野兽了，正在这时候被你们的人给我救了，又把我带到这儿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本来我不认得这儿，要不押我上这儿来，我找都找不着。这个汉民又跟这头人讲述了一遍，这头人呲着大牙乐了，跟旁边那个女人哩啦吧哩啦吧又讲说一套，连比划再说的，贾明一句也听不明白，站这发傻。最后贾明说了：“哎，我朋友，我说我看你这意思，你是中原的人吧？你不是本地人。”此人点了点头，不错，我是山西人。
1: 哪儿的？
0: 我是山西蒲州人。
1: 嚯，离我们家不远呢，我的祖籍也是山西，可是我干活我是在南京啊。这一说咱还是老乡呢。我请问朋友，你贵姓？
0: 免贵姓毛，我叫毛春雨。
1: 毛先生，我毛先生，你能不能跟这头解释解释，把我放了就得了，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是不是呢？把我扣在这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有很多很多的事儿需要去办去，你看行吗？
0: 好吧，我商量商量看。这个姓毛的转回身跟头人哩啦哇啦哩啦哇啦一翻，结果这个头人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不用说贾明明白了，不同意。然后哩啦哇哩啦哇啦又翻了一阵，就听这毛春雨说：“哎，少侠客，方才我们头人说了，你是远地来的，哪能这么匆忙就放你走呢？现在他对你的身份还有所怀疑，所以不同意放你走。但是你放心，他也没心伤害你。我先跟你交个底，这里人属于苗人，你别看是苗人，貌相粗俗，穿着打扮跟中原截然不同，但这里人心地良善，当他不了解你的时候，他肯定怀有敌意，当他了解之后，对人非常热情啊，特好，不像中原的人竟有勾勾心，嘴里说一样心里做一样，人家这人不一样，口心如一，知出知入啊，你放心，他绝不能伤害你。
1: 那留我干嘛呀？对我怀疑干什么呢？
0: 他刚才是这么说的，说你遇上那野兽，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知道那野兽是什么？
1: 哎，我不知道。我看那狮子不像狮子，老虎不像老虎，我也叫不上名来。
0: 我跟你讲，我也叫不上来。方才我听头人跟我说了，这种野兽的名字叫彼岸。
1: 什么玩意儿？
0: 彼岸呢？你听过一龙生九种吗？就是龙的孩子一共是九样，有霸下，有彼岸，有这有那等等等等，这是龙种啊。就他们本地人讲，百年不遇，凡是第一眼看见彼岸的人都大吉大利，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所以头人说了，你不是一般的人，你能看见这吉祥之物，说明你的命非常好，因此呢他要留你住下。啊，贾明点了点头，
1: 我说你跟他商量商量，我现在有事儿，实在不能住在这儿，哪怕放我两天假呢，我把事儿办完了，我再回来做客，怎么样？
0: 毛春雨把贾明的意思跟头人说了，头人依然是不同意。旁边坐那女的，是头人的夫人，也不同意，一个劲。

0: 拨了脑袋。那意思是说，你既然说你是好人，用什么证明是好人？按照本地的风俗，你得发誓，你不发誓不行。毛春雨把这意思跟贾明说了，贾明说那发誓怎么发法呢？按照我们那对天盟誓啊，还是怎么的？不，得按照本地的风俗，你只要解除他的怀疑，你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
1: 那好吗？就按照你们本地的规矩，快点来。
0: 毛春雨跟头人说完了，头人点头，伸出两只大手来，啪啪啪击了三掌。再看外边，把酒给搬进来，这酒是本地酿造的，又有人拿过粗瓷大海碗，吨吨吨吨吨吨吨，倒了多半碗。贾明心说：“我正渴呢，喝两碗才过瘾呢。”刚想要喝，再看后边有人拎进一条大蟒来，这蟒是活的，尝了下能有六七尺长。贾明还就怕这玩意儿，把这活蟒拎进之后，其中有个小伙子拿出牛角尖刀来，给蟒就开了膛了，然后把五脏踢出去，那腔子里的全是血，用一个夹子崴这血，倒到酒碗里头，刹那之间，这酒就变成红酒了，一股腥味是直刺鼻孔。毛春雨告诉他，必须喝这种酒，喝吧。
1: 啊，要了我的命了！
0: 贾明霞还不如喝毒药呢，看来不喝，不按人家的规矩办事，我是难以脱身呐。为了救我黄三哥四个人，我也豁出去了。就是八步断肠散，我也得喝呀！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喝了三碗。这头人一看高兴了，哈哈哈哈！站起身来，来到贾明近前，拍拍贾明的头顶，把大拇指伸出来了。这一说。毛春雨介绍，他说你是大大的好人，
1: 本来我就是好人嘛，这回相信了吧？这没得说了吧？能不能放我走？
0: 翻译又一说，头人没做答复，跟那女人俩人咬耳朵，一会儿皱眉，一会儿看金头虎贾明，一会儿又说了半天，头人把意思跟这毛春雨说了，毛春雨又跟贾明说：“少侠，看来你还真走不了了。”
1: 啊？为什么？
0: 刚才头人夫妻商量好了，对你非常喜爱呀。别看您长得不怎么样，就因为您遇上吉祥的动物了。您第一眼看见的，说明您福大命大造化大，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头人两口子一商量，打算把姑娘许配给你，招你做苗寨的驸马。你这不是喜事吗？
1: 啊！俺又给要了我的命了。
0: 贾明心说什么？找我做驸马？把姑娘许配给我，吓死我也不敢要啊！况且我早就发了誓了，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的横链，整身铜男，不近女色。我要一娶媳妇，我这功全白练了。他们是不了解情况。贾明一个劲儿的摆手，
2: 头人明白了。顿时把脸沉下来，
0: 那意思干什么？把女儿给你，你还不乐意？你觉得你了不起？是这个意思？
2: 这头人就哼哼上，
0: 贾明心说干嘛要啃我呀，嗯，问头人他这什么意思。毛春雨又给翻译，我说贾少侠呀，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呀，我告诉你，我们头这可是破例呀，主动把女儿许配给你，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你要当面拒绝了，他可翻脸不认人，就背不住拿大锅把你煮了，也背不住把你绑在外头庄子上，叫老鹰把你啄死，叫野兽把你吃了，叫毒蛇怪蟒把你给啃了。我这事儿你万万不能辞谢，你必须得答应。哎，毛先生，你听我解释，在这我练了一种特殊的功夫，我不能有媳妇儿，一有媳妇儿就完了。我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也不能做主。万望先生好好跟你们的头人解释解释，好不好？如果头人愿意的话，我给保个媒，比我好的有的是。嗯，头人愿意的话，我从中为媒，我给介绍一个，你看怎么样？毛春雨把这个事儿跟头人说了，头人一开始拨了脑袋，后来呢若有所思，跟夫人商量了多时，告诉毛春雨，你告诉这主可以考虑，但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你必须讲清楚。毛春雨一说，贾明现在不加思索胡说八道，怎么能脱身怎么好。行是吗？好，我给介绍介绍。哎呦，这人能耐太大了，此人姓杨，叫杨香武啊，人送绰号叫赛诗签儿，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那有万人之敌呀，那功夫棒极了，那比我强的太多太多了。而且这杨香武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如果跟苗寨要真能结上亲，那简直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啊。毛春雨跟这苗王这么一说，苗王乐了，就问这金头虎贾明，这杨香武长得怎么样，比你如何？贾明好像没乐了，心说我们俩一对都够惨的，十三城总镖局就俩丑鬼，就是我们俩，但不能那么说呀。毛春雨一问，贾明白活上了，瞪眼说瞎话啊，问这杨香武长得怎么样，要漂亮极了，你们听说过吗？有潘安之容，宋玉之貌。潘安宋玉是列国年间上古上两个最漂亮的男孩子，他比他俩都强，你说这人能怎么样？长得个头、腰身、五官、皮色，那没比的了，是标准的美男子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武双全，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学呀。他要在这招了驸马，你们打灯笼你都找不着，是吗？毛春雨跟苗王又重新描绘了一番，哟，把苗王乐的是手舞足蹈，最后把大腿一拍定下了，哎，就是杨香武了，杨香武就是我们的驸马了，一定招他为婿。说话之间，这个消息啊传到内宅去了，人家这有内宅要把这女儿找来见一见。贾明现在成了大媒人了，贾明等了一会儿，就听后头呼扇呼扇的，这阁楼一颤一颤，就知道这人这分量不轻。时间不大，苗王的三女儿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阁楼，毛春雨一介绍，这是苗王的三女儿，他一共仨闺女，两个姑娘远嫁到云南，现在剩个老闺女。 金头虎假名一听，正好。

0: 我看看这老姑娘长得什么模样。说话之间，两人这才见面。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看到的标题呢是这样的，说服药之后尿液变色，这些情况呢需要警惕，科学用药护健康。那在诊室里呢，医生们经常遇到因为服药之后尿液的颜色而改变，然后呢就会惊慌失措的患者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有的

呈现不同的颜色，那么了解其中的关联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尿液是否是和用药有关系。那以下呢是一些常见的尿液颜色变化和相关的药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亮黄色至橙黄色，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因为药物导致的这个尿液变色。维生素 B2 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还有像复合维生素 B 基质以及呢这个黄连素等等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这种变色呢是无害的，患者呢可以通过增加饮水量去稀释颜色。还有呢就是橙红色至红棕色，这类的变色呢是比较容易引起恐慌的。抗结核类的药物呢，像以及它同类的药物呢，都会使尿液变为橙红色，甚至能让汗液和泪液也会变颜色。常见的用于牙周炎和妇科感染的这个甲硝唑，也可以使尿液呈这种深红色或者是红棕色。还有像吃这个糖尿病患者吃的这个治疗神经病变的伊帕斯他，也会导致尿液呈红褐色。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蓝绿色，这个是非常少见，可能如果说很多人见到会非常的吃惊。像抗抑郁的药品，比如说这个阿米替林可以使尿液呈蓝绿色，还有像这个其他的药物呢，像这个治疗高铁血红蛋白症的亚麻蓝和麻醉药丙泊芬也可以会导致绿色的尿液。还有就是像这个暗褐色的一直或者说是已经黑色的这类的变色呢是需要警惕的。像抗这种帕金森的药物左旋多巴和降血压的药物，它这个甲基多巴的代谢产物在空气当中氧化后就会使尿液变暗。那高价的铁剂质呢也会，还有像这个抗疟药等等，它也会导致尿液的变黑。化疗的药物也有可能会这个有这种情况，导致这个损伤肾脏啊等等，导致血红蛋白的尿，然后呢会使这种酱油的颜色。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使我们的尿液呢呈现颜色比较深，那么呈这种浓茶的颜色。那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种药物在不同的酸碱度当中的尿液当中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华法林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那橙红色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可能就会消失。大黄呢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呈黄色，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所以说不同的药物在以及这个酸碱度不一样的这个尿液当中呢，它也会呈现不一样的颜色。

虽然说大多数的药物呢，在它可能会因为药物性的使我们这个尿液变颜色，但大多数呢都是无害的。但是某些情况呢，确实是需要及时的就医，比如说像有以下的信号哈，就会提示尿液的颜色改变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征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停药之后2到3天颜色还没有恢复正常。那若尿液的颜色持续异常的话呢，应该去医院去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因素。第二呢，就是尿液它变色伴随着身体的不适，比如说出现了像尿频、尿急、尿痛、腰腹痛、发热等症状，那可能会提示泌尿系统的感染或者是损伤。特别是使用一些这个氨基糖类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说是万古霉素。

环磷酰胺等等这些具有这个肾毒性的药物的时候，那么血尿可能就会是这种肾脏啊引起的一些损伤啊，它的一些发出的信号。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医的。第三点呢，就是尿液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这个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提示肌肉的严重损伤，像横纹肌溶解或者是红细胞大量的被破坏溶血。那在用药方面呢，尤其是警惕他汀类的这种降脂的药物与某些这个肝药酶抑制剂，比如说像大环内酯的抗生素啊，唑类的抗真菌的药物啊，与这些药联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肌肉的损伤或者是横纹肌的溶解的一个风险。此外呢，这种颜色的尿液也可能和肝脏或者是胆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关联，可能会胆红素排泄异常有关系。第四点呢，就是尿液浑浊或者是有沉淀物。药物性的变色呢，通常不会影响尿液的透明程度。如果尿液有浑浊呀，或者是出现絮状物，可能提示泌尿系统感染或者是这种结晶尿，这个也是需要警惕注意的。第五点呢，就是尿液当中混有血丝或者是血块儿。虽然说这个利福平等药物呢可能使尿液变红，但是真正的血尿常规呈现的跟这个血尿的常规呈现的这个不均匀的红色哈是不太一样的，静置后呢可能有红色的沉淀，这个呢是需要警惕的。那特别提醒服用华法林的患者，该药既可以使尿液变红，也可能引起血尿，所以说当发现这个红色尿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的辨别是药物染色的还是出血，不能光凭颜色就擅自的去停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或者是去询问一下医生，然后得到专业的回答之后，我们才去进行这个酌情的调理。

0: 欢收听。
1: 那面对可能引起尿液变色的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健康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用药前仔细的去阅读一下说明书，了解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包括使尿液变色。第二呢，就是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多喝水可以稀释尿液，减轻药物引起的颜色变化。那充足的饮水呢，也可以预防这个结晶尿的一个形成。第三呢，就是避免自行的用药或者是过量的使用，特别是像维生素的补充剂，很多人认为多吃无害，但是过量的补充维生素 B2

二，不仅是浪费资源，还会加重尿液的变色。第四呢，就是观察并且记录，开始新药治疗之后呢，先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变化情况，记录变化发生的时间和特点，就诊的时候呢，向医生提供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五点呢，就是疑虑的时候，当我们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咨询。如果说伴随着这个尿液有颜色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不适的症状，或者说我们已经停药了，但是颜色没有恢复，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去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第六点呢，就是药物导致的尿液变色，这种通常下呢只是变色，不会难受，一旦合并了像疼痛、发热、水肿、黄疸，请务必要及时的就医。

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北京时间的十一点十六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九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一条消息：免费的玉石鉴定背后深藏着骗局，警方提醒务必要警惕天价估值陷阱。那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在某商场或者是某购物平台在购物的时候，然后呢就会以这个抽奖的形式给你发放这种宣传的卡片，然后呢当你到达这个指定的地点之后呢，刮开奖会发现，哦，原来你会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玉石，或者是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会让你去进行，比如说你进行估价呀，或者说是让你继续这个添钱换更好的东西等等。然而呢近期就会有发现，有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专门滋生了一种新型的诈骗。那近期呢一类针对收藏者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悄然的滋生，骗子呢披着专业鉴定高价拍卖的外衣，将黑手呢伸向了当地的彩玉石的收藏者。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资深的彩玉收藏者方某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浏览着玉石的相关信息。那当他搜索玉石鉴定的关键词之后呢，哎，一个弹窗跳出来了，他被引导添加名为广州某某某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微信，对方微信昵称为某宝华，言谈间呢也是透露出对于这个玉石鉴定的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权威。在添加了好友之后呢，某宝华很快就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内含链接地址，要求方某下载注册一个名为海某德的平台。出于对玉石价值确认的渴望，那方某呢也是很快的完成了注册。很快呢，所谓的官方客服主动的联系方某，声称公司的线上平台目前正在开展促销活动，可以

为注册的会员提供一次免费的玉石鉴定服务。那方某呢，也随即的挑选了一块自己珍藏的彩玉石，并且拍照给了对方。仅仅是十多分钟哈，客服呢便发来回复了，称经过平台专家的初步鉴定，该彩玉石质量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高，市场估价呢大概在400到500万元之间。对方承诺呢，同时也承诺了说平台呢可以为方某进行宣传，而且呢可以帮忙组织拍卖，仅需要收成的成交价的5%这个佣金和3%的个人所得税。自己珍藏了多年的石头竟然被估出了天价，那方某肯定是非常的震惊和喜悦，非常的高兴。那这时候呢，他就放松了警惕，在高额的回报诱惑之下，他同意了对方的合作提议。按照官方客服的指引，方某向对方提供的账户呢，一次性转账了4700万元，用以支付所谓的前期运作费用。那么转账成功之后，方某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自己在平台进行操作的时候，哎，处处受限。为此呢，方某也联系了所谓的官方客服，对方呢以此说啊，账户的流水不足，需要激活资金，需要交保大金呐、等等，确保交易的安全。总之呢，是以五花八门的理由，再次要求方某向不同的账户去转账汇款。此时呢，方某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遭遇了诈骗。所谓的免费估价、高价评估，不过是为了骗取高额的服务费和保证金的一种手段。那块被估出了数百万价值的彩玉石呢，也仅仅是骗子用于套牢自己的诱饵。随后，他立即停止了自己后续的操作，并向警方报案。骗子呢非常懂得利用收藏者的心理，他们会先以免费鉴定为诱饵，消除受害者的警惕心理，再用天价估值去制造兴奋和这个贪念哈，最终呢以看似合理的佣金和税费为名去诱导转账，整个过程呢是层层的递进，针对的就是收藏者希望藏品的价值可以得到认可，并且进一步变现的这种迫切的心态。那这个呢也是办案民警的分析。民警深入调查之后发现，方某下载的海某德平台实际为电诈这个诈骗团伙私自搭建的虚假平台，所谓的广州某某某贸易公司呢也是一家空壳公司。正是因为彩玉石呢有名气，而且呢还有市场，不法分子才会以此为题去设计骗局。那民警也指出，诈骗分子虽然说处处身处这个外地，但是呢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通过伪装成正规的鉴定拍卖机构，然后去进行诈骗，手段非常具有欺骗性。那目前呢，该案已经开始立案侦查，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针对此类的诈骗呢，警方哈也提醒我们收藏爱好者，务必要警惕天价的估值陷阱。任何声称仅凭照片就能在极短时间内给出这个鉴定的，都需要高度警惕。正规的鉴定平台是十分的严谨的，需要对实物进行多角度的鉴测，且在藏品未成功出售之前，正规的拍卖机构是不会收取高额的前期费用的。此外，民警提醒大家，还需要保护好我们个人的信息，切勿轻易在陌生的平台去注册账号，填写个人的信息，以及上传高清的藏品图片。如果说遇到自身难以判断的情况，可以主动向当地机关呢去咨询，去报警。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该立即保持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转账凭证等等，并且第一时间去报警。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

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长夏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还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是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你。

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给它慢慢的沥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的，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那么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也是脚步的终点。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那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

0: 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西红柿种类，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1: 山林吻过秋风，红了脸颊。
0: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比较好的标志。

那么西红柿我们买回家之后应该怎么样来保存或者是存放呢？对于已经完全变红的、质地柔软的、成熟的西红柿，我们最好是放在阴凉通风处，并在2到3天之内吃完，这是保持它的最佳风味和质地的关键。如果是室内温度较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保存西红柿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用保鲜袋儿给它包装好，然后减少水分的流失和对风味的影响。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C 呢，对光和热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无论我们是常温保存还是冷藏保存西红柿，都应该尽量的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维生素 C 的损失。

那么现在夏天又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黑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小确幸。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有个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渍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剥颗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那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对的节奏是严丝合缝，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这跟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婆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您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穿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先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思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慢慢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扎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忘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是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气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0: 中。
1: 那我们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她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正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在美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0: 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
1: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归乐时光记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碎，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出喧嚣。
1: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就去听。

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我们看到的标题呢是这样的，说服药之后尿液变色，这些情况呢需要警惕，科学用药护健康。那在诊室里呢，医生们经常遇到因为服药之后尿液的颜色而改变，然后呢就会惊慌失措的患者也是非常常见的。那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尿液变成了亮黄色，就以为自己是肝脏出了问题，有的人呢可能发现自己的尿液呈这种红褐色，那就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得了肾病。其实在多数的情况下，这种变色呢只是因为药物的排泄过程当中的正常现象，那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就能够帮助我们避免不必要的恐慌。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说五颜六色的这种尿液到底是警醒着我们有哪些问题呢？不同的药物呢也会导致尿液呈现不同的颜色，那么了解其中的关联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尿液是否是和用药有关系。那以下呢是一些常见的尿液颜色变化和相关的药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亮黄色至橙黄色，这个呢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因为药物导致的这个尿液变色。维生素 B2 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还有像复合维生素 B 基质以及呢这个黄连素等等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这种变色呢是无害的，患者呢可以通过增加饮水量去稀释颜色。还有呢就是橙红色至红棕色，这类的变色呢是比较容易引起恐慌的。抗结核类的药物呢，像以及它同类的药物呢，都会使尿液变为橙红色，甚至能让汗液和泪液也会变颜色。常见的用于牙周炎和妇科感染的这个甲硝唑也可以使尿液呈这种深红色或者是红棕色。还有像吃这个糖尿病患者吃的这个治疗神经病变的伊帕斯他，也会导致尿液呈红褐色。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蓝绿色，这个是非常少见，可能如果说很多人见到会非常的吃惊。像抗抑郁的药品，比如说这个阿米替林可以使尿液呈蓝绿色，还有像这个其他的药物呢，像这个治疗高铁血红蛋白症的亚麻蓝和麻醉药丙泊芬也可以会导致绿色的尿液。还有就是像这个暗褐色的，一直或者说是已经黑色的这类的变色呢是需要警惕的。像抗这种帕金森的药物左旋多巴和降血压的药物，它这个甲基多巴的代谢产物在空气当中氧化后就会使尿液变暗。那高价的铁剂质呢也会，还有像这个抗疟药等等，它也会导致尿液的变黑。化疗的药物也有可能会这个有这种情况，导致这个损伤肾脏啊等等，导致血红蛋白的尿，然后呢会使这种酱油的颜色。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使我们的尿液呢呈现颜色比较深，那么呈这种浓茶的颜色。那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种药物在不同的酸碱度当中的尿液当中可能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比如说华法林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那橙红色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可能就会消失。大黄呢在酸性的尿液当中呢呈黄色，在碱性的尿液当中呢就会呈红色。所以说不同的药物在以及这个酸碱度不一样的这个尿液当中呢，它也会呈现不一样的颜色。

虽然说大多数的药物呢，在它可能会因为药物性的使我们这个尿液变颜色，但大多数呢都是无害的。但是某些情况呢，确实是需要及时的就医，比如说像有以下的信号哈，就会提示尿液的颜色改变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征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停药之后2到3天颜色还没有恢复正常。那若尿液的颜色持续异常的话呢，应该去医院去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因素。第二呢，就是尿液它变色伴随着身体的不适，比如说出现了像尿频、尿急、尿痛、腰腹痛、发热等症状，那可能会提示泌尿系统的感染或者是损伤。特别是使用一些这个氨基糖类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说是万古霉素、环磷酰胺等等这些具有这个肾毒性的药物的时候，那么血尿可能就会是这种肾脏啊引起的一些损伤啊，它的一些发出的信号，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就医的。第三点呢，就是尿液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这个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提示肌肉的严重损伤，像横纹肌溶解或者是红细胞大量的被破坏溶血。那在用药方面呢，尤其是警惕他汀类的这种降脂的药物与某些这个肝药酶抑制剂，比如说像大环内酯的抗生素啊、唑类的抗真菌的药物啊，与这些药联用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肌肉的损伤或者是横纹肌的溶解的一个风险。此外呢，这种颜色的尿液也可能和肝脏或者是胆的一些疾病有一些关联，可能会胆红素排泄异常有关系。第四点呢，就是尿液浑浊或者是有沉淀物。药物性的变色呢，通常不会影响尿液的透明程度。如果尿液有浑浊呀，或者是出现絮状物，可能提示泌尿系统感染或者是这种结晶尿，这个也是需要警惕注意的。第五点呢，就是尿液当中混有血丝或者是血块儿。虽然说，这个利夫平等药物呢，可能使尿液变红，但是真正的血尿常规呈现的，跟这个血尿的常规呈现的这个不均匀的红色哈是不太一样的，静置后呢可能有红色的沉淀，这个呢是需要警惕的。那特别提醒服用华法林的患者，该药既可以使尿液变红，也可能引起血尿，所以说当发现这个红色尿的时候呢，我们要谨慎的辨别是药物染色的还是出血。不能光凭颜色就擅自的去停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或者是去询问一下医生，然后得到专业的回答之后，我们才去进行这个酌情的调理。

那面对可能引起尿液变色的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健康的风险。第一呢，就是用药前仔细的去阅读一下说明书，了解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包括使尿液变色。第二呢，就是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多喝水可以稀释尿液，减轻药物引起的颜色变化。那充足的饮水呢，也可以预防这个结晶尿的一个形成。第三呢，就是避免自行的用药或者是过量的使用，特别是像维生素的补充剂，很多人认为多吃无害，但是过量的补充维生素 B2 不仅是浪费资源，还会加重尿液的变色。第四呢，就是观察并且记录，开始新药治疗之后呢，先注意观察尿液的颜色变化情况，记录变化发生的时间和特点，就诊的时候呢，向医生提供这些信息都是非常必要的。第五点呢，就是疑虑的时候，当我们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咨询。如果说伴随着这个尿液有颜色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不适的症状，或者说我们已经停药了，但是颜色没有恢复，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去咨询医生或者是药师。第六点呢，就是药物导致的尿液变色，这种通常下呢，只是变色，不会难受，一旦合并了像疼痛、发热、水肿、黄疸，请务必要及时的就医。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北京时间的11点16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一条消息，免费的玉石鉴定背后深藏着骗局，警方提醒务必要警惕天价估值陷阱。那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那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在某商场或者是某购物平台在购物的时候，然后呢就会以这个抽奖的形式给你发放这种宣传的卡片，然后呢当你到达这个指定的地点之后呢，刮开奖会发现，哦，原来你会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玉石，或者是中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他会让你去进行，比如说你进行估价呀，或者说是让你继续这个添钱换更好的东西等等。然而呢近期就会有发现有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专门滋生了一种新型的诈骗。那近期呢一类针对收藏者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悄然的滋生，骗子呢披着专业鉴定高价拍卖的外衣，将黑手呢伸向了当地的彩玉石的收藏者。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资深的彩玉收藏者方某像往常一样在手机上浏览着玉石的相关信息，哎，一个弹窗跳出来了，他被引导添加名为广州某某某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微信，对方微信昵称为某宝华，言谈间呢也是透露出对于这个玉石鉴定的非常的专业，非常的权威。在添加了好友之后呢，某宝华很快就发来了一份电子邮件，内含链接地址，要求方某下载注册一个名为海某德的平台。出于对玉石价值确认的渴望，那方某呢也是很快的完成了注册。很快呢，所谓的官方客服主动的联系方某，声称公司的线上平台目前正在开展促销活动，可以为注册的会员提供一次免费的玉石鉴定服务。那方某呢也随即的挑选了一块自己珍藏的彩玉石，并且发照给了对方。仅仅是10多分钟哈，客服呢便发来回复了，称经过平台专家的初步鉴定，该彩玉石质量非常的好，品质非常的高，市场估价呢大概在400到500万元之间。对方承诺呢，同时也承诺了说平台呢可以为方某进行宣传，而且呢可以帮忙组织拍卖，仅需要收成的成交价的5%这个佣金和3%的个人所得税。自己珍藏了多年的石头竟然被估出了天价，那方某肯定是非常的震惊和喜悦，非常的高兴。那这时候呢他就放松了警惕，在高额的回报诱惑之下，他同意了对方的合作提议。按照官方客服的指引，方某向对方提供的账户呢一次性转账了4700万元，用以支付所谓的前期运作费用。那么转账成功之后，方某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自己在平台进行操作的时候，哎，处处受限。为此呢方某也联系了所谓的官方客服，对方呢以此说啊，账户的流水不足，需要激活资金，需要交保大金呐等等，确保交易的安全。总之呢是以五花八门的理由再次要求方某向不同的账户去转账汇款。为何那么爱动？此时呢方某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可能是遭遇了诈骗。所谓的免费估价。

高价评估不过是为了骗取高额的服务费和保证金的一种手段。那块被估出了数百万价值的彩玉石呢，也仅仅是骗子用以套牢自己的诱饵。随后他立即停止了自己后续的操作，并向警方报案。骗子呢非常懂得利用收藏者的心理，他们会先以免费鉴定为诱饵，消除受害者的警惕心理，再用天价估值去制造兴奋和这个贪念哈，最终呢以看似合理的佣金和税费为名去诱导转账。整个过程呢是层层的递进，针对的就是收藏者希望藏品的价值可以得到认可并且进一步变现的这种迫切的心态。那这个呢也是办案民警的分析。民警深入调查之后发现，方某下载的海某德平台实际为电诈这个诈骗团伙私自搭建的虚假平台，所谓的广州某某某贸易公司呢也是一家空壳公司。正是因为彩玉石呢有名气，而且呢还有市场，不法分子才会以此为题去设计骗局。那民警也指出，诈骗分子虽然说处处身处这个外地，但是呢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通过伪装成正规的鉴定拍卖机构，然后去进行诈骗，手段非常具有欺骗性。那目前呢，该案已经开始立案侦查，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办当这个侦办当中。针对此类的诈骗呢，大量这个警方哈也提醒我们大这个爱好者、收藏爱好者，务必要警惕天价的估值陷阱。任何声称仅凭照片就能在极短时间内给出这个鉴定的，都需要高度警惕。正规的鉴定平台是十分的严谨的，需要对实物进行多角度的鉴测，且在藏品未成功出售之前，正规的拍卖机构是不会收取高额的前期费用的。此外，民警提醒大家，还需要保护好我们个人的信息，切勿轻易在陌生的平台去注册账号，填写个人的信息以及上传高清的藏品图片。如果说遇到自身难以判断的情况，可以主动向当地机关呢去咨询、去报警。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该立即保持聊天证记录作为证据、转账凭证等等，并且第一时间去报警。

11点到11点30分，9七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么长夏时节的气候特点就是暑湿交蒸，这个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等等这样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也可能是伴随心烦失眠或者是痰热咳嗽。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茼蒿呢有这样的养生功效，应该说它比较精准的适配长夏的调养。那么首先呢，它可以醒脾和胃，长夏暑湿比较重，那么茼蒿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情况。另外呢，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季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

有就是茼蒿呢，通过健脾可以切断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容易咳出。另外呢，现代研究证实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密切相关。

如说茼蒿里面所含的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也是可以促进机体代谢的。还有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功效，以及对心血管与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推荐大家一款比较适配长夏这个时间的经典食疗方，就是茼蒿蛋白饮。那么它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的适用人群呢，包括暑湿困脾这种情况的，比如说表现为食少腹胀，另外呢像心火旺这种情况表现为心烦失眠的或者是痰热咳嗽表现为痰黄粘稠这样的一些人群是相对适合来食用的。那么具体的做法是这样，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鸡蛋3枚。我们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切成2厘米左右大小的这个段儿来备用。然后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已经切好的茼蒿段儿，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儿变绿。这个时候我们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的沸腾，然后把搅匀的蛋液呢顺着锅边给它慢慢的淋入，然后用筷子轻轻搅拌，使蛋清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浮起之后呢，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就可以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的，茼蒿它这个属于偏凉性的，那所以说像脾胃虚寒或者是经常腹泻，或者平素呢，比较怕冷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种很常见的蔬菜，富含多种维生素、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稳血压。那么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呢？

那么西红柿呢，生吃和熟吃应该说是各有各的优势，不同的吃法我们可以获取不同的营养。也是脚步的终点。如果我们想获取维生素 C 的话，我们推荐生吃。那么如果想获取番茄红素、白的胡萝卜素，那么我们推荐熟吃。建议烹饪的时间呢控制在2分钟以内。

那我们在购买西红柿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挑选西红柿呢？首先我们就是来看西红柿的颜色，我们要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么红色的西红柿品种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番茄红素的这个含量呢去看这个问题。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的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的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非常好的来源。一般情况下，每100克的红色的果肉部分大约是含有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的颜色越是深红的话，那么这个西红柿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关于另外的这个颜色，比如说黄色的或者是橙色的西红柿种类，那么这类的西红柿呢，胡萝卜素的含量相对较多，那么番茄红素的含量呢较低，通常是不足每100克不足1毫克。

还有就是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成熟度。这个番茄红素呢，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大量的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呢是远高于未成熟的西红柿的。另外我们可以这个用手来感觉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手感，假如说是略有弹性的沉甸甸的这种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比较好的标志。

夏天到了蚊虫比较多的时候，那有很多朋友呢是习惯来点蚊香，用这种方法来驱蚊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选择这种方法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消防提示。那么公众日常使用蚊香驱蚊时呢，应将蚊香放置在金属支架、金属托盘等不燃载体上，并远离木质家具、衣物、电器等各类可燃物。还有睡前、离家前务必彻底将蚊香熄灭，严禁无人看管整夜燃烧。同时日常生活中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安全要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三大区域，并注意关闭电源、气源、火源，还有就是定期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从细节筑牢居家消防安全防线。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儿节目中请到了老朋友，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启航给我们带来了一本书，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西风马牛》。哎呀，这名字有意思哈，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名字反正听起来是挺奇怪啊。
2: 哎呀，这个书我觉得定位的话，我给它定位叫神书啊。
1: 神书啊。
2: 神书为什么神呢？啊，这个作者在这个再版前言里他是这么说，他说这本书啊，2004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当时把它打扮成电影类的书，电影类。

0: 2010年呢，该社改了主意，要把它作为文化类的书再版，又出一概念了，文化类。
1: 哦。
0: 而选载他们的刊物们对他选载他的刊物们对他的认识呢，就更加五花八门了。比如《新华文摘》把它看作随笔，《东方》把它视为思想评论，《名作欣赏》把它纳入人文，《视野》把它归为影评，《社科院外文所》的一个翻译家呢，把它说成是新小说。
2: 火五种了啊！
0: 哎，
2: 这就五种了。
0: 对，而最先连载这个的《北京文学》把它当作散文，
2: 六种。
0: 嗯，还把其中的几篇评为最佳。所以呢，作者对这本书的定位很明确，他说这是一本以散文为形式，以中外电影为容器，以思想文化为内容，具有多解性的书，他是这么说的。
2: 哎，就喜欢看这种中西方文化对照的书啊，或者碰撞的书。
0: 嗯，
2: 要这么说呢，还真是像启社说的，是一本神书。那他的这个神呢，正是因为这种多解吧，
0: 没错，
2: 就像这个《红楼梦》，那不同的研究者呢，能看出不同的含义。
0: 对、
2: 啊。那对于《中西风马牛》这本书，不同的读者对它的看法呢，也是不同的。
0: 嗯，
2: 你像文艺类啊、文化类、随笔、评论、人文、影评、新小说，甚至是散文。
0: 嗯，
2: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对，
2: 那元芳你怎么看？启社你怎么看？
0: 元芳这么看啊。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社科院外文所翻译家的这个看法，我觉得《中西风马牛》呢更像是一本小说。
2: 哦，
0: 这个小说没有什么就像我们惯常看的那种有什么跌宕起伏的那种情节啊，但是它的人物是非常鲜活、很鲜明的，而且它语言生动幽默。它的特色呢是把这个电影知识融在这个小说里头，融在文字里，然后以电影来反映中西文化的大不同，我觉得这种写法在以往的创作中是比较少见的。
2: 哦，那如果像启社所说的，这是一本小说，那我就来介绍一下主人公，好不好？
0: 好，来，
2: 首先呢，介绍我啊，主人公我是谁？小说中我就是一位中国的学者，
0: 嗯，
2: 到了瑞典大学里开了一门讲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的课。听课的主要有四个人，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两个男人一高一矮，个高的叫菲米，身高2米，个矮的呢叫托马斯，德国的汉学家。那两个女人呢，是一个正统，一个爱玩，爱玩的叫索菲亚，正统的叫魏安妮。此外呢，还有两位长辈。一个是我的四舅，
0: 你说清楚了，不是你的四舅，是我的四舅。
2: 对，是我的四舅，退休教授，他是一位，一位呢是四舅的邻居塔吕，法国前驻外外交官。说完这人物关系啊，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西文化到底有多么的风马牛啊。
0: 好，那我先来说吧。
2: 好
0: 啊，我先来说说你嫂子啊，你嫂子的事儿。
2: 我嫂子谁？
0: 这个嗨，这个老师啊，这位教授啊，到这儿来上课，先是播了一个片子啊，这个焦裕禄，然后呢，就收到了很多他意想不到的这个回应。
2: 哦，
0: 之后呢，他又播了一部片子《孔繁森》。
2: 哦，
0: 《孔繁森》这部片子就是叫高明吧主演的。
2: 对，
0: 《孔繁森》这部片子。播完了以后，在上课播完以后，然后学生们就开始发言了，
2: 讨论了。
0: 哎，你看啊，索菲亚就说了，说我和魏安妮是一起看的，我们不明白孔繁森总是对他的司机和秘书说，你嫂子在电话里哭了没有？你嫂子在拉萨不会有事吧？这里的你嫂子指的是谁啊？是什么意思？哎，教授就说了，说你嫂子的意思呢，就是我老婆。
2: 嗯，
0: 哎，这是孔繁森跟别人称呼自己的妻子啊。同样的道理，那孔繁森的妻子如果对别人说你大哥，他的意思就是我丈夫。啊，这类称呼在中国北方农村很普遍，它表明了谈话者之间的亲近关系。
2: 嗯，
0: 这索菲亚呢就很困惑了，扬起这黄眉毛。亲近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啊？你能举个例子吗？就是手足关系了。就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孔繁森呢这样说的前提是，哎，他的司机和秘书是他的弟弟，那当然了，这种兄弟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了。
2: 嗯，
0: 哎，这时候 两个学生之间的那之中的那个个儿高的费米就来了兴致了，放下了二郎腿，身体前倾啊，就说了，那要没有血缘关系，不就是成了梁山好汉吗？我去过山洞，我看过断金台，水浒传里有108个好汉，他们都是兄弟。
2: 嗯哼，
0: 那或者就像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一样，不愿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时候另外一个男生啊，老男生罗伯特啊，这不是老男生，这是旁听的一个教授、
2: 啊、
0: 罗伯特
2: 旁听的、
0: 说了，哎，请注意，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用阶级方法来分析问题。1975年8月14号，毛泽东同北大中文系教师卢迪讲话啊，谈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说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梁山伯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2: 嘿
0: 啊，这个李逵是继续革命派，这和他们的出身有关。宋江是科级干部，是政府官员啊，他的屁股最后还是要坐在统治阶级一边的。李逵是贫下中农啊，他属于被统治阶级，所以他的屁股就要坐到革命派一边。罗伯特呢，不失时机的炫耀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幽默感和记忆力，这是他的特长了。可是这个个儿高的费米对这种引经据典是毫无兴趣，他说，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领导愿意与被领导的，比如像他的司机和秘书结成兄弟呢？他们不是同志吗？同志变成了兄弟，这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这教授就想，你看这刚走了一个不省油的灯，只有多出来一个啊，就想了想就说，哎，这个事儿吧，它跟进步和退步没关系，它只能说明呢，经过改革开放啊，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又回来了，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费米不依不饶了，不是吧，这个在旧中国人们常常称兄道弟呀，比如说在国民党的队伍里，南征北战里有一句著名的台词，看在党国的份上，
2: 拉
0: 兄弟
2: 一
0: 把。那个时候没有改革开放啊，为什么人和人之间关系也很亲近啊？难道同志不更亲近吗？这个不止一位中国诗人在诗歌里歌颂同志啊。这教授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就说，哎，这可能是孔繁森先生的个人习惯吧。可是这句苍白无力的话刚一出口，这教授就后悔了，因为他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个人习惯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认同。他就想，他说当年啊，他从这个首都机场上飞机的时候，箱子超重了3公斤，当时他就跟这个人说了一句，小兄弟帮帮忙，我第一次出国，我下次保证不超了。结果呢，那个工作人员挥了挥手就让他过去了。他就想，当时我管这哥们叫同志，他非罚我不可。哎，这时候罗伯特又跳出来了，我看吧，这个称呼的改变呢，说明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费米呢耸了耸肩，往嘴里扔了一块口香糖。索菲亚来劲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孔繁森说你嫂子就意味着他老婆，那假如听他说话的人也有嫂子，是不是会发生误会呢？教授不得不硬着头皮解释，哎呀，不管听话的人有没有嫂子，他们都不会产生误会，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语言环境。女学生维安妮站起来了，汉语里有谦称，有敬称，还有爱称，请问你嫂子、你大哥这种称呼它属于哪一种呢？教授给问住了，说，哎呀，这种称呼呢，它既不属于谦称，也不属于敬称，更不是爱称，他们只能算是昵称，表示亲密的称呼。维安妮说，那我可以用他们跟中国人聊天吗？可以啊。教授话虽这么说，可是一想到老外一口一个你大哥你嫂子跟中国人聊天，他后脊梁就一阵阵的发冷。费米呢停止了嚼口香糖，就说了，孔繁森对司机对秘书说你嫂子，也就是说他是他们的大哥，作为一个书记，他是不是违反了党的纪律呢？这个教授疑惑地看着费米说，你是不是认为他只能管他们叫小张或者老李或者是同志才对啊？费米说，我认为这里面有一种不平等，你看他可以随便叫别人，可是别人呢就得叫他孔市长、孔书记。那个维安妮，你的统计数字呢？维安妮早有准备，翻开了笔记本，根据我的统计啊，在这部电影中人们

0: 孔市长叫了19次，叫孔书记82次，这个统计数字的误差不超过正负2。说完呢，韦恩妮举起笔记本朝着同学们，哎，笔记本上画了4个表格，每个表格最上面都添着官衔啊，市长、书记、秘书长、主任、乡长、局长，下面是统计数字，最下面一行是总数。老师都傻了，就从来没见过这么看那样的。韦恩妮似乎看出了这个教授的心思，就说，我学过与社会语言学，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统计数字从电影里面看出中国社会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教授呢指着他这个本子说，那通过你的统计你得出什么结论来了？韦恩妮扶了扶眼镜说，我的结论呢，就是在中国上级可以随便叫下级，叫他们的名字，叫他们的姓，甚至跟他们称兄道弟，但是下级呢不能随便叫上级，他们必须在上级的姓后面加上市长、书记、局长、主任等官衔。我认为这种语言学现象表明中国是一个等级十分严格的国家。我特好奇啊，这个不是我了，就是这个教授啊，我特好奇，就问这班你孔繁森你看了几遍啊？问你张开两手伸开五指，10遍。这时候罗伯特发话了，我建议你再看10遍。所有人包括这教授在内全吓了一跳。罗伯特说，再看10遍的意义呢，是要弄清楚叫孔书记的人是属于党内还是党外，也就是说是藏族老太太这么叫他，还是地位班子的领导这样叫他。问你说，这有什么区别吗？罗伯特说，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第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当时啊，叶剑英、邓小平等都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都不要叫指示。哇，这刘伯特呢又一次得到了他卖弄他对于我们中共党史有多么了解的这么一个机会。
1: 嗯，
0: 魏安妮想插话，罗伯特呢截了话头说，我是说按照中共中央的文件，阿里地位领导班子应该管孔繁森叫同志，而不能叫他的官衔，而老百姓呢只能叫他书记，除此之外呢他们不知道该叫什么好，所以呀你得还再做一番统计，看看有多少人违反了党纪呀。韦恩妮就说了，这并不难啊，但是这不是我想研究的问题啊。罗伯特突然就反问了，那如果你嫂子她丈夫也就是你大哥要求你这样做呢？韦恩妮一下就糊涂了，谁要求我这样做？罗伯特指着自己的高鼻子，你嫂子她丈夫，你大哥。教室里沉寂了几秒钟，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只有这个教授，中国来的这个教授无动于衷。笑声中啊，托马斯悄悄溜进来，坐在费米的旁边，奇怪地看着他的同学们。费米收住笑，拍拍托马斯的肩膀，你有嫂子吗？托马斯诧异地摇了摇头。费米说，现在你有了一个，我老婆。托马斯对这样的玩笑没有丝毫兴趣，他不紧不慢地打开了他的本本，一字一顿地说，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电影里孔繁森不说藏语，只说他的家乡话呢？大家都被问呆了。托马斯说啊，当时贵国的皇帝为了迎接五世达赖进京，提前1年学习藏语，我不知道皇帝先生的藏语学得怎么样，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孔繁森受藏民欢迎，不仅因为他为那里的人民做了好事，更说明他的藏语水平一定很高，足以和当地人交流。可是导演一方面让他高唱赞歌，另一方面让他大讲山东话，这难道不是态度问题吗？
1: 嗯，
0: 托马斯扶了扶眼镜，合上本子，拿出录像带，来到录像机前，他肯定又发现了什么。我看着他倒带子，心想，这家伙不如改行当编剧，专编继承遗产之类的荒诞故事。托马斯呢终于找到了他说的那一段。哎，这一段上啊，是这一段的画面是这样的。哎，大雪铺地，一顶黑色的帐篷在风中颤抖，孔繁森进门，一缕阳光射进屋里，孔繁森说了，老人家，老人家，大妈。一只水壶冒着微微的热气，藏族老太太认出是孔书记， 扔掉了怀中的小羊，从床上滚下来，爬过去，倒在孔凡森的怀里，大声呜咽起来。孔凡森抱着老太太，慢慢的蹲下。同日的酥油灯微微跳动着火苗。孔凡森站起，一张空空荡荡的床，老太太的哭诉声。孔凡森坐在空床上，抽泣起来。地上那双又脏又破的解放鞋，再一次提醒人们，那个生病的藏族老太太曲珍已经去世了。老太太伏在孔凡森的膝上哭泣。那只小羊羔站在地上，抖动身体，叫了一声咩。孔凡森背起老太太，走出了帐篷。厚厚的积雪，汤雪的脚背上了老太太。孔凡森将老太太扶坐到马上，脱下皮大衣给她披上。老太太抽泣着，从脖子上摘下一串佛珠，挂到了孔凡森的脖子上。托马斯抓起了碳素笔，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大串英文。我认大写，这个教授呢认这个大写英文的这个速度特别慢，仔细看了看才认出是蒙太奇。这时候托马斯已经开始演讲了，这是电影学的专用名词，翻译成中文就是隐，他找不到相对应的词，有点尴尬。幸亏维安妮把快译通递了过去，他获救似的叫起来，对，隐喻，这是一组蒙太奇，用隐喻的方法表现的蒙太奇。孔凡森与藏族老太太的关系就是人与小羊羔的关系，他告诉人们，一方是拯救者，一方是被拯救者。托马斯气势汹汹的看着这个教授啊，好像这个教授是三块党。教室里一片沉寂，人们兴致勃勃的看着这个教授，事情明摆着，托马斯要报一箭之仇，这一箭之仇上一节课的事儿了。要命的是呢，这个挑衅者在这一点上还真不外行，看来他根本没去学辩证法，而是去琢磨蒙太奇了。教授有点后悔，哎呀，我怎么给他看孔凡森这个片子呢？这不是给我们添堵吗？啊，不行，不能长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这个时候呢，罗伯特站起来，来给这个教授解围了。托马斯，这个问题不好谈吧？托马斯轻蔑地看了罗伯特一眼，这是教室，不是外交部，我们谈的是艺术，不是宣传。我请中国教授来回答问题，没请你来替他说话。
1: 哎呦，还有点剑拔弩张。
0: 罗伯特耸了耸肩，教授看了看他，说：“我呢，不谈他，是因为我的看法跟你一样。不错，这个段落是隐喻蒙太奇，但它并不是表现民族关系，而是表现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孔凡森代表政府，藏族老太太代表人民，那个羊羔隐喻的是人民，这并非中国首创啊。”圣经里早就这样说了，任何政府都是人民的选择，美利坚是美国人民的选择，斯大林主义是苏联人民的选择，那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不也是贵国同胞的选择吗？这托马斯是德国人嘛。话说到这儿，托马斯眨巴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
1: 这就是由你嫂子是谁
0: 演
1: 出的一堂课，演出的一堂课，
0: 由这个孔凡森这部电影啊，这里边的你嫂子是引出来的。
1: 好，这是先说了一个你嫂子是谁，那接下来呢，我跟朋友们说一说日本学生和地雷战。刚才咱提到了不同的国家文化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0: 没错。
1: 刚才呢，是西方的几位学生，这回呢
0: 回到亚洲
1: 啊，来看一下日本人的逻辑。哎，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我觉得还蛮奇特的哈。瑞典大学的规矩是，老师和学生都迟到，上课时间是8:30，8:40进教室，9:00来齐了就阿弥陀佛。好像这些高福利国家还
0: 确实有点
1: 都这
0: 样，泛滥
1: 都这样。
0: 就是。
1: 只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才能惯出这样的毛病来。吃了几次早来的亏，我也入乡随俗，保证8:45进教室。奇怪的是啊，这一次教室里还是空空荡荡。我冲了杯咖啡，边喝边看比尔·奥斯古特的《冰雪谜案》。9:30了，居然还没动静，我好生纳闷啊。说好了这堂课讲离开雷锋的日子，录像带和文字材料上礼拜就发下去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抗议我选的片子不合口味，还是集体罢课，还是不约而同生病了？我出去转了一大圈，整个大楼静悄悄的，外面的绿地上散落着十几个青年人，光着身子做日光浴，白屁股与绿草地相映成趣。这情景我在挪威也见过，北欧缺少阳光， 是不是有这种规定，阳光好的时候学生就自动停课晒屁股去了？哎，你说真像你说的像小说哈。
0: 就是
1: 回到教室里面居然坐着一男一女，一见我进来马上站起，一起鞠躬，一起捧上名片，一起说话。Good morning, professor. Please allow me to have your lesson.
0: 你说的还真像。
1: 日本人都是这么说话吗？
0: Miracle.
1: Miracle. Very, very good.
0: 嗯，对对 ，Orange juice.
1: 不用问啊，他们就是说，教授早上好，请允许我听你的课啊。不用问，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语发音呢，是世界上最糟的，比我还差。看看他们地上的名片。男的叫高树苍衣，女的叫完美，叫完田美子，两位都是哥德堡大学学中文的。男的长着尖脸大眼八字眉，女的是圆脸细眼弯眉，俩人都戴眼镜，三十出头，大概是夫妻。他们写着说呀，从网上看到了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专业，知道我在这块讲电影，就从哥德堡赶过来了。哥德堡大学已经放暑假了，听说我这个班一直上到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令他们深感幸运。今天呢是瑞典的仲夏节，他们以为我出去郊游了，给我打电话没人接，就来教室里看一看。他们一个劲儿地说能碰到我，他们深感荣幸云云。嗯，这样的一本书呢也推荐给大家，
0: 没错，
1: 一块乐呵乐呵
0: 乐呵乐呵，
1: 看看
0: 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电影的。
1: 好了，也非常感谢启社啊，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好了，明天我们再见。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

0: 避凶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

0: 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0: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8: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9: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9: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

0: 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0: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5: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6: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
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5: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7: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4: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8: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9: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8: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0: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11: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0: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8: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2: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8: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2: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8: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 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

0: 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0: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

0: 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引起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黄奔镇巨星村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呈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盛夏时节，麦浪翻金，夏收正当时。连日来，王奔镇巨星村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小冰麦机械化收割作业。金黄的麦田里，机器轰鸣，收割繁忙，呈现出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 记者刘丹。
2: 伴随着我身后机械的轰鸣声，这也预示着今年王奔镇巨星村的小冰麦正式收获了。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农机手们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往复的穿梭于我们的麦田之间。那在我身后呢，我们看到金灿灿的麦田里是麦穗紧实，颗粒饱满，这也着实的映衬出了农户们丰收的喜悦之情。
1: 走进王奔镇巨星村众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正高效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作，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确保颗粒归仓。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优良品种选育，基地小冰麦产量实现连年稳步攀升，今年长势再创新高，每公顷产量可达11000斤至12000斤，丰产增收成效十分显著。为最大化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巨星村创新农业种植模式，大力推广小冰麦加白菜轮作种植模式。在小冰麦收割结束后，合作社将立刻整地洗垄，抢抓农时负重秋白菜，实现一年收两茬，茬茬都生金。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推广高效轮作种植模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壮大特色种植产业，以精细化、科学化种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让良田持续产出好收益，切实筑牢群众增收致富根基。王奔镇巨星村党总支书记赵恒：
3: 从今年的收成来看，同比去年的产量每公顷能增长到1500斤左右。我们是昨天开始收割的，预计3天左右收完。收割完成后，我们开始购买白菜种子，深翻七垄，在7月25日之前，白菜播种完毕。
0: 夏粮满仓是乡村最动人的画卷，巨星村小冰麦喜获丰收，持续走高的产量，一地双收的高效种植模式，让小冰麦产业逐步发展成富民特色产业。从单一粮食种植到粮菜轮作，从人工劳作到全程机械化，农业新技术新模式不断落地生根。小小的麦田承载着粮食安全重任，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依托特色种植产业稳步发展，王奔镇不断夯实农业根基，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全面振兴，让田野持续迸发富民新村的蓬勃活力。
1: 为牢牢守住矿产安全生产底线，防范汛期地质灾害风险，近期市自然资源局立足辖区矿山实际，统筹防汛防灾、隐患整治、资源监管等工作，多措并举织密矿山汛期安全防护网。市自然资源局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防范工作思路，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深入各生产、停产、生态修复矿产开展拉网式核查，建立预警联动机制，完善闭环管理机制，健全全链条管控体系，以责任落实筑牢防汛根基。重点围绕矿山防汛、防滑坡、防坍塌三防核心任务，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整治，同步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检查中，工作人员面向矿山从业人员开展

0: 汛期安全宣讲，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相关知识，指导企业储备防汛抢险器材，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该局将持续绷紧汛期安全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紧盯雨情汛情动态调整防控举措，抓实矿山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各类矿山安全事故发生。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孙志刚：
1: 我们全面开展矿山隐患排查，紧盯高风险点位，从严规范开采秩序，同步做好安全宣教和应急保障。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汛情动态，常态化巡查管控，抓实各项防汛安全工作，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
0: 近日，市第二幼儿园2026届果果年组全体师生、花朵年组家长近400余人齐聚幼儿园，以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为孩子们4年的幼儿园生活画上圆满的句点，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最珍贵的回忆。为给果果年组幼儿留下难忘的毕业记忆，幼儿园精心布置主题场地，营造出温馨浓厚的毕业氛围。活动当日，孩子们身着整齐园服，有序签到打卡，用镜头留存下幼儿园最后的美好时光。伴随着精彩的开场舞蹈，毕业典礼正式开始。毕业生们精神饱满，依次入场，园长温情致辞，回顾孩子们4年的成长历程，并送上真挚的毕业祝福。家长代表向幼儿园敬献锦旗鲜花，以此致谢全体教职工的悉心照料。家长合唱团深情献唱，传递着浓浓的亲子温情。师生同台的节目再现了朝夕相伴的日常点滴，动人的画面令人倍感温暖。幼儿代表吐露毕业心声，全体毕业生共同诵读毕业诗篇，唱响毕业歌曲，诉说着感恩与对未来的向往。花朵年组幼儿也用歌舞表演为毕业伙伴送上美好祝愿。在庄重的授证环节，园长与老师们为孩子们逐一颁发毕业证书，定格成长的荣耀时刻。仪式结束后，温馨的毕业会餐如期举行，师生与家长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为4年美好的幼儿园生活圆满收官。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朱雨桐：
2: 我会永远记得幼儿园快乐的时光，带着在第二幼儿园学到的本领，心怀感恩，大步向前，勇敢迎接新的学习生活。
0: 是第二幼儿园小朋友韩佳欣：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我上小学会好好学习，永远想念温暖的幼儿园。
0: 此次毕业典礼是第二幼儿园用心打造的成长仪式，更是第二幼儿园深耕学前教育，坚持以幼儿为本育人理念的生动缩影。未来第二幼儿园将继续坚守育人使命，怀揣教育初心，以更优质的教育陪伴一届又一届孩子向阳生长，护航孩子们奔赴繁花似锦的成长之路。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愿孩子们带着童真与善良奔赴更美好的小学生活，健康快乐，向阳生长。第二幼儿园也会不忘初心，继续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5: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活动在商业步行街精彩启幕，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暖人心的文化盛宴。
6: 演出在气势昂扬的开场舞《金色的太阳》中盛大启幕，灵动的舞姿、饱满的氛围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展演全程以红色旋律为主线，多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场，倾情献舞，各展风采，各展芳华。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舞步整齐划一，将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入每一段舞姿、每一节拍之中。本次展演节目风格多元，内容丰富，既有热血澎湃、振奋人心的红色主题舞蹈，也有温婉典雅、韵味十足的国风舞蹈，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多样的舞台表演生动展现群众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此次群众文化惠民广场舞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舞形式为纽带，将红色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不仅切实满足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更在潜移默化中凝聚人心，浸润民心，进一步厚植了广大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营造出全民送党恩、奋进新征程的浓厚社会氛围。
0: 近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市交警大队纳木中队开展常态化联合治超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前期，两部门精准制定专项整治方案，行动中联合执法队伍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

0: 图片新闻。
1: 人民网近日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华网，司法部、中国残联近日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生活小常识，生肉的表面容易附着一些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生肉，冲洗过程中溅起的水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容易污染整个厨房。可以往碗或盆子里加水浸泡生肉，用手轻轻擦洗生肉表面，从而避免水花喷溅。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

0: 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生动。
1: 眼前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这是由北京的一群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业余京剧团体，老生、青衣、小生、花旦、老旦、丑角，一招一式，一板一眼，不仅学戏认真，演戏认真，还聘请了专业的琴师、二胡演奏师和鼓师。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民间京剧社团永翠社的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呢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我们给您讲到的是一个民间的京剧社团啊，在这其中呢发生的故事。说起京剧呢，那是咱们的国粹了，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啊，尤其是咱们北京人啊，特别喜欢听，也喜欢唱。不过说起京剧票友来呢，可能大家通常就会想起来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啊，这些老年朋友啊，至少是中老年吧啊，像咱们早晨要是去公园，就能看见这些大爷大妈呀，哎，大伙儿凑在一块儿啊，拉两下胡琴啊，唱上几句。当然了，年轻人当中喜欢京剧的也是大有人在。那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永翠社呀，它就是由一群年轻人自发组成的一个京剧社团。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不光是自娱自乐了啊，还到票房去演出，而且演的还挺专业。那么可能有朋友要问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群年轻人呢？他们又是怎么演出的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永翠社的一位代表吴新月，让他呢来跟您聊一聊，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吴新月你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刘老师好。
7: 您好。这个咱们说年轻人啊，你在你们这个社里头算是年长呢还是比较小的呢？
8: 我还算是在平均年龄。
7: 平均年龄、
8: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那块最大的在34岁。
7: 哦，
8: 然后这个最小的呢有20，有22的，
7: 哎，
8: 差不多。
7: 按照现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划分，全是年轻人，青年人，
8: 青年人，
7: 对，这个这样的一个团体哈、永翠社啊，永是歌咏的
8: 歌咏的咏，哎，
7: 翠就是咱
8: 国粹的翠，
7: 对，
8: 哎，
7: 社团这么一个社团，
8: 对，
7: 永翠啊、这也是要发扬和这个歌颂国粹的这样，
8: 对对对，就按这个寓意起的这个名字。
7: 这个永翠社你们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8: 大概是在2004年，就是比较有规模的成立的。
7: 2004年，
8: 对对，2004年、
7: 那到现在也是啊，就将近快到9年10年了。
8: 其实我在这个票房来说，如果要用资历的话，我算比较小的。
7: 比较小。
8: 对对对，像这个核心那些成员啊，他们从2004年慢慢的就是有人来加入，然后也有人来退出，慢慢的就是大浪淘沙吧，这么一波一波一茬一茬的。
7: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么一个社团、啊、
8: 没错没错。
7: 这个其实可能更像咱们这个就在这个大学里边啊，哎，那些社团，
8: 那种社团一样，
7: 对
8: 对
7: 对，
8: 对
7: 对
8: 对，
7: 来去自由，
8: 没错没错，来
7: 就是年轻人有共同语言，
8: 对，
7: 这个地方是在
8: 我们活动的地点呢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东城区第二文化馆，也就是原来的这个崇文文化馆，
7: 哎，就是在这个花市
8: 这块，
7: 花市南口，
8: 对对对，您要坐地铁的话，慈禧口那站正好，
7: 哎，下车往回一走，
8: 哎，对，都到了，
7: 这个我应该也比较熟悉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评书演出啊，
8: 对对对，都是在南城，
7: 哎，而且在那儿还有这个相声啊，
8: 对对对，
7: 快板啊，
8: 快板，对，
7: 我记得快板沙龙也在那，
8: 对对，也在那块，
7: 等于你们剧社也在那儿活动，
8: 哎，对
7: 啊，那
8: 成为这个京味文化的一个聚焦地了。
7: 这个那也是，那甭说了，咱这东城第二文化馆对 咱们的永翠社也是非常支持吧。
8: 哎，非常支持。有什么比赛啊，还有一些这个演出啊，您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场地啊，就是人家免费的。
7: 这个文化馆给你们提供了这样的这个条件。
8: 对对对，
7: 大家在这。听说最开始成员也不是很多啊。
8: 最开始比较少，因为。怎么说呢，像这种自发的社团其实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在一起玩下去。
7: 对对，最开始我看那个现在网上介绍的说就有六个人
8: 啊对，
7: 现在有多少人呢？
8: 现在这个常规这个成员差不多有15人，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外围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平常这个普通的活动他们可能不来，但是只要到演出，我们这块可能需要一些角色，需要一些配演助演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过来。
7: 哎，这我有点刚才理解反了你说有一些外围的朋友啊，外围的朋友，我以为是平常一般性的活动来啊，这个大伙儿一块凑凑热闹，然后真正演出的时候呢，这个就得精选了，就得
8: 没有，我们这块
7: 是反过来的，
8: 对，其实是反过来的，
7: 就是以你们这几个骨干为主，
8: 对，
7: 然后要搭戏的时候，这得找人，
8: 对对对，因为这个一台戏你也知道，包括龙套啊，
7: 对，
8: 还有二路角色呀、啊、里子老生啊，这些很多人。
7: 对呀、
8: 啊，
7: 您要演一空城计，您最起码还得有俩老君俩同志。
8: 哎，对，没错没错。
7: 所以说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你们现在这15位啊，这个就刚才你说这主要的这个骨干哈、啊，这个都唱什么？都唱什么行当？你有分工吗？
8: 基本上都有分工，因为这个我们喜欢的这个行当还有包括派别各有不同。刚才您就是在这个在片花上也讲到了，就是说这个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哎，还都涉及
7: 啊、
8: 对，
7: 都有，啊，拉木打曲儿扫后台，
8: 没错，这个全活。
7: 也就是说，有老生啊，也有
8: 青衣
7: 啊，有小生，也有花旦啊，还有唱花脸的啊，
8: 对对，有老旦，
7: 对，
8: 这都有。
7: 哎，这个。包括刚才说的丑角哈，
8: 对，
7: 那流派也是涉及的比较广泛
8: 啊。您像这个老生里面，老生流派里面，最起码这个四大须生马谭杨希
7: 啊，
8: 这四大须生全有，
7: 是吧？
8: 对对，都比较全。
7: 哎，我这个就是，听了一段你们那个里边有一位女同志哈，哎，这个唱那个《望江亭》啊，
8: 对，
7: 还真是挺有那个。张君秋老的那个是吧？那个韵味的，
8: 是他也是我们这个我们票房的会计，
7: 嚯，还是会计，
8: 有这个关于社费啊，还有演出费的这些这个支出啊，对对对，得需要一个财会专业人员，
7: 哎，这大家共同约定好了，是吧？哎，这就跟咱们出去吃饭呀，玩儿 AA 制的感觉
8: ，AA 制，
7: 哎，这个大家把这个经费集中到一起，
8: 哎，对，
7: 搞咱们这些活动，
8: 所以我们这个剧团就是业余剧团嘛，跟专业剧团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专业剧团是主要演员挣的最多，我们这块主要演员花的最多。
7: 哎，这是花钱找乐了。
8: 哎，对，花钱找乐这么一个事儿。
7: 哎，那个是这样，就是京剧这事儿吧，它跟别的好像还不老的一样啊。您说我这业余爱好哈，我唱歌。唱歌的话，我最多就是。我就和实在没有条件，我站街上吼两嗓子，我都能达得到哈。
8: 是
7: 这个唱京剧呢，他得。是光是这么自己这个
8: 自己干唱
7: 的这么干唱，这个不过瘾，
8: 哎，很不过瘾，
7: 哎，所以他就得想办法得置办那些东西，
8: 哎，对，
7: 唱戏得有唱戏的
8: 行头啊，哎，
7: 这个化妆品啊，
8: 没错，
7: 是吧？哎，甚至还得乐器啊什么的，
8: 对对对，
7: 这都得再不记得请拜个老师啊什么的，
8: 对，其实这都是花费，
7: 这是一种。所谓咱们老话说叫挑费，
8: 对，挑费、
7: 过去这京剧票友啊，不是说啊，这个谁想成票友就成票友了。
8: 普通老百姓可能没这个，
7: 他没这个条件。
8: 对，
7: 那这他需要一个
8: 一定的经济的一个资本。
7: 对，过去好多名票呢，家里都是啊，大买卖家
8: 占着房躺着地的，
7: 对，都是那主，他闲着没事儿才老唱戏。
8: 对，
7: 那其实咱们社里的这个成员还。真跟过去那个老票房呢还真不一样，
8: 不一样，我们都
7: 是
8: 工薪阶层，
7: 哎，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8: 对对对，
7: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
8: 啊？我是做销售的，所以说这个时间方面吧比较自由一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空闲了，我可能就会这个去京剧团找一些朋友，然后一块聊聊戏。
7: 你是属于是一笔买卖你就能把半年的钱挣出来，
8: 这个 不开张吃晚年，也可以这么说。
7: 有的时候也是，就您赶上了啊，这一段时间比较顺啊，
8: 对，
7: 跟人家谈的，这几笔生意都可以了，这几批货全都销售出去了，可以歇两天
8: 了，
7: 比较灵活，比较自由哈。咱们的社里边的这个社长。社长是
8: 社长，社长是一位这个北医三院的一位这个ICU 的一位医生，对对对，
7: 哦，
8: 他
7: 叫什么？
8: 他叫刘飞
7: 啊，
8: 是我们这个社的社长。其实从刚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主要我觉得就是他的一种精神在支撑着我们在活动。
7: 嗯，
8: 对，因为有的时候。

0: 时候可能有的人可能会因为工作原因啊，可能会不来，但是想常规活动、
1: 嗯。
0: 但是基本上来说，十次得有九次半，刘飞肯定是正点会到这个社团。
1: 哎、对，因为他得以身作则。
0: 以身作则，
1: 啊、
0: 对。而且我们这块很多，每年慢慢的一套一套自己制的。
1: 嗯，
0: 对对对。
1: 哎，按说啊，他这职业、啊、ICU 啊，这整天什么呼吸机
0: 啊，
1: 啊
0: 对，
1: 是吧？什么那个起搏机
0: 啊，
1: 什么？哎，这个反正就是他跟那个京剧好像听着他有一定的距离哈、啊。
0: 哎呦，这个、
1: 嗯、
0: 要说他这个从职业来说是可能是差得远一些，
1: 嗯，
0: 但是从他那时候这个小时候来说，经历来说，那真是跟京剧有太大的缘分。
1: 哦，打小就喜欢京剧。
0: 哎，他打小那时候就住在杨桥，
1: 嗯，
0: 当时的这个北京京剧团呢也在杨桥，
1: 嗯，
0: 所以说他没事呢就会溜达到北京京剧团的这个后面，
1: 嗯，
0: 然后去
1: 八人墙头去。
0: 哎，您别说，还真有过八人墙头，
1: 嗯，
0: 哎，那个结交了不少这方面的一些前辈和老师，
1: 哦，
0: 包括他的这个爷爷也特别喜欢京剧，
1: 嗯，
0: 其实也是受了熏陶，
1: 哦，
0: 对，然后慢慢的就是又喜欢这个京剧的行头，又喜欢京剧的唱，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入了这个道了
1: 啊，哦，这个是，
0: 嗯，
1: 那他主要是唱什么？
0: 他现在是主攻的是马派老生，
1: 嚯，
0: 哦，
1: 老生，
0: 主要以这个身段为主。其实这个身段来说，
1: 嗯，
0: 对于票友来说，其实是一个挺难的一个事。
1: 对，这个唱啊，
0: 哎，
1: 好学。
0: 对，
1: 哎，咱坐着往这一坐，不动会儿啊，
0: 张嘴，
1: 这一张嘴啊，
0: 嗯，
1: 这个什么七进七出，七出七进，谁都能行。
0: 嗯，
1: 哎，但是呢，您要真带上身段。这就难了，
0: 尤其是身体协调性啊，
1: 没错，
0: 这方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方面天赋的。
1: 没错，这个还是挺这个不容易的啊。
0: 嗯，
1: 听说真拜过老师啊？
0: 啊，对，
1: 跟那个京剧院的张宏森老师，
0: 对，张宏森老师也是北京京剧院的一位老先生，
1: 老艺术家了。
0: 哎，对，
1: 哎，这个正经八百，这个
0: 正经八百
1: 学过，
0: 嗯，
1: 这个应该唱出来的这个韵味还是比较，
0: 嗯，
1: 这个
0: 比较正的。对对对，
1: 哎，这是咱这刘飞社长，
0: 刘飞社长
1: 啊，
0: 嗯，
1: 还有一位周丽，这也算是咱们的社长吧？
0: 这
1: 是这
0: 个属于
1: 女士吧？
0: 这位女士属于这个我们称她为社长助理。
1: 哦，社长助理，
0: 哎，社长助理，因为有的时候社长可能忙不过来的时候啊，
1: 哎哎哎，
0: 需要他去做一些。您比如说，他因为他是学这个计算机专业，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在每次我们演出之前设计海报，
1: 哦，
0: 这个都是他的功劳。
1: 这是 IT 行业，
0: 哎，IT 行业，
1: 哎，
0: 他但是他还不属于 IT， 他是属于咱们教育口的。
1: 哦，
0: 他是一位计算机老师，
1: 教计算机的教师。
0: 哎，对
1: 啊，我看那介绍里说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的。
0: 哎，对，广播电大的老师。
1: 哇，这个是哈，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特长，
0: 哎，发挥出来了
1: ，设计点海报，
0: 哎，设计海报，嗯，
1: 哎，这周老师他唱什么？
0: 他是唱程派青衣的，
1: 程派青衣，
0: 哎，对对对，
1: 索林呐，
0: 啊，没错，头一阵刚唱完，您这，对，
1: 这程派的代表作哈，
0: 嗯，
1: 也是啊，上学的时候就学京剧，
0: 哎，对，他是属于这个从小的，咱们要说三好生吧，应该算是，
1: 嗯嗯，
0: 因为他到大学的时候，其实到了大四才真正的开始正经学京剧，之前只是喜欢，
1: 哦，嗯，
0: 因为他的学业嘛，他还是觉得最重要，
1: 嗯，
0: 所以说他还是以刚开始以学业为主，后来，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现在这个跟这个一位也是北京京剧院的，
1: 嗯，
0: 梅兰芳京剧团的一位程派青衣叫鲁彤，
1: 哦，
0: 这个卢老师
1: 的学生，
0: 这个程派。
1: 哎，这是咱们这个周丽啊，这个周老师啊，
0: 嗯，
1: 学了这个程派的青衣。
0: 哎，对对对，
1: 他和刘飞他们是最早组建，
0: 他们算是最早的一批元老了。
1: 哦，
0: 对对对，
1: 组建这个咱们这个
0: 永翠社，
1: 哎，京剧社，嗯，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位苗慧，
0: 对，就是刚才我说那位苗会计，
1: 哎，对对，就咱那个。啊，这个唱
0: 张派，
1: 哎，
0: 张派青衣，
1: 哎，这也是属于早期的成员了
0: 啊，对，属于早期成员了，
1: 嗯，
0: 哎，这三位应该是属于就是整个这个影碎社的三根支柱吧，
1: 哎，
0: 嗯，
1: 对，那么然后呢，把你们这些啊，这个各个
0: 行
1: 业
0: 的，
1: 哎，这个
0: 志同道合的
1: 爱好的这些朋友们，
0: 对，
1: 也在一起
0: 都聚过来了，
1: 哎，那咱们这演戏哈，这个。
0: 嗯，
1: 我知道，就是好多有时候咱们业余自己玩一玩哈，就是会那么一两段就行了，
0: 嗯嗯，
1: 哎，反正到时候大伙儿一凑，你唱一段，
0: 他
1: 唱一
0: 段，
1: 哎，
0: 对，
1: 都是那个，就是，哎，对，
0: 哎，
1: 就是咱们。

0: 拿过去那个广播电台专业的，你说下面请听京剧选段，
1: 选段，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0: 但是你们好像不是这样，你们会演的比较专业一点，
1: 可能就是稍微成一些规模，成体系，因为这个可能也源于我们瘾比别人大，这可能是
0: 吧？
1: 对，感觉就是干唱这么着素身唱吧，不过瘾了，
0: 过瘾了，
1: 非得穿上。
0: 扮上，
1: 然后有了场面，有了弦儿，然后还得在台上灯光打着，
0: 对，
1: 底下弄些观众，这才能过瘾，
0: 是吧？那底下再来几个喊好
1: 的，哎，对，最好是。
0: 到现在为止，你们就是排演的这个比较
1: 大
0: 比较完整的，比较大型一些的都有什么戏啊？
1: 您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到年底都会排一些整的大戏。
0: 好，
1: 您比如说像这个《龙凤呈祥》，这个每年咱们大家都能看到这个戏，然后还有就是《四郎探母》，这更熟悉了。
0: 对，
1: 然后群英会，群介华，
0: 这是三国戏，
1: 哎，三国戏，
0: 群英会，解
1: 东
0: 风，
1: 哎，
0: 黄道，
1: 黄蓉道。
0: 这是连着的啊，这是三部曲啊，跟那失控斩呀、什么的，都是一个意思。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整出的这个红鬃烈马，
0: 这响马戏。
1: 这不是响马戏，
0: 不是响马戏，刀与马它是响马戏。
1: 对，刀与马它是响马戏。
0: 红鬃烈马是
1: 这个主要讲的是王宝钏跟薛平贵，
0: 对对，这
1: 两个人的故事。
0: 这是这个叫什么？爱情故事。
1: 这个其实属于一个传奇故事。
0: 对
1: 对
0: 对，
1: 就相当完整的一个红鬃烈马，所以得演两天。两个下午，
0: 那么多、
1: 对对，
0: 好嘛，这家伙这个规模还真不小，
1: 是，
0: 那你们这个那是不是业余时间基本上就都用在这排戏里边？
1: 基本上铺在这上面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把工作紧一紧，然后把这时间还富裕出来，因为怎么说呢，这个跟这海绵一样，要挤总能挤出点时间来，对吧？
0: 不是你们家里没事儿吗？
1: 家里
0: 都是，像你可能我估计还没
1: 成家
0: 啊。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要三十多岁的是吧？他们可能是不是也有成家了？
1: 您像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苗会计，他现在孩子都已经上学了嘛。
0: 哦。
1: 然后，但是他呢协调的比较好。我觉得他有很多的这个功劳都归功于他的父母。帮。他也是为了支持他，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很多事情呢也不让他做了，然后可能会让他去多让他在这个自己的爱好上多花一些时间。对，还有
0: 家里人很支持，
1: 家里人很支持，包括您像我们这个社长刘飞，他因为他的 ICU 工作 ，ICU 是需要这个经常性的加班，
0: 对
1: 对，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跟别人调班，他一调班可能这一上就24小时，他有的时候周六上完24小时班以后，然后上午等于说回到家以后，然后稍微休息。一下下午，因为我们2点开始活动，所以他下午又直接奔赴这个我们这个票房了。
0: 对了，
1: 对，
0: 说这票房是你们的一个术语吧？
1: 术语，
0: 实际上就是唱戏的
1: 一个据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大伙儿都凑到这儿来，
1: 对，
0: 也是自然形成吗？还是说他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组织？把它确定一下。
1: 您是说这个票房啊？其实票房我觉得就是几个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如果走到一起来，然后他们如果要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目标的话，这个社团我觉得自然而然就成立起来了。
0: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咱们这永翠社，它就算是一个票房。
1: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比如说像这个，第一是比如说财会制度，它比如说演什么角色，或者说演一场多少钱，我们怎么摊，然后这个乐队，我们比如说琴师、鼓师，他们肯定是那个我们需要付的钱是最多的，然后其他的一些场面。可能稍微就是差一点，比他们要稍微少一点。然后这个都是有一个，比如定价呀，或者说这样。然后每次来这个活动呢，时间上是必须有规定的。对，
0: 我特别的关心。你们请那个就是那个伴奏的哈。
1: 伴奏老师。
0: 伴奏老师，这不是前面也说了吗？琴师啊，那个什么阮是吧？什么
1: 对阮
0: 啊？胡琴当然是最主要的。
1: 最主要的，对。
0: 京呼啊，是吧？这个
1: 打鼓的鼓老，
0: 打鼓老，就最起码这三样嘛，您不能让人家 你们这里边有没有自己会这个的？
1: 我们那社长就会。
0: 社长
1: 一般来说，有的时候这个鼓老师如果他不来的话，那这个打鼓的工作就归我们这个社长了。
0: 可以内部消化一下，
1: 哎，对，
0: 这就不用给钱了，
1: 哎，对对对。
0: 但是你要从外边找来，还得找那个专业一点啊。
1: 哎，对，您像
0: 好一点的，
1: 您像每次演出，我们都会请一些就是更加专业的一些老师，对，
0: 得给人家
1: 一些劳务
0: 劳务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你这个劳务费打哪来？你演出卖票吗？
1: 不卖，
0: 不卖票。
1: 对对对，
0: 对呀，因为你们是一个所谓票房嘛。
1: 对，票房
0: 是不卖，不是
1: 靠
0: 这个挣钱，
1: 盈利，这不以这盈利为目的，
0: 对，
1: 是搭钱唱戏。
0: 对，是，那都是。就是你们自己掏，
1: 对，自己往进掏。尤其是您像每月我们会有这个会费，会费一般来说，您像我们这种资历比较浅的，刚来没几年的，就是每月100，
0: 贡献
1: 对，
0: 每月100。
1: 然后像他们这些骨干成员，比如说来了有个5、6年、6、7年的以上的，就是每月200。
0: 嚯，
1: 对，然后。这是平常的一些费用，到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们每次演出的这个成本就是2000元，就是加上这个活动啊，包括加上请的这些老师啊，再加上舞台，一共得2000多。
0: 对，场地不需要交钱，
1: 需要
0: 啊，也场地
1: 演出的场地活动的场地不用需要。
0: 哦，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演出场地在大观园戏楼，这个戏楼是得需要加钱
0: 吧？你得给人戏楼得交一个这个场租费。
1: 哎，对，所以这笔钱怎么分呢？就是看，比如说这次演戏，比如说您刘老师
0: 啊
1: 演了一大角。
0: 啊，
1: 那您甭问了，
0: 是吧？
1: 说了，您掏这个大份儿，
0: 嚯，是男一号，
1: 男一号，哎，对，您像我们这，比如说我是二路，但是我也有不少的表演，那我掏这第二份儿，稍微少点，
0: 就是
1: 龙套呢是帮衬咱们的，那个不需要交钱
0: 啊，人家不出钱了，
1: 哎，对，
0: 还得给一盒饭吃吧，
1: 哎，差不多，对对对，每次我们这个演出之前呢，都是买点这个火烧加肉啊，犒劳大家，
0: 哎，
1: 大家下午有劲儿唱，
0: 哎，至少来个驴肉火烧，
1: 对对对，
0: 不是这东西就是这样哈，这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啊，
1: 哎，掏钱唱戏，
0: 人家是唱戏挣钱啊，演出啊，这演员啊，这个。要是这个拿这个是吧收入，
1: 哎，收入，
0: 你们是
1: 唱戏大钱，
0: 哎，然后你大钱，
1: 哎，
0: 啊，这是惯例吗？
1: 这是惯例。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何二愣在饭棚吃饭，听伙计说有一个姑娘特别的可怜呢。何二愣是慷慨解囊，给了姑娘10两银子，啊，拿去还债吧。咱们该说啊，这何二愣好样的。别看之前我还批评过他，净惹事儿，啊，没脑子。但是何二愣这人好啊，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一听人家姑娘实在可怜，想起自己也是孤儿，如果没有朱元璋，把他这10个弟兄收在身边，改造成人。自己也不见得好多少，现在自己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这对何二愣来说是一件好事啊。而且何二愣这人是单纯的帮助，不图回报，有那个不是，看人家姑娘就一个人了，孤苦伶仃，

0: 结果给完了钱，何二愣往回走的时候，就在枣树林里听见了有俩人谈话，其中一个就是这当地的恶霸，三阎王陈贵啊，拦住姑娘不让走。十两那是当时利滚利这么些年早滚成了五十两了。哎，要不这样，你跟我回家过吧，我收你为小妾。姑娘当时就翻脸了。这何二愣离老远就听见，走到近处一看，呵，这人长得这么丑啊，贼眉鼠眼的样，好像是只大耗子。何二愣上前就问，你要干什么？
1: 你是谁呀？
0: 何二愣说，你管我是谁，我就问你怎么回事。
1: 哼，我要债。我告诉你啊，他妈活着的时候已经把他许给了我，我才借给他们银子。你快走你的道，别管我们的家务事。
0: 哼，我非管不可。何二愣大喊一声啊。三阎王看了看何二愣，把嘴一撇，
1: 哟，但不知道你是怎么个管法呢。
0: 哼，我叫你学好。小凤，给他那十两银子，叫他走。
1: 姑娘赶紧拿出十两银子交给了何二愣。
0: 何二愣接过银子往他前边一扔，给你。
1: 三阎王一看何二愣把银子扔过来了，不由得把小眼睛一瞪啊，
2: 呀，黑大个啊，你诚心找不自在，不想活了怎么着？要管闲事儿，你也不睁眼看看我是谁？我大伯是三江大帅陈爷仙，我姐夫是本地面的县太爷呀，我陈贵在武当山这一带一跺脚，四街乱颤。凭你个外乡人，你还能飞得出我的手心去吗？是厮打，是官告，你都得甘受其苦。听我的劝啊，你快走，没你的事儿。如其不然，我砸碎了你的骨头。
1: 这小子说着，把这大外套一脱，摆出了要打架的样子。
0: 他想着呀，把何二愣吓跑就得了。其实这何二愣的气早也压不住了，可现在呀，让朱元璋给调教的好多了。要是头三年，他早过去揪他脑袋了。他倒没动，但是这陈贵啊，这也是平常豪横惯了，走上前来抡拳，照着何二愣就打，
3: 招打。
0: 你说真要打起来，这小子十个也打不过这何二愣啊，但是平时欺负人欺负惯了，哎，在本地面净干坏事来着，刚才爆出自己家有多少多少能人，这平常老百姓早就下腿软了，可哪成想这何二愣啊，压根儿就没听懂，我管你是谁。陈贵挥拳直奔何二愣面前，何二愣往旁边一闪，陈贵这小子哎就没打着。他压根儿没什么能耐，只不过仗势欺人，而且他哪会武术啊，啥也不是，老王八拳。由于用力过猛，一时收不回招来，往前抢了两步，还差点没闹个狗吃屎。这何二愣就是一回身，没费事儿啊，一伸手就摁住他后脖梗子了，右手攥紧了拳头，用力照他的锣锅，砰的就是一拳，打的这小子吭哧一声就趴在地下了，这鼻子尖儿也抢平了，嘴唇也肿起来了，还把门牙磕掉了仨。连鼻涕带哈喇子带鲜血，弄了个满脸花，疼得哎呀哎呀的大声惨叫，连滚带爬的躲出好远，这下给他打懵了。